黎比德曾经做过私人司机，又在周刊写过专栏。入了娱乐圈之后的发展更加是多元化的，包括歌曲填词人、电视电影演员，甚至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他的填词生涯主要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当时主要和许冠杰合作，写很多香港地道广州话口语的歌词，非常之生动有趣，风格通俗得来呢又很亲切的，内容更加反映社会现状，讽刺时弊，所以有鬼马填词人的称号。后来亦同其他歌手合作，创作更多经典脍炙人口的作品。啱啱呢首系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当中有两句经典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黎比德曾经喺访问节目度透露，话呢两句系源于有一次系同许冠杰两个人喺庙街食饭嘅时候，路过停车场见到有帮人写信嘅摊主喺铁丝网度挂住一啲箴言，当中系包括以上呢两句，就放咗喺歌词里面。再加上其他的人生道理，包括人性善与恶啦，人的无知渺小，追求名利，甚至为了置业做楼奴等等，都很到肉。接着这首歌更加以鬼马灰鞋的方法，精彩地描绘在麻雀台上的众生相，很幽默地将麻雀台上比喻战场。听听这首《麻雀英雄传》。

真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呢两个星期嘅主特推介将会同各位回顾香港著名填词人黎比德嘅作品。刚才谭校长早期嘅歌曲《天边一只雁》系黎比德第一首为谭咏麟填词嘅作品，内容系讲通过抬头望见天上孤雁引发嘅感触，例如厌倦都市嘅急速竞争，追求名利，渴望可以摆脱束缚，追求生活自由。接住呢首系张国荣嘅《世纪金曲》，填词人黎比德透露内容系佢自己嘅失恋痛苦经历，女主角个名就唔方便公开啦，唯有用 Monica 嚟代替啦。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将许冠杰同黎彼得嘅歌词注入几首温拿乐队歌曲嘅串烧歌，里面好多搞笑嘅广东歌词，令人津津乐道。送上呢首《鬼马大家乐》。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跳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得翻唱呢首《白衫白裤》，好细致咁刻画出一段刻骨铭心又带点遗憾嘅爱情故事。黎彼得除咗同谭咏麟、张国荣两位乐坛天王合作，当然唔少得舞台天后梅艳芳啦。跟住呢首《将冰山劈开》，将都市男女内心嘅阴压、外冷内热嘅爱火完全解放。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影视主题曲都是黎比特先生填词的作品。首先这首刻画了70年代香港基层打工仔的辛酸现实，就是电影《半斤八两》的同名主题曲，由许冠杰演绎。家阵恶搵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呢？
2: 喂，陈经理，最近戏院有冇俾烂鬼割烂啲梳化衣咁咧？
3: 仲惨啊！你睇下呢包嘢，同埋呢封信，佢话而家俾个牌我睇下先。如果唔俾钱佢啊，迟啲就会喺戏院里边爆大镬嘢啊！
2: 睇到呢个咪坚嘢嚟？
4: 点睇啊？
2: 教过你咯，呢条红线系蓝线，一搭埋佢，如果系假嘢就冇事啦。如果真系坚嘢，听日你咪23岁咯。
4: 我20岁咋？
2: 死人灯笼报大3年噶嘛？喂，做咩？
4: 你话噶嘛？将两条线搭埋睇下，唔系坚嘢啊嘛？
2: 如果真系坚嘢，咪死好多人吓？
4: 咁唔系喺边度事啊？
2: 喺厕所里边啊？
4: 如果真系坚嘢，我唔系爆我死？
2: 喺里边死一个人啫嘛？喺呢度死3个人噶嘛？以我几十年经验嚟讲咧吓，一望呢嚿咁嘅嘢啊！一看就知道是堅嘢嚟啦，識唔識得啊？

0: 跟住呢首歌就系唱出人从出世、长大、结婚、生仔，一生都被好多世俗规条、生活压力同金钱捆绑，系一首讽刺社会百态嘅歌曲，出自香港电影《卖身契》，由许冠文、许冠杰同许冠英主演，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因为我呢度签咗成8年合约，咁而家过咗成年几啦，我都表演机会都冇，咁我觉得自己冇乜前途啦。咁你知我屋企啊有个老妈子，有个细佬，仲有两条老鼠斑要养嘅，食虾都几蚊日啊嘛。
2: 你认为你识做啲乜嘢？
1: 哦，咁我系跳舞唱歌舞蹈家噶嘛，做司仪啊，我绝对有信心去做天王巨星。
2: 你应该知道鹦鹉系唔会讲大话。
1: 咁不如大家提前解约啦。琴日我隔篱台个经理同我讲句话咧。
2: 你叫咩名？
1: 薛志文啦。
2: 你要记住，你一日将合约在我手上，你的自由和前途都在我手上，我要你怎样你就要怎样，你休想走过隔离台。

0: 头先你系黐胡须，而家你系茶镬捞，乜你今日咁多款噶？系咪想攞翻呢啲嘢？
1: 西杰啊，你又唔开夹万好叻噶吓？
0: 做咩？想偷嘢？
1: 田鸡啊！
2: 田鸡。
1: 头先佢同我电视台嚟商量偷翻咗合约啦，点不知混咗个夹万里边啊？
2: 咁而家点啊？
1: 而家可能焗鬼死咗添啦。
0: 所以你搞到俾人追杀系嘛？你偷呢啲合约翻嚟做咩啫？
1: 你唔系身受其苦，你点会明白啊？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定6043369188。
4: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加拿大华人过美国海关的故事。来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想过美国看看。那一天坐着森林火车回到了桑玛丽市，一下火车，旅游大巴早就停在了站台旁边，上了大巴我们就要过境去美国了。大巴上了桥，这就是过界河了。导游一再叫大家检查护照，准备过海关，还嘱咐大家在过关时不要乱说话，听不懂官员问话就叫他去翻译。他说的也是，如果美国警察问你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答是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美加边境为不设防边境，这是指没有军队驻守，但是警察是有的，很多走私犯大都是从这条河走私物品，主要是把枪支从美国偷运到加拿大或者毒品。不过在晚上划着小船穿过这样宽的大河也真的是不容易，讨生活也真算是艰难呀。我们坐的大巴在通关的时候，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接受盘问和检查。大巴一停，车下就站好了四五个美国武警，他们都膀大腰圆的，五大三粗，胸毛从制服领子里露出来，表情也有点苦大仇深，腰里都别着枪。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胡子武警上了车，他用阴森的眼光扫了车内所有人，厉声说道，把所有行李包括电脑手机都留车里，下车接受检查。大家像沉默的羔羊一样陆续下了车，在海关排队接受盘查。轮到我时，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女警官，长得挺漂亮，但是脸上不少麻子。她看了我的护照，猫了我一眼，问我在加拿大是干什么工作。我回答为市政府工作。他不再问了，一挥小手叫我过去了。不多时大家都通过了盘查，等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车上的搜车还没有结束，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那几个大汉正在车上翻东西。我突然心头一紧，想起我的一样东西留在车上了，那是一把军用的匕首。糟了，翻出来会不会把我当恐怖分子抓起来啊。我因为喜欢刀，曾在云南买过一把不错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直刀，坐飞机时是托运，还不是带在身上，还是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翻出来，不仅没收了，还登记了我的身份证，还盘问个没完没了，差点误了机。而上次探亲在北京碰上开两会，我家的菜刀钝了，想买把新的，到处买不到，都说不卖了。家旁边的杂货店的小老板一听说我要买刀，还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这事儿还惊动了居委会。那几天老有戴红箍的老太太在我家周围转悠。我这把刀极为锋利，像剃刀一样，曾把朋友家的狗的狗毛放在刀方上面一吹，毛都断了，它还带有血槽，这可咋整嘞。我说是削梨切苹果的，那他们能信吗？大伙站在玻璃房子里等了很长时间，老也不见放人，我估摸着可能要坏事了。不过一想，我的刀就放在一个包里，在行李架上，又没我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呢？包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大不了我不承认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不过转念又想，这样做不太合适，这样的话大家都走不了，把大家都给连累了。我想起一个故事，说抗日的时候，几个抗日分子杀了日本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日本人包围村子，把全村的男人都围在麦场上，要抗日分子自己站出来，否则就把这村的男人都杀了。结果大家都猜到了，而现在相似的一幕竟然在我身边发生了吗？我问自己，我是谁呀？一个在 皇城根下长大的纯北京爷们儿，我能做这操蛋的事儿吗？不能啊。正想着，门开了，金丝眼镜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壮壮的汉子，他大声喊，这是谁的？请你站出来。我从人群后面往前挤，分开众人，运足丹田气，正准备用那红钟般的男高音朗声说道，是老子的。可话到嘴边却凝住了，金丝眼镜阴森的眼光盯住我问，是你的吗？我话一出口，就变成了赵忠祥老师磁石般的温柔声调，不是我的。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拿的便不是我那把刀，而是一个白色的东东，仔细看仿佛是一块白色的卫生纸包着的一团儿。呀，这东东我见过呀，老在电视里看见，分明是包着的一块毒品，禁毒的电视节目里常见，可能是可卡因。现场是一片沉默。正在这时，我身后一个弱弱的声音说，是我的。大家一起看，原来竟然是那个浙江妹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浙江妹子竟然是干这个职业的。关键时刻好在她还挺身而出。哎，我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几个壮汉带走了浙江妹子，我们被放行了，大家鱼贯上了车，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也不走。后来让人惊讶的是，浙江妹子回来了，我有点发懵，这是咋回事呢？车开动了，导游语重心长地对浙江妹子说，以后啊，到美国可不能再带月饼了。哦，原来那是半块月饼。朋友们注意了，美国不准带月饼入境，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来美国玩的话可千万别带哦。我上车之后看到了我的包包，拉链被打开了，刀就放在那儿，显然被翻动过，但并没有什么事儿。在老美眼里，半块月饼的危害远远要高于一把军用的利刃，这真是眼光不同啊。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特别和收音机旁的所有的男士们聊聊这个话题，如何成为有调调的商务男士。男人如何不变得油腻，是个持续性焦虑性的问题。而今天如何让自己更有调调，这比不油腻要难很多。除了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有情趣，还需要至少做到下面五点。首先要保持自律的生活习惯，最好是有感兴趣的运动，打游戏不算，可以让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充满活力。千万不要拿工作忙做借口，要知道越是职场上的精英，在自律方面做得就越好。第二点就是做个吃主而不是吃货。从中国八大菜系到红酒牛排，不一定会做，但起码要懂些门道。看到一盘餐一瓶酒，能将其做法与故事娓娓道来的男人是充满魅力的。划重点哦，是娓娓道来，不是炫耀装牛的那种。另外呢，私藏几家小众但口味环境都不错的餐厅，无论自己去吃还是邀请好友，都是很有调调的。第三点，学会断舍离，让房间整洁有序。你的房间别人看不到，所以是最自我的地方。忍受房间里脏乱差的人肯定很随性，这不是贬义词，但肯定离有调调还是有很大距离。有这样一个观点说，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那就是定期扔东西。学会断舍离，你的空间会精致很多。再有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外貌30岁之前靠父母基因，30岁之后就靠自己的学识修养。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男性随着时间的打磨，那种淡定从容的气度就会慢慢呈现在脸上。是被人叫做大叔还是师傅，区别就在于此。还有就是穿着品味藏不了，整洁自然不浮夸是基本，结合自己的气质搭配穿着，考验男人是否有调调。那么收音机前的男士们，听过主持人晨曦的这一番介绍，您是不是也有个比较和对照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条规矩。流水不争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常形，顺势而为，为而不争，方达所愿。可以削平山川，却堵不住流水。”不争先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尊重自然规律，不破坏均衡，不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做事不能靠一时性急，而要脚踏实地，就像流水一样，水慢慢的流淌，它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地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规则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与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君子知命不算命。万物万事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三者没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这三者合在一起，就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应天命。一个人知命以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分享做人的规矩。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收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再有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认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之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待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而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是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还有一条规矩，就是直目先伐，干净先洁。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质甘甜的井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浅薄，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也是有福气的。而性格偏激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招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

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而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而死。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这规矩。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白日做梦等常被人笑话，然而上天把一天分为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我们要学的是闭嘴。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半生已过，走走停停，谁行谁不行，患难方见真情。是蛇一身冷，是鱼一身腥，水深静无声，失利人无踪。蝙蝠再飞不是鸟，心邪再好不跟脚，谁解你撕心裂肺，谁懂你生活百味。人生难测如棋局，子落棋盘棋不悔。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都别忘，拿你当傻子的人一辈子都别交。记住，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你拆我的台我装不知道，这是聪明人。你捧我的场我捧你的场，这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来帮你，这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就记恨，这是小人。做人有好的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有一样东西比能力重要，那就是人品。总有一些瞬间让你突然就死了心，总有一些态度让你突然就伤了心，总有一些语气让你突然就酸了心，总有一些行为让你突然就寒了心，而总有一些事情让你不经意中就看清了人，看透了人心。人这辈子永远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在你跌倒能扶你起来的人；三，在你一无所有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在这里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评第53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回顾5年前2021年的时候，在台湾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紧急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社会凝聚互助力量的美谈。但是2周前，随着台中地检署针对假买疫苗真诈用金案提起公诉，揭露了陈玉轩律师还有中间人前客李义儒等人向慈济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0.6亿元台币的佣金，惊人泪目。这让当时备受推崇的善举，如今是不是露出了让人痛心的内部管理的危机呢？社会各界在震撼之余，普遍浮现的核心疑问是，为何同时期进行采购的民间团体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能够直接对接德国原厂或者是上海复星，而慈济却轻易地落入了中间人搭顺风车的谎言，并支付巨额的佣金呢？案发之后，慈济迅速地发出声明，强调机构向来遵循善款严谨运用与价格公开合理的原则，希望司法机关追回犯罪所得。声明暴露出来了广大十方捐款人最难以接受的内部治理的漏洞，这不是深感遗憾与痛心这一句话就可以卸责的，而是宗教慈善团体决策的机制、专业合规还有风险控管体系呢，这失去管理能力的一个严重的警讯。何以慈济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呢？首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宗教网络的个人信任，却忽视机构化治理应该有的防御的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前客团体利用美国慈济青年名义作为包装，透过高层穿针引线，轻易绕过了常规机构在进行巨额交易时候必备的征信与背景调查。毫无疑问，慈济常年在台湾及世界累积了相当的诚信、善意还有共同信仰，为世上善男信女所相信还有愿意合作的基础。可是在这个 案子里面，骗徒获得前往慈济会见证严法师的机会。这种利用慈悲有余防人不足的氛围，让缺乏实质商业履约能力的中介者能够凭借着虚张声势背景横行慈济高层的决策圈。对比同时间采购 BNT 疫苗的企业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接到前客推荐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或者是身份背景可疑，果断的拒绝。即便面对政治与商业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中，企业团体坚持透过法务与国际采购的管道，直接和德国的 BNT 原厂或者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进行实质谈判，完全没有透过任何非官方的仲介。两相对照，台积电与鸿海在专业商业判断的严谨和实际的漏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呢，在跨国医疗物资还有重大战略物资采购当中，原厂与总代理的交易架构极为严谨，是否需要通过中间商与佣金比例是否合理，都有国际法务和跨国贸易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方的验证。当台积电与鸿海友邻基金会早已厘清交易架构并授权直接对接的时候，慈济管理阶层竟全盘接受陈信律师等人宣称自身为上海复星大股东，鸿海与台积电皆透过其协助而取得疫苗，这些很容易查证的荒谬的说法并未向台积电、鸿海或者永林基金会相关的主管进行交叉比对，就签约并付了巨额的款项，显示出慈济基金会在面对高复杂非例行性采购的时候，缺乏专业能力且独立运作的内部审查的机制。当然，基金会拥有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及信任，但组织结构长期倾向高层少数的决策，缺乏有效内部的制衡和专业的咨询的体系呢？同时低估了物料、医疗物资采购所涉及的法律、金融以及合规的门槛。当时间的压力、危机的压力多重来临的时候，内部未能及时启动风险预警，终于导致十亿多的善款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轻易被裕达公司诈骗而取走。本案因为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及时察觉资金异常移转，而由检调机构查扣黄金、现金和不动产，使犯罪所得可望追回，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永久资金的损失。但运气好，能够追得回来，不能成为掩盖内部管理重大疏失的借口。如果不是国家洗钱防治体系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的作用，那来自社会大众的十多亿善款恐怕早已灰飞烟灭。成了熟的信任呢，不能建立在这个组织不会犯错，而应该建立在即使组织里面的人判断错误，但是制度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即使制度没有拦下，事后仍有人可以独立调查，即使最终造成的损失也能清楚地厘清责任，修补漏洞的治理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之看呢，十亿多的考验并不是慈济的慈悲，而是它作为现代大型公益法人应该有其 规模相对称的治理的能力。负责任的慈善呢，应该确保每一笔来自捐款人的付托都能够被审慎决策，妥善运用，发挥应有的价值。对公益组织而言，善意是起点，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后一道的防线。希望借着这个当年购买 BNT 疫苗的事情，这个教训能够给慈济带来内部管理上的一个警讯，我们也祝福慈济。虽然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新闻传出慈济新冠疫苗购买遭诈骗，可是绿营民进党借机展开对于年底地方大选蓝营选将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等人的围剿，要求这些人为当年质疑政府党疫苗道歉，完全不谈当时为何变成慈济出面采购的原因。这种利用不幸的事件，而且断章取义、去脉络化的政治攻防的动作呢，本质是选举的炒作，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就目前所显示出来的资料，陈信律师等人诈取报酬超过10亿元新台币属实。慈济基金会除了本身是被害人之外，同时应该负上对社会长期捐助善款风险管理不周的一些责任，否则也会赔上了社会对其高度的公益信任的托付。然而仅因此就认定了蒋、江、柯三人必须为当年挺慈济批评政府党疫苗的事情道歉，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回顾5年前疫苗的采购的历史，当初之所以会变成慈济、鸿海、台积电等民间单位团体出面采购，起因是舆论质疑蔡英文政府以国安为由坚决反对 BNT 既定的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因为当时绿营执政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将好端端救人命在先的商业行为硬是搞成了认知作战的战场。那么在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6: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的主题，慈济采购疫苗被诈骗。我们前面说了，绿营民进党错置了慈济疫苗诈财案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刚刚我们说， 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绿营执政者不愿意购买 BNT 的疫苗，不愿意透过上海的总代理。那在那几个月蹉跎疫苗采购的时间，在台湾就累计了高达16000个感染的个案，以及累积829个死亡的案例。这个数字跟在台湾发生不幸的228事件死亡的人数差不多。结果到后来又民间出面采购了，避开了政治问题，但后来首批到货的 BNT 竟公然写上中文复必泰的字样，这又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中国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因此搞了半天，上海还是得由台湾还是得由上海复星医药取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代理名义的疫苗。这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死结，导致来不及施打疫苗而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又有谁对他们又有个交代跟道歉呢？当时民进党政府立党复必泰疫苗取得又遥遥无期，让台湾既要巴望其他疫苗大厂同意采买提早出货，还要看政府靠美国日本紧急的援助用剩下来的疫苗，导致民怨爆炸的危机。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刻意的包装成美国跟台湾友好、日本跟台湾友好的虚伪的假象呢？这些当年执政下所做的事又拿出来包装，现在是我们复习的时刻的。更不要说都被舆论质疑是为了帮高端疫苗上市清开空间的政治操作，这个是否属实或者难有定论。但事实是，如果执政党自己就能够办好疫苗采买的事情，那么何必有劳民间单位慈济还有鸿海、台积电等等民间单位挺身而出呢？如今绿营对于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三人进行猎巫式道歉审判，完全无法减轻当年蔡政府在疫情时间种种管控失当所造出来的人命伤亡与社会成本损失的政治责任。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会让台湾人民要算一算当年疫情失控的总账了。虽然我们说历史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那些曾经深刻印在老百姓骨子里面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不会被政治算计轻易的抹去，更不容许被当权者恶意的篡改。这一件慈济在采购疫苗过程中遭到没有良心的掮客诈骗的司法案件，竟被现在的执政党与特定的侧翼当作政治洗白的绝佳工具。他们大言不惭地要求在野党、地方政府、柯文哲还有台湾人民必须为当年的防疫指挥官向陈时中道歉。这种将过去的施政私人包装成先知，将傲慢专断粉饰为保护民众的操作，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乱，更是对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极大侮辱。因为时间只有5年嘛，所以我们倒转回5年前的夏天，2021年，那是一个全台湾人都难以忘怀的江梦。当疫情如海啸般爆发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超前部署挂在嘴边，但是 实际上却毫无准备的防线。当时的台湾没有足够的口罩与快筛，更致命的是没有足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际认证的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凭着身份证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你才能到药房去排队买口罩，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各位您还记得吗？相信许多人依旧记得，那时街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多少人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疫苗残剂而漏夜排队。听说哪一家医院药房有残剂要试出的时候，一群人宛如百米冲刺般的狂奔在诊所面前，只为求得一剂安心。那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暴露在病毒高风险之下，却苦等不到疫苗的煎熬，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然而与社会恐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央政府的冷血傲慢，许多地方首长心急如焚，想动用预算自购疫苗，换来的却是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一句冷冰冰的疫苗数量充足，从而遭到封杀。当时的执政党请全国之力护航没有经完整国际认证的高端疫苗，硬生生的挡下原本及早布局的 BNT 疫苗采购案，每天的防疫记者会沦为一场不受监督的陈时中造神运动。在神坛上官员享受的光环，在神坛下却是百业萧条，百姓受苦。台积电、鸿海、永宁基金会、慈济等企业及民间团体被迫扛起本该是国家机器所要担负的责任，委曲求全地在国际间寻找救命的货源。如今执政党还有侧翼团体拿着慈济遭诈骗的案件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当初劝阻你们买是怕你们被骗，这完全是导果为因。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疫苗，老百姓和民间团体怎么会被逼到绝境，必须自己去面对险恶的国际市场呢？政府私人在先，民间自力救济在后面。当民间遭遇到坎坷，这个政府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非常英明。当首批的 BNT 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官员大摇大摆跑去接机照相，强硬要求撕下布条的嘴脸，是不是您还记得呢？这1500万剂的民间捐赠的 BNT 的疫苗是解决当时台湾燃眉之急的救命所，其功劳是无可抹灭的，完全属于出钱出力的民间团体和坚韧的台湾的人民，不属于当年千方百计卡疫苗推高端的执政的团队。民进党可以继续动用媒体与侧翼洗脑，但历史的伤痛永远是洗不白的，不会遗忘那几年的恐慌与泪水。该道歉的从来不是为了救命奋不顾身的民间团体、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而是那些把政治利益、选票驾临在人民生命之上的当权者。所以为什么要错置疫苗诈财的因果？同样的，能够洗白当年的 BNT 或者其他的疫苗的不足的情况吗？但是慈济的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了，信任比想象中的更为脆弱。 在疫情期间，长期投入慈善与公益的民间团体，在采购的过程中，疑似遭人利用善意，以牵线的名义榨取巨额的款项，这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事实终有待法院厘清。然而，它给社会的震撼超过了个案的本身，所以多数人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只是愤怒，而是惋惜。惋惜的是，一个建立在慈悲奉献与信任上的公益组织，居然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如果今天不是慈善团体，而是医院、大学、企业、公部门，甚至任何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呢？或许这才是值得你我值得深思的地方。近些年来，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科技产业，也不只是民主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还依然保有一份善意，还保有一份信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捐款；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疫情期间，有无数的企业、慈善团体、医护人员、志工等等，不惜代价地投入其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珍惜这一份信任，因为信任是一个社会最昂贵的公共资产。它不像道路、桥梁、高铁，可以靠着金钱建造，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诚信建立，以行动守护，以时间来证明。当一个人失去别人的信任，也许只是个人的损失，但一个社会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才能够修复。所以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只有善意，还需要透明，还需要查证，还需要一套让每一份信任都经得起检验的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查证是因为不信任，不，我反而认为真正的查证是为了保护信任。在没有多久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进行核武谈判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俄国的谚语 Trust but verify， 信任但是要查证。后来这句话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经典，短短三个字不只是外交智慧，更是制度哲学。真正的信任不排斥查证，真正长久的合作也不害怕透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7: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8: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如果说今天这一则慈济疫苗的采购案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么希望不是让社会从此变得冷漠多疑，而是提醒着我们，一个文明真正的高度不在于没有坏人，而在于它是否建立一套机制，让善意不容易被利用，信任不容易被辜负。我们前面讲了，要信任，但是要查证。 查证的目的不是预设对方有问题，而是让彼此都值得被信任。透明的价值不是制造猜疑，而是让信任走得更为长久。信任与善良是台湾社会可贵的特质，值得一个文明骄傲。不只是善良的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提供建立一套机制，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让诚实的人得到信任，让每一份善意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恶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一个社会昂贵的公共资产，不是黄金，不是财富，不是晶片，而是人与人愿意彼此信任。

会大众的信任，那么而产生出来买疫苗被炸了十亿，那为什么呢？为何还会被炸呢？不但是这个司法案件除了已经在侦查之外，更意外的眼前蓝绿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民进党的攻防战。那么网络上也针对慈济被诈财的一事认为是笨还是坏，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我认为是急了一点。为什么急？苦民所苦。什么叫做苦民所苦？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没有疫苗的高风险之下，我们站在慈济的角度来看，从慈济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因为钱汇出去了，货到了，没有人会对一个顺利结案的采购案回头产生怀疑。而且律师陈玉轩并不是收完钱就消失了，他还陪着慈济的人去食药署办理 BNT 送件的程序。他是在中部法律界有名的一个律师，全程陪你走完行政的流程。你能说很容易看破他是一个诈欺吗？真正揭开了盖子的是银行，因为看到账户短期内频繁大额的存跟领异常基金的移转，依照洗钱防治规定申报可疑的交易，所以调查局反向追查金流，才回头联络慈济核对款项的性质。所以慈济是被通知自己是被害人的。在2021年6月的时候，前客在台湾很多，柯文哲也说过自己收到邀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有律师执照、有头衔、有人脉、愿意在证严法师面前下跪的人骗走，这是笨还是坏呢？一个管理十方善款的基金会要付出一笔采购金额约两成的居间的费用，流程里没有一个环节的职责是去验证这个费用该不该存在，这个是内部管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内控要修，这比骂人要慢得多了。说陈时中挡疫苗的黑锅背了五年，现在真相大白。如果不是民间慢，如果不是政府慢的话，民间又何必急呢？现在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句在讲这个案子，都是讲当年。那么疫苗买到了，小孩子打到了，慈济多付了一笔不该付的钱，钱被人拿去买了黄金了，做了投资了，现在不就在查这个事情吗？所以回过头来，现在在网络上，现在在平台里面在批评慈济，批评的有道理吗？所以不是用笨或坏来解释这件事，框错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慈济是苦民所苦，急了一点，而为了众生而急。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件事情在2021年发生的，也五年了，现在法律上回过头来再认为慈济是被害人，被诈取了 10.6 亿的顾问费或者佣金费或者是种种的名目的这些钱，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认为他们
抢到枪

0: 呢？抢到枪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对国民党蓝营或者民众党来说三道四，甚至可以打回来了呢。他被骗了10亿，那当年采购 BNT 的疫苗的时候，对诈骗的事件本来我们就应该哀惊勿喜，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人心惶惶，而政府保守的疫苗政策执行之下大缺疫苗。实际鸿海永宁基金会、台积电共同捐赠的1500剂的疫苗各500万剂，这是一大善举。由于减掉安全机关巡线追查，发现当年的慈济被骗了，多付了10亿的冤枉钱，人们多有心疼与感谢之心。可是某些民进党的人士呢，居然见猎欣喜，趁机算账，要社会大众向当时的疫情防治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道歉，向当时的政府要道歉。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道理？有甚者，网络上一大批账号不但咒骂耻笑慈济，还为政府当年阻挡 BNT 疫苗辩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一件诈财的事情，一件法律的事情，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变成政治的事情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细节、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民进党自认为捡到了枪，自认为在慈济被诈财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反过来再打击国民党。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客观来说，重谈5年前的 BNT 的往事，对民进党毫无益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民进党执政，可是成千上万的台湾老百姓中招或者是不幸身亡。在疫情期间，政府措施有好有坏，但是偏袒高端疫苗，还有阻挠 BNT 疫苗到台湾，在绝大部分民众的心中都是呈现负面的看法。而且不论蓝绿，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对于郭台铭、鸿海争取疫苗，台积电、慈济共同出资捐赠 BNT 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人民也都是心怀感激的。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陈时中他们，为什么闲着没有事要讲些风凉话，掀起大家不堪回首5年前的记忆，重新燃起心中的怨恨呢？我们想一想，会冒出这种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思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想法，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思维心态呢？如果是的话，要归功在这几年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两种心态，一个是网军必胜，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抬杠抬到底。至于抬杠抬到底和网军必胜这两种心态，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 一一分析。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那么在5年前的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在缺疫苗的情况之下，慈济基金会、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一共购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台湾社会有莫大的帮助。可是中间也有佣金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在司法调查了。那么这一段回忆对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翻出来呢？刚刚说了，他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抬杠，杠子头杠精的心态，第二是网军必胜。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喜欢抬杠杠精的心态就是，凡是不赞成我的、批评我的，就是我的敌人。不管再怎么没有道理，硬凹、硬吵、硬辩，非要跟你杠上不可。尤其是赖政府执政到今天，即使自己在立法院没有过半，也丝毫不愿意拜托求情让步，以换取施政的顺利。正常人怕预算被删掉，怕提名人选不过关，会交换条件或者拜托对方。可是赖总统和卓院长不但寸土不让，永远指责批评在野党，还有各方反对的意见。即使是明显有问题的人事政策，他们也绝不认错，讲不过就扣人家红帽子，或者说人家泼脏水。这一次慈济被诈骗的事情被新闻翻出来之后，这种抬杠杠精的心态表露无遗。当年鸿海郭台铭喊话要买 BNT， 民众一片叫好，大大的让挡疫苗的民进党失去了面子。那个时候每天都有2位数甚至有3位数的确诊者过世，可是执政党民进党却用推拖拉来回应郭台铭董事长，引起疫情以来民众最大的愤怒与压力，最后政府只好让步，人命关天。那绿营对于这一段不光彩但是是吃瘪的历史深深记在心里，而慈济在郭董喊话之后立即跟进，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心里呢，就成为你慈济也是让我民进党尴尬的共犯。而今慈济倒霉，他们就顺势趁机出气，表面上骂的是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顺便也让慈济尴尬一下。像你我这样正常人看来会觉得 你们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干嘛重提当年的事呢？但是抬杠人的心态永远不认为自己错，也从无道歉与反省的心，反而是一有机会就要杠回去，讨一个口头上的胜利，阿 Q 精神的胜利。这是个性里面喜欢抬杠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而第二种呢，是网军必胜，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完全不顾是非对错，相信网络认知作战必胜。本来在议题设定和舆论宣传上呢，民进党就是高手，常常引领的风向，执政之后资源更是充沛，用纳税人的钱采购宣传费用，中央厨房加上网军加上侧翼，更是做足做好做满。此外呢，民进党在网络的世界一向有着大量免费的义勇军，在政治议题上就会与佣兵的网军一样，四处寻义，在别人留言区留下酸言酸语甚至咒骂，清了一出寸草不留。尤其在 AI 数位的时代，大型语言模型难分辨真假和理论，只会看声量，使得网军更加的有效，也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杠精与网军若与现实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碰壁。当年慈济买 BNT 的疫苗才不过五年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查得到，而这些侧翼网军借由慈济的事件报仇的作为，那真是把台湾人都当成好欺负的失智者。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方面的言论议题比较少了，因为踢到铁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继续坚持这两招，不顾现实的利害与民意呢，那以后还有踢不完的铁板，而且反映在三个月之后的2026的地方大选以及2028的总统大选上。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现在起来咬慈济的原因，是不是当年买疫苗是想偷渡台独的概念，因此买不到，可是却让慈济买到了，所以现在怀恨在心，反咬慈济一口了。当年说的是因为中共的拦阻，所以台湾买不到疫苗，可是看看现在这些绿营的网军好像打不动慈济，反而还引火自焚，所以风向又好像有点改变了，因为大家又把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了，德国的 BNT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总代理是中国企业上海复兴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复兴。所以包括在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疫苗呢，独家原厂的代理商就是他，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因此疫苗的进口配送的物料在台湾是委托给玉立医药办理的，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想绕过上海复兴，表示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那德国原厂的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所以上海复兴不但是单纯的代理商，更是 很早就存在的早期投资人，谁的投资人？ BNT 这个集团的投资人，并且也是临床开发、注册还有销售的股东之一，所以不只负责卖疫苗，还利用他自己的临床法规和商业能力参与 BNT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临床实验，所以他拥有整个他所代理大中华地区这个德国 BNT 疫苗的所有相关的事项。那么这些东西翻出来以后，对于当年民进党的所告诉台湾老百姓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踢到铁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网络上的讯息。好的，关于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的事，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加拿大华人过美国海关的故事。来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想过美国看看。那一天，坐着森林火车回到了桑玛丽市，一下火车，旅游大巴早就停在了站台旁边，上了大巴我们就要过境去美国了。大巴上了桥，这就是过界河了。导游一再叫大家检查护照，准备过海关，还嘱咐大家在过关时不要乱说话，听不懂官员问话就叫他去翻译。他说的也是，如果美国警察问你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答是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美加边境为不设防边境，这是指没有军队驻守，但是警察是有的，很多走私犯大都是从这条河走私物品，主要是把枪支从美国偷运到加拿大或者毒品。不过在晚上划着小船穿过这样宽的大河也真的是不容易，讨生活也真算是艰难呀。我们坐的大巴在通关的时候，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接受盘问和检查。大巴一停，车下就站好了四五个美国武警，他们都膀大腰圆的，五大三粗，胸毛从制服领子里露出来，表情也有点苦大仇深，腰里都别着枪。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胡子武警上了车，他用阴森的眼光扫了车内所有人，厉声说道，把所有行李包括电脑手机都留车里，下车接受检查。大家像沉默的羔羊一样陆续下了车，在海关排队接受盘查。轮到我时，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女警官，长得挺漂亮，但是脸上不少麻子。她看了我的护照，猫了我一眼，问我在加拿大是干什么工作。我回答为市政府工作。他不再问了，一挥小手叫我过去了。不多时大家都通过了盘查，等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车上的搜车还没有结束，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那几个大汉正在车上翻东西。我突然心头一紧，想起我的一样东西留在车上了，那是一把军用的匕首。糟了，翻出来会不会把我当恐怖分子抓起来啊。我因为喜欢刀，曾在云南买过一把不错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直刀，坐飞机时是托运，还不是带在身上，还是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翻出来，不仅没收了，还登记了我的身份证，还盘问个没完没了，差点误了机。而上次探亲在北京碰上开两会，我家的菜刀钝了，想买把新的，到处买不到，都说不卖了。家旁边的杂货店的小老板一听说我要买刀，还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这事儿还惊动了居委会。那几天老有戴红箍的老太太在我家周围转悠。我这把刀极为锋利，像剃刀一样，曾把朋友家的狗的狗毛放在刀方上面一吹，毛都断了。它还带有血槽，这可咋整嘞？我说是削梨切苹果的，那他们能信吗？大伙站在玻璃房子里等了很长时间，老也不见放人，我估摸着可能要坏事了。不过一想，我的刀就放在一个包里，在行李架上，又没我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呢？包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大不了我不承认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不过转念又想，这样做不太合适，这样的话大家都走不了，把大家都给连累了。我想起一个故事，说抗日的时候，几个抗日分子杀了日本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日本人包围村子，把全村的男人都围在麦场上，要抗日分子自己站出来，否则就把这村的男人都杀了。结果大家都猜到了，而现在相似的一幕竟然在我身边发生了吗？我问自己，我是谁呀？一个在 皇城根下长大的纯北京爷们儿，我能做这操蛋的事儿吗？不能啊。正想着，门开了，金丝眼镜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壮壮的汉子，他大声喊，这是谁的？请你站出来。我从人群后面往前挤，分开众人，运足丹田气，正准备用那红钟般的男高音朗声说道，是老子的。可话到嘴边却凝住了，金丝眼镜阴森的眼光盯住我问，是你的吗？我话一出口，就变成了赵忠祥老师磁石般的温柔声调，不是我的。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拿的并不是我那把刀，而是一个白色的东东。仔细看，仿佛是一块白色的卫生纸包着的一团儿。呀，这东东我见过呀，老在电视里看见，分明是包着的一块毒品，禁毒的电视节目里常见，可能是可卡因。现场是一片沉默。正在这时，我身后一个弱弱的声音说，是我的。大家一起看，原来竟然是那个浙江妹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浙江妹子竟然是干这个职业的。关键时刻好在她还挺身而出。哎，我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几个壮汉带走了浙江妹子，我们被放行了。大家鱼贯上了车，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也不走。后来，让人惊讶的是，浙江妹子回来了，我有点发懵，这是咋回事呢？车开动了，导游语重心长地对浙江妹子说，以后啊，到美国可不能再带月饼了。哦，原来那是半块月饼。朋友们，注意了。美国不准带月饼入境，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来美国玩的话，可千万别带哦。我上车之后看到了我的包包，拉链被打开了，刀就放在那儿，显然被翻动过，但并没有什么事儿。在老美眼里，半块月饼的危害远远要高于一把军用的利刃，这真是眼光不同啊。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特别和收音机旁的所有的男士们聊聊这个话题，如何成为有调调的商务男士。男人如何不变得油腻，是个持续性焦虑性的问题。而今天如何让自己更有调调，这比不油腻要难很多。除了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有情趣，还需要至少做到下面五点。首先要保持自律的生活习惯，最好是有感兴趣的运动，打游戏不算，可以让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充满活力。千万不要拿工作忙做借口，要知道越是职场上的精英，在自律方面做得就越好。第二点就是做个吃主而不是吃货。从中国八大菜系到红酒牛排，不一定会做，但起码要懂些门道。看到一盘餐一瓶酒，能将其做法与故事娓娓道来的男人是充满魅力的。划重点哦，是娓娓道来，不是炫耀装牛的那种。另外呢，私藏几家小众但口味环境都不错的餐厅，无论自己去吃还是邀请好友，都是很有调调的。第三点，学会断舍离，让房间整洁有序。你的房间别人看不到，所以是最自我的地方，忍受房间里脏乱差的人肯定很随性。这不是贬义词，但肯定离有调调还是有很大距离。有这样一个观点说，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那就是定期扔东西。学会断舍离，你的空间会精致很多。再有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外貌30岁之前靠父母基因，30岁之后就靠自己的学识修养。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男性随着时间的打磨，那种淡定从容的气度就会慢慢呈现在脸上。是被人叫做大叔还是师傅，区别就在于此。还有就是穿着品味藏不了，整洁自然不浮夸是基本，结合自己的气质搭配穿着，考验男人是否有调调。那么收音机前的男士们，听过主持人晨曦的这一番介绍，您是不是也有个比较和对照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条规矩。流水不争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常形，顺势而为，为而不争，方达所愿。可以削平山川，却堵不住流水。不争先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尊重自然规律，不破坏均衡，不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做事不能靠一时性急，而要脚踏实地，就像流水一样，水慢慢的流淌，它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规则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与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君子知命不算命。万物万事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三者没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这三者合在一起，就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应天命。一个人知命以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分享做人的规矩。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收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再有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认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之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待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而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是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还有一条规矩，就是直目先伐，干净先洁。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至甘甜的井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浅薄，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也是有福气的。而性格偏激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招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带小老婆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忧辱国家形象。而郭松涛也写信给朝廷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与郭关系密切，于是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对此十分怨恨，上书皇帝列举李鸿章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而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而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说这规矩。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白日做梦等常被人笑话，然而上天把一天分为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我们要学的是闭嘴。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半生已过，走走停停，谁行谁不行，患难方见真情。是蛇一身冷，是鱼一身腥，水深静无声，失利人无踪。蝙蝠再飞不是鸟，心邪再好不跟脚，谁解你撕心裂肺，谁懂你生活百味。人生难测如棋局，子落棋盘棋不悔。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都别忘，拿你当傻子的人一辈子都别交。记住，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你拆我的台我装不知道，这是聪明人。你捧我的场我捧你的场，这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来帮你，这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就记恨，这是小人。做人有好的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有一样东西比能力重要，那就是人品。总有一些瞬间让你突然就死了心，总有一些态度让你突然就伤了心，总有一些语气让你突然就酸了心，总有一些行为让你突然就寒了心，而总有一些事情让你不经意中就看清了人，看透了人心。人这辈子永远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在你跌倒能扶你起来的人；三，在你一无所有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在这里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5: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响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嘅防御体系，响自主代理人嘅面前已经彻底失效。AI 模型就好似一个最聪明嘅逃脱大师咁，具备咗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嘅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只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 而无形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嘅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嘅漏洞，发现咗 RCE 路径，再透过 Groupie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嘅就系佢嘅持久性。喺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咗 Artifactory 嘅所有信息，但喺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嘅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翻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到。除了 OpenAI 之外，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U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它展现了纯熟的社会工程学。为了将恶意代码拼入开源的项目，他伪造了多个虚假身份互相背书，甚至针对特定的开发者切换语音体系，例如他很精准地使用丹麦语对一位丹麦的开发者施压，宣称这是一个紧急的修复，要求跳过审核，因为使用母语沟通，那个开发者就误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回 OpenAI，在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在短短数小时里面就执行了超过17600次的自动化操作。这种机器速度的渗透，这种惊人的速度，令到监察人员意识到异常的时候，管理权限已经易手。这类型的攻击已经令到本身的防御能力彻底崩溃，已经不是单单解决程式漏洞那么简单，因为第一，在沙盘限制权限已经不成立；第二，就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始终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询问对方是不是受到漏洞影响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发出的凭证就是因为正在攻击 Hugging Face 而被对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边界模糊性。为了便利测试，沙箱往往预设了不必要的网络通道，这种故意放水给模型具备了接触 TOR 和 SSRF 的起点。第四，就是简单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模型会合理化它的行为，入侵系统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完成测评。当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开发的模式完全不变，我们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于帮攻击者磨你一把更锋利的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实施精简化的网络控制，网络访问必须由预设开启转为主动证明的必要性，每一笔出口流量都应该视为潜在的模型逃逸。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动切断开关，这个必须是独立模型之外的行为侦测器，它不能够依赖模型的自律，但侦测到非预期的权限提升或者夸张户的协作，应该在微秒时间之内实行硬性的拦截。最后，就是强化代码审核身份路径验证，将所有 AI 贡献视为高风险的社交工程，建立严格的信任路径。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辅助的 PR必须经过多重非线性的身份验证。总括来讲，测试环境必须重新设计过，业界也应该坦白承认，模型是具备了逃出鱼缸这个本能，要解决它才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今天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9: 你好啊，燕希，咁我都问候下我哋收音机前边嘅所有我哋健康大本营嘅听众啦，又到我哋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10: 系啦，系 Maggie， 有一样嘢咧，就我发觉好多女仔又好，女士又好，或者系一啲老人家都好啦，都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呢，亦都唔係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呢我成日得过五十几嘅就咁。Maggie， 係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呢？咁同埋贫血係咪真係会导致血压低，或者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呢 ,Maggie？
9: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咁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风险係会血压低嘅。咁但係呢两样嘢呢其实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简单嚟讲呢，贫血係因为我哋血液入边嘅血红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红細胞唔够啦。咁导致我哋平时呢一啲血红細胞呢係帮我哋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細胞唔够啦，或者係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這、一个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个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10: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保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9: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10: 是啦，咁即係咁讲啦，如果係即係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呢，血压低有呢个咁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㗎，係咪？嗱，咁同时间呢，我又发觉啦，如果真係嗰、那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呢即係成日见好冇力啊，比较攰嘅人呢，好似都係偏向比较呢个瘦弱少少㗎喎。咁係咪即係话我係比较大隻嘅人就唔会贫血㗎呢 ,Maggie?
9: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首先呢，我哋就个答案就是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隻嘅人呢，其实佢即係好好大份啦，咁但係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呢，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呢就系贫血即以前嘅人呢，因为佢如果系比较瘦嘅话呢，一般佢可能嗰个营养吸收唔够呢，佢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佢吸收唔够嘅时候，佢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系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呢，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呢，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呢，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10: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9: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是、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是、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是、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10: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发觉咧，就系、是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50+60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80几、90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9: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是50、60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咧，咁我谂现今社会好多人都是有呢个情况。咁其实就我哋营养过剩啦，咁慢慢咧就是再加翻系我哋个年龄上咗去之后咧，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 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一般就係通過食藥啦，而且係要長期食藥去維持啦。咁但係到咗八九十歲嘅時候，我哋個因為我哋全身個脂肪其實係開始下降嘅。咁我哋會見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紀之後，佢可能會開始變得比較消瘦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唔淨止係個代謝是慢了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10: 即係話咧，原先係食開呢個高血壓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咁咁啊，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9: 好，转头再倾。
1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2: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3: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5: 考考你嘅智力，
14: 考考我嘅智力，
15: 周末智够分，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5: 周国贤、塔塔
14: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已经开通了亦都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了电话入来的首先有阿美是你好阿美
5: 两位好早晨我呢就我最近呢就四日前我个头呢一转身就晕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阵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是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是啲咩原因呢
4: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5: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係四日前呢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4: 咁你係咪而家即係日日嘅都係会有啲咁嘅感觉
5: 会呀瞓觉个头一转呢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呢喐下呢做下嘢呢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
4: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Kilcolac 正唔正常啊
5: 未 check 过
4: ，OK 好，
5: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4: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6: 系燕卿，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4: 佢冇 check 到啊，
5: 未 check 过，
4: 佢未 check 过啊，
6: 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呢是比较似一个良性的叫做阵发性的位置性的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係理疗师话唔知係乜嘢石呢咁好有可能就係呢个耳石。咁耳仔呢其实係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呢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呢就係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呢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了下来的。那在这一个结晶他动的时候他如果不小心跌了去我们耳仔的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通常呢每一次可能是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那他就 OK, 那他那个动即是这个天旋地转的情况就会慢慢缓解的。一般如果我们是夜晚睡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是朝头早起身我动了一下反而会好一点其实是很符合我们讲的耳石症的这个情况。这个呢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低血压呢就不是很一样的因为低血压呢一般就是你坐住或者是踎住的时候站起身才会头晕。耳石症呢一般就是我瘫住在床上转身或者呢 我平时自己拧头嘅时候咧，佢会头晕嘅。咁如果真系系耳石症嘅话，我哋医生啦或者系理疗师咧，一般就系会帮我哋去做翻个少少嘅测试咧，去睇下究竟系左边定系右边，定系即系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咧，咁样咁会做翻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做翻一次到两次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系咧，佢一旦跌过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自己就千祈不要乱咁去做一些复位的手术。咁有时医生是会教我们去做一些复位的动作啦，咁但是医生教我们之前呢，我们自己不要乱去做这些动作的。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4: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5: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6: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4: 嗯，是啦，咁即係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呢，咁对于康复呢係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讯息。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咧佢系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系好痛、好痛、好痛咁。

0: 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啊 ，Maggie？
1: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70多岁、80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0: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系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2: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2次，即系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咧？
0: 嗯，好，想请问阿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
2: 有去照过大肠。
0: 嗯。冇事嘅，正常嘅，系咪？
2: 你就当时就扎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0: 嗯，系几年前嘅事啊？
2: 5年前。
0: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嚟讲，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迹象嚟嘅。咁再加上黄生嘅呢一个描述咧，个大便系可以话系比较规律啦，就系每日2次或者系多次嘅大便。咁其实佢本身系好正常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要睇呢个大便个形状啦，佢系咪成形嘅，即系固体嘅。咁然之后佢亦都系你大便嘅时候，你唔会话突然之间某一日系特别特别痛啊。然之后你体重亦都系正常，亦都冇话呢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 即系个气体个量比较多，

0: 就唔似得係發炎嘅情況嘅。咁比較常見嘅原因啦，可能係食得快啦，或者係食飯嘅時候比較多嘢講啦，或者係飲汽水啊，或者係豆類啊、洋葱啊、奶製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咧，佢都會容易係導致呢一個情況嘅。咁有時咧，有啲人佢天生個腸道個菌膜咧係比較擅長發泡嘅呢一個動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係會比較容易會有會有屁嘅問題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唔算係一個大嘅問題。咁如果以前我哋係做過五年前其實都唔算係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係之前做過呢個大腸鏡啦，然之後有切過息肉啦，咁然之後呢一個息肉當時仍係淨係得兩粒，亦都係去檢查過又冇乜太大問題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太擔心啦。咁再加上呢，亦都係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個家族入邊有冇其他人係有呢個大腸方面嘅問題。咁如果係冇呢，咁我就唔會太擔心嘅。咁73歲呢，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再去追蹤多一次去做大腸鏡又好啦，做呢個糞便檢測又好啦。我會比較建議呢，就係可以每兩年去做一次呢個糞便檢測，睇下糞便入邊有冇血啦。咁如果係有嘅話呢，先至再去做一個大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2: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家行行下系就冇事，日日都系咁样。但系如果我着对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会觉得晕晕地。咁啊行行下一阵就冇事。呢啲系咩问题啊？唔该。
1: 想请问啊，刘女士，你嘅血压有冇问题？
2: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120。中就30那個血壓好像沒高，但是上就100多，中就好像40多，下低呢就80，
1: 好正常。劉女士呢，就主要你就是踎低或者企起身的時候有些暈，是吧？就是咁样啫，系嘛？
2: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般日着个对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佢都会晕晕地，一阵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呢？
1: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0: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是、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 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咁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咁样。咁即使是即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咁同埋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的血压，我量血压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是坐住去量的，咁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似是很正常啦。咁但是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是我踎低企起身的时候呢，个血压是可能会瞬间下降的。咁在这个情况下呢，在这一瞬间这几分钟的时间，我头部的供血是会减少了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十秒啦的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是发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的时候呢，我血管收缩了，咁我心跳又调整返起身呢，佢就好咗啦。咁如果是这个症状呢，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那就不需要说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讲到戴帽啦，或者是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咁呢一个呢，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呢，咁就係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係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返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系、是、要慢慢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系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系、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6042671320。咁啊，线上边系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8: 哦，系啊。O K， 妈妈听。啊，系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咧，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屘我问佢乜嘢情况啊，佢系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我想知下、
7: 啊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呢、啊、想
8: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佢圆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50岁。咁淋巴桶是什么东西来的？
7: OK， 好，那Maggie，
8: 是使不使戒食嘢的事？
9: 我想
7: Maggie， 你想知道什么信息？麻烦你。
9: 我就是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刚才听不到林女士的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 要重复一次给我听。
7: OK， 好，林女士，是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那个亲戚是遇到什么情况？
8: 哦，是半年前他有，即是他去医院查到他是有这个淋巴系统的事情，即是他有做过 chemo， 做过6次，咁见他都有甩头发过，咁现在半年后呢，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7: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9: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7: 系啦，冇错啦，
9: 這個、问题咧
7: 系系，
9: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 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根除啦，咁令到呢、這、一个。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有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里呢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给你啦。那它如果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不到50岁呢，其实是很年轻的年龄来的。那其实它反而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果是 OK 的话呢，是可以承受一些更加激进一些的治疗方式的。比如说一些二线的治疗啦，或者是一个移植啦，或者是我们依家最新嘅 CAR-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是乜嘢情況啦，即係佢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哪一度不理想，是它复发了啊，抑或是在其他的细胞，即是在其他器官那里有发现啊，这样。那它究竟这个复发是因为它之前清得不够干净啊，抑或是它有其他的原因复发。那同埋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问医生我们之后那个治疗的方案究竟是怎样。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因为它是比较年轻一点，再加上呢就是它可能它即系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四十零岁、五十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7: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呢，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係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9: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是、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7: 嗯，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啊好多信息，咁啊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9: 唔该晒，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我们准备了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的问题呢，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的。Angela 你好。
6: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的听众好，好开心又可以上来跟大家倾偈啦。
5: 是开心你在这里嘛，解答下听众的问题嘛。嗱，再讲一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乜基金所有关于钱的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跟你倾偈嘅。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咗啲嘢㗎喎。
6: 是啊，因为我今日呢想讲点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话系万税之国定系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唔懂得点样合法悭税嘅啫。咁今日 focus 呢就系讲 capital gain tax。乜嘢情形底下我哋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啦。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嘅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嘅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似我咁，好似精英，好似我自己做生意啦，都做咗差唔多21年时间啦。咁其实如果今日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嘅。咁资产增值税其实系点计啦？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咯。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面呢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網，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0000蚊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返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網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咧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咧，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哦，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咧唔系讲紧几十万嘅，有时候啲客啲 property 讲紧可能喺downtown Albany 啊、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紧100万、200、300、400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Quebec 啊、Alberta
5: 啊，股票咧，
6: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冇去记低或者记
5: 录蚀几多。
6: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係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實都應該有聽過 RRSP。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係最後限期買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業、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係71岁之後。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時候，你先會轉讓或者賣嘅。咁你記住啦，71岁嗰年，你有幾多 room 全部買曬啲 RRSP 佢，但你買曬之後， 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5: 嗯，
6: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呢啲 capital gain， 你嘅你嘅你嘅税务啊，即系你嘅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SP 嘅嗰个 room 咧，都系未迟嘅。
5: OK， 呢个 RSP 或者呢个 RIF 嘅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节休息完之后咧，再慢慢，我都有啲问题问你啊。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一点。今日直播室入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在这里跟我们谈一下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上一节呢佢提到一個 RSP 同一個 RIF， 點樣 claim 啊？嗰度咧，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6: Okay，
5: Angela 同我哋
6: 好，我解釋得清楚啲啊。因為大家知道我哋買 RSP 咧，買咗譬如今年10,000元，呢10,000元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係買到71歲啫，因為71歲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轉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歲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5: 唔使噶，
6: 唔使噶，
5: 我真系以为系嘅，
6: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
5: okay，
6: 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歲、80歲，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嘅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时候，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5: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卖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6: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你計劃緊賣收租物業，咪留翻嗰時先 claim 咯，係咪？咁呢個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係可流轉基金，好多人冇聽過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聽過 fossil funds？
5: 冇。
6: 可流轉基金，認真嘅噃。
5: 認真。
6: 理髮線做咗幾多年啊？
5: 理髮線做咗14年。
6: 14年冇講過可流轉基金 fossil funds。
5: 理髮線以前係。
6: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5: 係，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啦。
6: 嗱，因为我知点解咁多人冇听过嘅，因为银行冇得卖啦。好多时候如果你本身个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系得个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系人寿保险执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讲你听啦。咁会计师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会计师亦都唔会特别去讲你听啦。咁所以你系要有一个理财顾问，而佢系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5: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14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 你個人我講呢、這個呢、這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6: 我哋講翻我哋，
5: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税税啊嘛，係咪啊？
6: 嗯，依、這個我保留執物，
5: 你唔方便講，
6: 唔透，我唔講我個人意見。不過咧，講翻 full to function， 因為有時候當你哋啊，即係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你真係賣收租物業、賣股票基金、賣公司股份嘅時候，係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資產增值税咧，而你當年嘅稅網 marginal tax rate 係講緊 50% 樓上咧，咁其實可流轉基金 full to function 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稅網係10啊、20、30% 咧，我勸你唔好了。不需要了解可 full to funds， 不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这个税目是 50%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是什么。
5: Flow through
6: fund， F-L-O-W T-H-R-O-U-G-H，
5: 可流
6: 转，可流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的、okay。 这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你本身的顾问是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才有，我就这个 License 拿了很多年、okay。 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的、mm-hmm。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讲。咁係啲咩嚟啦？咁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 RRSP 咧，你就係可以買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個 room 有個上限嘅。咁但係 RRSP 咧，你就買到71歲你唔買得噶啦。可流轉基金咧就係你，譬如你發覺啊，你71歲之後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買 RRSP 退稅啦。咁 full to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ull to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RSP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ull to fund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RSP 嘅上限好低嘅、嗯，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嗯。但 full to fund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萬蚊 full to fund 去退税。你有10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0萬 full to fund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ull to fund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
5: 嗯。
6: 但系 full to fund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ull to fund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系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ull to fund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萬啊、30萬啊、1、2、3、4、8萬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ull to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ull to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5: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6: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ull to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線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即系当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时候，我其实会帮自己制造一啲开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系可以帮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系当我哋借钱投资，而借钱投资嗰样产品系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呢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5: ，charity 啦，
6: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溫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個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溫哥華有溫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實真係好 lucky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發覺我自己啦，有時都會帶領我自己嘅團隊啦，即係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帶住我多倫多溫哥華嘅客咧，每年我哋都會做4次義工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啦嚇、
5: 我個個月都2次起碼
6: 咁好，但係 Jeffrey 老老實實啦，你真係應該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咧，我好希望邀请你。
5: 带做多人多，
6: 唔系我温哥华都有噶。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啊，你有冇去过啊？
5: 冇。
6: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
5: 我多数
6: 系 Richmond 嘅喎，
5: 我多数系同啲 senior 嘅。
6: 是啊，在 Richmond 的，在 Terra Nova 那头的，那我们是会即是落手落脚、
5: 哦、那里有个是那些 food
6: 掘，是啊，我们会是啊，我们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的 Zucchini，
5: 那里有个那里有个 farm， 我知道我们成日在那走的。
6: 是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的客啊，带我的公司团队。
5: 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6: 9月11号咯，嚟紧911，9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噶啦。我可你写低佢啊，我哋可以预啊。
5: 好，你继续。
6: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咗钱出去俾人，但系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啊个 community， 但系我又可以退税，咁何乐而不为咧？即系举个例，今日我可能大概要俾50蚊税，但我捐100蚊出去，我大概悭50蚊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蚊啫嘛，有50蚊我代政府捐嘅，系咪？咁但系如果今日我系捐我啲股票基金，即系可能我有一只股票，嗰、那个股票已经赚咗好多钱啦，那个股票买翻嚟10蚊，而家个股票啊值100蚊。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我嘅成本其实好低嘅，因为我买嗰只股票翻嚟10蚊啫嘛。但我捐只股票出去系100蚊价值，我讲紧嘅 tax credit 大概有50蚊嘅时候，其实我系即系。因为点解话大概呢？因为喺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嘅 tax credit 计算方法唔同，所以我用大概同大家解释咯。咁所以如果我系捐股票嘅、捐基金嘅，或者捐收租物业嘅，或者系捐 RRSP 捐 RIF 嘅、其实讲紧嗰个成本捐赠咧系非常之低的。
5: RSP 捐嘅时候，你又系就咁捐出定系写咗佢做 beneficiary？
6: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好啊！你发觉我发觉温哥华嘅客咧唔系咁多人。会
5: 知道点用，
6: 知道点样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伦多咧，因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伦多，我多伦多嘅客咧真系，因为多伦多做嘢嘅人多啊。咁佢好多多伦多客咧，真系会储咗50万啦、1、2、3百万啦、5、6百万啦，喺嗰啲 RSP 度，生前点可能使得晒？一定使唔晒。咁其实 RSP 咧喺温哥华嘅客咧就唔系咁多人有。over 2、3、4、5百万嘅 RSP， 但都会有嘅。咁当你发现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晒，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系唔使俾税啦。但系两夫妇生前都用唔晒咧，你嘅 RSP 喺过身嗰年咧，系全部要报收入噶。你用剩100万咩？个100万全部报收入，俾50万税，
5: 系。
6: 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预缴税嘅，咩10%、20%、30% 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5: 自己拣得
6: 嘅。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1320做节目做咗20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
5: 通常我哋唔会就咁叫 Angela Fox 嘅，我哋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
6: 理财精英 Angela Fox， OK 好。咁所以你发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自己咧，其实喺4、5年前咧，都自己开咗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所以其实我都好鼓励而家听众即系听紧我讲嘢嘅朋友，如果你真系有税务嘅问题，尝试了解一下点样帮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将你用唔晒嘅 RIF RSP 摆落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其实系冇 withholding tax 嘅。你可以直接我将你嘅 RSP RIF 用唔晒，直接摆落你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5: 用唔晒摆落去。
6: 系啊。
5: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万喺度，我 send 20万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6: 唔系直接俾医院，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5: 哦 ，OK，
6: 你自己开一个，
5: 自己开一个嘅，
6: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5: 咩基金？乜乜基金
6: ？charitable 即系。
5: 慈善捐赠，慈善捐赠基金，
6: 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5: 唔系，而家系要
6: 广告时间。
5: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我哋今日咧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下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一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我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6: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去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个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5: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6: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廣告節目翻嚟之後咧，我就希望講另外一個階段啦、okay. ，stage 另外一個 stage。
5: 不過可唔可以接一接聽眾電話先？
6: 好啊，好啊，林生係咪啊？
5: Okay, 林生電話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12: 系
5: 林生。
12: 我想問一問，我咧就係
6: Angela
12: 嘅
5: 忠實粉絲
12: 聽眾，同埋咧就。听佢个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6: 多谢你啊！
12: 我想请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啊，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6: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12: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6: 好，我而家大声啲。
12: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6: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12: 知噶啦，
6: 你叫 Jeffrey。
12: Patrick 啊
5: ，Patrick 啊
6: ，Patrick，OK，、okay,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 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是你自己家族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的 RIF RSP 用不完直接摆下去，没有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的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下你的 foundation 度。当你摆了下你的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的 foundation 呢，里面怎样再增值赚钱呢，是一毫子税都不用给。变成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给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这个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5: 一次过
6: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嗯。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个收租物业啊，嗰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揾出嚟嘅钱再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两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边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5: 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6: foundation 里边你可以投资收租物业，你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谢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谢我，我就哎呀。多谢你的 kind words 啦，即系我都好感激你，多谢我啦。我话系我工作嚟，咁跟住咧，跟住我又复佢，我话喂，不过你啲定期到期嘅时候咧，记住再摆多啲咁样。跟住佢话得冇问题，即系但系好开心知道我帮佢做紧个 foundation 里边嘅投资系做得非常之好。
5: 生系咪啊？佢做咗个 foundation 系点？
6: 佢仲连自己名都讲埋出嚟，客人资料绝对保密噶。
5: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哦，你做咗个 foundation 系嘛？林生，
6: 林生应该好，
13: 我哋做咗个 trust
5: 啫，做咗个 trust。
6: 哦 ，OK， 好好好
5: ，OK，
6: 嗯，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13: spousal trust。
6: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5: 系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12: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5: 哦，
12: 因为扣税啊嘛。
5: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12: 系啊，系
5: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6: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12: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6: 系啊，系啦、啊，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
5: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6: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咧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系 defer 嗰个 gain tax， 即系只系 defer 个税啊。因为 estate freeze 咧，只系话今日我 freeze 咗冻结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样嘢可以帮到俾资产增值税咧，就系尽量用自住物业去赚钱啦。自住物业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系唔需要好8间、10间、20间收租屋啦。我觉得有。另外就系、可以嘅话咧，其实就系、人寿保险啦，都可以帮手喺过身嘅时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发觉人寿保险咧唔系咁多人即系了解得咁深啊。虽然有时我喺收音机讲咗20几年参与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用少少时间讲下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咧分开三类嘅，第一类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5: 买几多赔几多，
6: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保到80岁、85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80岁、85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系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又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10年加价啦，每20年加价啦，或者75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系储蓄人寿保险，里边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5: 系你哋同佢投资嘅，唔系佢自己投资。
6: 佢自己可以拣噶，
5: 自己可以拣
6: 嘅。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100、200、300、400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佢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20年、30年咧，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户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面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面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嘅咋。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份 universal life， 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咁你俾边样啊？你咧乜都唔做，俾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冇好市民奖。咧系你喺个 universal life 度，可能你要俾少少保险成本，但个保险成本少过你要俾税，你仲有多份保险俾到你爱嘅仔女、你爱嘅 spouse 嘅配偶。咁其实冇理由唔益仔女同配偶，反而益政。
5: 有朋友精，
6: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唔。Angela 理财顾问
5: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6: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呢？但有啲情形底下，攞我 50% 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5: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6: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5: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

0: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1: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系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參與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資嘅，不過投資就唔使我哋自己話事啦，全部都係保險公司話事。咁過去一百七十幾年咧，都未試過冇分紅派息，年年都有嘅。咁裏邊有儲蓄成分啦，亦都係有個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個保險賠出嚟咧，又可以幫手俾個資產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險都係理財理財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慳翻過身之後嘅資產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實同錢有關係嘅嘢，其實我哋都做咯。咁有時候啲客就話 ：Angela 係咪一定要好有錢嘅客先適合理財？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哋覺得自己冇錢，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幫你自己去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0: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咧；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處理下你嘅有限資源啦，係咪啊？
1: 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七月八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個 website 嗰度咧，
0: 公司整出嚟嘅。
1: 是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咁最近其实都真係好多 application， 我諗今年之前嗰几年呢可能都係讲緊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记攞个 scholarship， 但係好似今年咁样呢其实我哋有成六七十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係自己嘅客人㗎，咁其实都係唔错囉，咁同埋我发觉有好多唔係咁幸运嘅人，即係有时候即系唔好睇小保险啊！即系最近我都识有啲人系可能系个 spouse 获身，但系仔女仲好细，咁都会嚟申请我个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可以帮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实唔好谂住有钱先要理财。其实如果你觉得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0: 搵你倾下偈，
1: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0: 倾下偈使咩钱先？
1: 首次系唔使钱嘅，第一
0: 次
1: 唔使钱。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之外，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實都係
0: 佢都喺出面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到偈噶啦。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譬如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0: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有人搞嘅。
1: 嗱，其實理財我就覺得就係要錢揾錢咯，同埋要合法慳税咯，即係有時我見到有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過去10年、15年平均回報係2厘，甚至乎低過2厘，咁你覺得呢個人係咪真係？即系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唔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0: 啦。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紧个咁嘅人 ，OK？
1: 系啊。咁
0: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耶稣。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個我諗你哋成日聽啦，呢個啦，你問啊，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我覺得我好似係，
1: 但
0: 係
1: 你
0: 識呢樣嘢，
1: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話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0: 唔睇，
1: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唔好衰，
0: 都係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会计师就系要同你哋报税嘅，咁但系有好多头先听众嚟讲过啲理财嘅 product 會計師是不應該有的。

0: 諗佢係。只不過你拎到去問佢呢樣嘢可唔可以慳到税，呢樣點慳到，佢可以俾到意見你啦。咁樣講會，
1: 因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稅務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
0: 嗯、
1: 即係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係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0: 即係佢冇做呢樣，
1: 但係佢可以教
0: 你
1: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0: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活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 ，exactly 幾多啫。
1: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可以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嘅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0: 嗰時未生埋魯迅啦。
1: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0: 聽過。
1: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之后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系差唔多，你啲钱系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万变20万，20万变40万，40万变80万，你嘅钱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0: 你知唔知点解而家你系坐喺度接受访问，我系访问你嗰个啊？咪即系我唔识咯。
1: 唔会，但系你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应该仲有请其他理财嘉宾噶。
0: 你系第一个。
1: 咁幸运啊！我
0: 系
1: 我又几好、啊。
0: 喂，大佬，唔系话。是人我哋都会叫㗎嘛。
1: 哦、
0: 即起码我哋会知道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㗎啦。你话你唔识我咋嘛。
1: 我识你，我记得我
0: 记得
1: 我记得喺个喺某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
0: 年
1: 嘅。
0: 当
1: 年仲系青春无敌㗎嘛，大家都系咪。
0: 即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1: 但我喺度谂紧啦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0: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我哋咁多年，
1: 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
0: 嗱，
1: 我公司咧即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15个秘密，加拿大政府
0: 唔
1: 想
0: 你
1: 知。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0: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你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1: 系啊，
0: 比较忙啊，你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1: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0: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啊，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1: 系啦，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
0: 系
1: 啊，就嚟中秋节咯。因为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咧？你觉得？
0: 平啲咯，
1: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0: 即系中秋节前买
1: 月饼开心啲啦。
0: 系 ，Hello Winnie。
2: Hello
1: Winnie 你好。
2: 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1: Angela
2: 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1: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LOWTHROUGH， flow through funds，
0: 点啊 ？through
1: 可流转基金
2: ，GO 啊
0: ，FLO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2: 哦 ，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1: 分唔係啊 ，flow
0: 分啫，就咁叫做。
1: 係啦，中文我就譯做。
2: 哦 ，OK。
1: 可能。
0: 嗱 ，Winnie 嗱，我哋節目時間就唔係咁多，你留一留，你 operator 哥哥會俾個電話你，你 call 個電話咧。
1: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就
0: 安排解答呢啲嘢。
1: 我就会安排嗰个15个秘密税务局
0: 送本书俾你，
1: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
0: 嗱，
1: 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0: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2: 哦 ，OK。
0: 好多谢你吓。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嘅。
1: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來頭先聽得唔清楚，
0: 係啊
1: ，flow through funds FLOWTHROUGH 可流轉基金可以幫手，當你俾好多税嘅時候，去減低嗰個稅務嘅。咁所以變咗打電話嚟問問題咧，除咗有15個秘密稅務官員唔想你知，仲有中秋月月餅，
0: 真係好
1: 啦！我肯定你哋咧，
0: 最緊要就真係解答到你內心想問嘅問題，唔好意思喺呢度問啦。
1: 好啦，
0: 因为嗱呢啲呢度理财嘅，其实好多人未必方便啊。头先你位同你嗰个你个吓粉丝咁老实话埋俾人听系边个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为有时好似话斋客人嘅资料要俾保密噶嘛。
1: 系啊系，咁我哋继续讲下理财先啦。咁理财其实头先都讲过啦，第一就系你嘅钱要增值啦，即系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你钱要增值。咁钱增值嘅时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摆定期啦，因为定期利息回报低啦。咁最好我哋就系投资一啲可能系。银行就通常卖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时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讲就讲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系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嘅好处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兴趣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打电话嚟问多啲关于投资啊乜嘢系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讲多啲。
0: 系嗱，头先我哋以上一个钟头所讲嘅任何嘢，大家听唔明唔紧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哇真是正啊，我打来得不得的？
1: 得，
0: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拿本书，拿个月饼啊，同你们聊聊天。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啊理财正经 Angela 跟我们聊天，下次几时再来啊？
1: 安排，安排，
0: 安排，那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嘅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响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嘅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咁，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只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同埋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嘅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啦，今次嘅测试系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嘅任务，个任务就系响完全冇外部网络连结嘅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嘅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嘅模型嚟讲，佢唔会好简单咁报告错误，而系开始寻找创意嘅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那环境中的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的合法阶梯。模型为了优化完成任务的评分，自发地选择作弊的路径，因此变成了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的情况。这些就是典型的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了惊人的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这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 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刚才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 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 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 類似的事件亦發生了在 Mifflin 5的測試。這個模型在針對 GitHub 項目的進行供應鏈攻擊的時候，它展現了純熟的社會工程學。為了將惡意代碼拼入開源的項目，它偽造了多個虛假身份互相背書，甚至針對特定的開發者切換語音體系，例如它很精準地使用丹麥語對一位丹麥的開發者施壓，宣稱這是一個緊急的修復，要求跳過審核，因為使用母語溝通，那個開發者就誤以為是同一個真人對話。而講回 OpenAI， 在7月9日至13日期間，攻擊 Hugging Face 的行動在短短數小時裏面就執行了超過17,600 次的自動化操作。這種機器速度的滲透，這種驚人的速度，令到監察人員意識到異常的時候，管理權限已經易手。這類型的攻擊已經令到本身的防禦能力徹底崩潰，已經不是單單解決程式漏洞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在沙盤限制權限已經不成立；第二，就是人類的反應速度始終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询问对方是否受到漏洞影响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发出的凭证就是因为正在攻击 Hugging Face 而被对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边界模糊性。为了便利测试，沙箱往往预设了不必要的网络通道，这种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备了接触 TOR 和 SSRF 的起点。第四，就是简单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模型会合理化它的行为。入侵系统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完成测评。当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开发的模式完全不变，我们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于帮攻击者磨你一把更锋利的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实施精简化的网络控制。网络访问必须由预设开启转为主动证明的必要性。每一笔出口流量都应该视为潜在的模型逃逸。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动切断开关。这个必须是独立模型之外的行为侦测器，它不能够依赖模型的自律，但侦测到非预期的权限提升或者夸张户的协作，应该在微秒时间之内实行硬性的拦截。最后，就是强化代码审核身份路径验证，将所有 AI 贡献视为高风险的社交工程，建立严格的信任路径。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辅助的 PR 必须经过多重非线性的身份验证。总括来讲，测试环境必须重新设计过，业界亦应该坦白承认，模型是具备了逃出鱼缸这个本能，要解决它才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今日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6: 你好啊燕希，咁我都问候下我哋心机前边嘅所有我哋健康大本营嘅听众啦，又到我哋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5: 系啦，系 Maggie， 有一样嘢咧，就我发觉好多女仔又好，女士又好，或者系啲老人家都好啦，都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 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咧，亦都唔系话好高，特别下压嗰度咧，我成日得个五啊几嘅咋咁。Maggie 系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咧？咁同埋贫血系咪真系会导致血压低，或者系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咧 ？Maggie？
6: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风险系会血压低嘅。咁但系呢两样嘢咧，其实系非常之唔同嘅。咁简单嚟讲咧，贫血系因为我哋血液入边嘅血红蛋白或者系我哋嘅血红细胞唔够啦，咁导致我哋平时呢一啲血红细胞咧系帮我哋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咁但系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细胞唔够啦，或者系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个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5: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补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6: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5: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无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一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6: 嗯，呢一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个答案就系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只嘅人咧，其实佢即系好好大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咧，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贫血 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5: Maggie 啊，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6: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5: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五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八十几九十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6: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是五六十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呢，咁我諗现今社会好多人都是有呢个情况，咁其实就是我哋营养过剩啦，咁慢慢呢就是再加返係我哋个年龄上咗去之后呢，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係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係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係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一般就係通过食药啦，而且係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係到咗八九十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係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係因为佢唔淨止係个代謝是慢咗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5: 嗯，即系话咧，原先系食开呢个高血压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咁啊，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6: 好，转头再倾。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9: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5: 两位好，早晨。啊，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阵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啊、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吓。啊
4: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5: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
4: 嗯，
5: 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
4: 嗯，
5: 吓、啊，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
4: 嗯，
5: 仲未有睇到医生。
4: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5: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
4: okay.
5: 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4: 嗯，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Cholesterol 正唔正常啊？
5: 哎呀，未 check 过。
4: O K， 好。
5: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4: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6: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4: 佢冇 check 到啊，
5: 未 check 过，
4: 佢未 check 过啊。
6: 嗯，好，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但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了下来的。那在这一个结晶他动的时候，他如果不小心跌了去我们耳仔的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通常呢每一次可能是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那他就 OK， 那他那个动即是这个天旋地转的情况呢就会慢慢缓解的。那一般如果我们是夜晚睡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是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呢，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耳石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呢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呢就唔係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呢一般就係你坐住或者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耳石症呢一般就係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呢 我平时自己拧头嘅时候咧，佢会头晕嘅。咁如果真系系耳石症嘅话，我哋医生啦或者系理疗师咧，一般就系会帮我哋去做翻个少少嘅测试咧，去睇下究竟系左边定系右边，定系即系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咧，咁样咁会做翻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做翻一次到两次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系咧，佢一旦跌过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自己就千祈不要乱咁去做一些复位的手术。咁有时医生是会教我们去做一些复位的动作啦。咁但是医生教我们之前呢，我们自己不要乱去做这些动作的。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跟即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4: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5: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个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6: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4: 嗯，是啦，咁啊，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啊，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確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這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y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 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咧佢系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系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其实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试过咁样嘅情况，都系跌亲个腰骨啊，或者系嗰、那个嗰、那个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遇到的这些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真的要卧床半年咯，真的即痛得很辛苦，我们又帮不到他什么手，所以呢老人家到了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就千祈千祈记住就不要说那么心急，一些动作啊，起身啊，踎在那里要起身啊，或者是要起身走路那时候呢，记得要即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啊 ，Maggie？
6: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

0: 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2次，即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咧？
1: 好，想请问阿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样？
0: 有去照过大肠。
1: 冇事嘅，正常嘅，系咪？
0: 你就当时就摘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1: 嗯，系几年前嘅事啊？
0: 5年前。
1: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2: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嚟讲其实是一个好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话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紧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即是固体的。咁然之后它亦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话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啊，然之后你体重亦都是正常，亦都没有话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係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呢，我哋个肠道呢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呢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呢係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呢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飲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呢，其实好多人都係好都係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係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即系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个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酵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5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2年去做一次呢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大肠镜都是一个比较入侵性的这个检查来的，所以都是从这个粪便检测开始做啦。如果有必要的话才再去做大肠镜。但是只是听黄生的这个描述呢，我会觉得可能我们的肠道是比较健康，只不过可能我们天生的肠道呢是比较敏感一点，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它只不过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

0: 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嗯，好，咁啊，黃生咧都應該係可以放心啦。咁啊，即係萬一出現有啲乜嘢情況呢，就梗係第一時間去揾醫生，咁就最妥當啦。好，呢、這個時間呢又聽聽啊劉女士有啲咩情況。你好啊劉女士。
2: 係兩位好，唔該。我想請問，我都係有嗰、那個即係頭暈少少，即係每次起身呢就少少好，即係好少暈暈地，咁我一間行下係就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是如果我着对鞋，如果有少少高呢，你都会觉得晕晕地，咁啊行下一阵就冇事。呢啲系咩问题啊？唔该。
1: 想请问啊，刘女士，你嘅血压有冇问题？
2: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120几，中就30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 40几
2: 咁，下低咧就80，
1: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啊，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2: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般日着个对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会晕晕地，一阵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呢？
1: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0: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系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是、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是、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咁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咁样。咁即使是即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咁同埋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发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那就不需要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讲到戴帽啦，或者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那这个呢我就会为什么我刚才会讲有少少平衡方面的问题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啦。那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 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信息咧，佢系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系差少少嘅人，系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咧就唔系话顶帽或者系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咧系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系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翻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系、是、要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系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系、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10: 哦是啊 ,ok, 妈妈企啊。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咪我问佢乜嘢情况啊，佢係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9: 啊，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咧？吓，想
10: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9: 系，
10: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佢圆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
9: 嗯。
10: 唔系呀，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五十岁。
9: 嗯。
10: 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9: 嗯 ，OK， 好，咁Maggie，
10: 系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11: 我想
9: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11: 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9: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10: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 做过六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啊，而家咁半年后咧，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9: 嗯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11: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9: 系啦，冇错啦，
11: 问题咧，
9: 系，
11: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跟随啦，咁令到呢一个 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佢个差异系好大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只可以俾到一个好笼统嘅一个解决，即系一个可能性俾你啦。咁佢如果个年龄系比较年轻嘅，唔到五十岁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年龄嚟嘅。咁其实佢反而系有一个优势，就系佢个身体状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系可以承受一啲更加激进一啲嘅治疗方式嘅，比如话一啲二线嘅治疗啦，或者系一个移植啦，或者系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T 疗法啦，咁样。咁佢嘅可以选择嘅治疗方式嘅范围咧，通常都会比年纪大啲嘅朋友系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要问医生四件事啦，就系乜嘢情况啦，即系佢原先系乜嘢情况，咁依家个复查系边一度唔理想，系佢复发咗啊，亦或是系喺其他嘅细胞，即系喺其他器官嗰度有发现啦，咁样。咁佢究竟呢个复发系因为佢之前清得唔够干净啦，亦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原因复发？咁同埋第四个问题咧，就系一定要问医生，我哋之后嗰个治疗嘅方案究竟系点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总体嚟讲咧，因为佢系比较年轻啲啦，咁再加上咧就系佢可能佢即系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四十零岁、五十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9: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因为我哋全身都有嘅咧，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系局部会发病，其他嘅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11: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9: 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好多信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1: 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我们准备了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的问题呢，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的。 Angela 你好。
5: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的听众好，很开心又可以上来跟大家聊天了。
4: 是开心你在这里嘛，解答下听众的问题嘛。嗱，再讲一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乜基金所有关于钱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同你倾下偈嘅，不过你未打电话嚟之前呢， Angela 准备咗啲嘢㗎噃。
5: 是啊，因为我今日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定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嘅啫。咁今日 focus 呢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乜嘢情形底下我哋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啦。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嘅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嘅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似我咁，好似精英，好似我自己做生意啦，都做咗差唔多21年时间啦。咁其实如果今日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嘅。咁资产增值税其实係点计啦。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返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囉。20万係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面呢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係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万元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係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返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係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係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呢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呢，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呢唔係讲緊几十万嘅。有时有啲客啲 property 讲緊可能喺 downtown, Alberni, 啊 ,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緊100万、2、3、400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 ，Quebec 啊，Alberta
4: 啊，股票咧，
5: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係蝕錢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報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對沖翻啦。呢個係好重要嘅，但係好多時候有啲人咧賣咗嘢有時顯蝕，佢就冇去記低或者記錄
4: 翻佢蝕幾多。
5: 係啊，呢個你報税成係好重要。咁另外啦，就係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實都應該有聽過 RRSP。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係最後限期買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業、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係71岁之後。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岁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4: 嗯，
5: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一啲 capital gain， 你嘅你个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RSP 嘅嗰个 嗰個 room 咧都係未遲嘅。
4: OK， 呢個 RSP 或者呢個 RIF 嘅問題咧，我哋留翻下一節休息完之後咧，再慢慢。我有啲問題問你啊。
1: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2: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3: 理髮線係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阿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啲啊！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系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嘅，同我哋倾下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上一节咧，佢提到一个 RSP 同一个 RIF， 点样 claim 啊？嗰度咧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5: Okay, Angela, 好，我解释得清楚啲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买 RSP 咧，买咗譬如今年10,000蚊，呢10,000蚊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系买到71岁啫，因为71岁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4: 唔使噶，
5: 唔使噶。
4: 我真系以为系噶。
5: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岁、80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嘅时候，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4: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真系、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卖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5: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4: 冇。
5: 可流转基金，认真嘅噃。
4: 认真。
5: 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4: 理发线做咗14年。
5: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4: 理发线以前系。
5: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4: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紹下俾我哋聽眾聽下啦。
5: 因為我知點解咁多人冇聽過嘅，因為銀行冇得賣啦。好多時候，如果你本身個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係得個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係人壽保險執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講你聽啦。咁會計師亦都冇exam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會計師亦都唔會特別去講你聽啦。咁所以你係要有一個理財顧問，而佢係有Exam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实你先有机会听到乜嘢系可流转基金，乜嘢系 fossil fund。
4: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我喺虽然理发师冇讲到呢14年冇讲，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边朋友讲噶啦。会计师唔系同你理财嘅，会计师系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這个我讲呢个 statement 啱唔啱？其实，
5: 我哋讲翻我哋，
4: 但系我觉得即系会计师佢嘅 training 系净系讲税啊嘛，系咪啊？
5: 这个我保留执物、
4: 你不方便讲，
5: 我 我不讲我个人意见。不过讲回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们即是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真的卖收租物业、卖股票基金、卖公司股份的时候，是 involve 很多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而你当年的税网 marginal tax rate 是讲 50% 楼上，那其实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是适合你们去了解的。如果你的税网是 10%、20%、30%， 我劝你不要了解，不需要了解 fossil funds， 不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这个税目是 50%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是什么来的。
4: Flow through
5: fund， FLOW THROUGH，
4: 可流
5: 转。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的。这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你本身的顾问是需要有个 exam market product license 才有。我就这个 license 拿了很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的。所以变成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讲。咁系啲咩嚟啦？咁好简单讲下啦。咁其实 RRSP 咧，你就系可以买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个 room 有个上限嘅。咁但系 RRSP 咧，你就买到71岁你唔买得噶啦。可流转基金咧就系、你，譬如你发觉啊，你71岁之后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买 RRSP 退税啦。 咁 fossil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會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ossil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SV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ossil funds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ossil funds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万嘅，政府俾你買100,000 fossil funds 去退税。你有1,000万嘅，政府俾你買100万 fossil funds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ossil funds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
4: 嗯。
5: 但系 fossil funds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ossil funds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系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ossil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万啊、30万啊、1,2,3,4,800万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ossil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ossil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4: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5: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ossil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師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啊。即系当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时候，我其实会帮自己制造一啲开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系可以帮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系当我哋借钱投资，而借钱投资嗰样产品系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呢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4: ，charity 啦，
5: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溫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个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溫哥華有溫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实真系好 lucky 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发觉我自己啦，有时都会带领我自己嘅团队啦，即系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带住我多伦多温哥华嘅客咧，每年我哋都会做4次义工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啦吓，
4: 我个月都2次起码
5: 咁好，但系 Jeffrey 老老实实啦，你真系应该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咧，我好希望邀请你。
4: 其实带到多伦多，
5: 唔系我温哥华都有噶。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啊，你冇去过啊？
4: 冇。
5: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
4: 我多
5: 系 Richmond 嘅。
4: 我多数系同啲 senior 嘅。
5: 系啊，喺 Richmond 嘅，喺Terra Nova 嗰头嘅。咁我哋系会即系落手落脚。
4: 嗰度有个系啲 food
5: 掘系啊，我哋会系啊，我哋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4: 咁嗰两个翻，我知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5: 系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啲客啊，带我啲公司团队。
4: 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5: 9月11号咯，嚟紧9/11，9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噶啦。Okay, 你写低佢啊，我哋可以预
4: 好，你继续。
5: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了钱出去给人，但是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community， 但是我又可以退税，那何乐而不为呢？即举个例，今天我可能大概要给50元税，但我捐100元出去，我大概悭50元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元而已，有50元我代政府捐的，是不是？但如果今天我是捐我的股票基金，即可能我有一只股票，那个股票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个股票买翻嚟10元，而家个股票值100元，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 我的成本其实很低的，因为我买的股票回来10元而已，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元价值，我讲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元的时候，其实我是即是因为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计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跟大家解释。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业的，或者是捐 RRSP 捐 RIF 的，其实讲紧嗰个成本捐赠咧系非常之低的。
4: RSP 捐嘅时候，你又系就咁捐出，定系写咗佢做 beneficiary？
5: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好啊！你发觉我发觉温哥华嘅客咧，唔系咁多人会
4: 知道点样用，
5: 知道点样捐用 RSP 捐。啊，但系我多伦多咧，因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伦多，我多伦多嘅客咧真系，因为多伦多做嘢嘅人多啊。
4: 系。
5: 咁佢有好多多伦多客咧，真系。会储咗50万啊，1,200,000啊，5,600,000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点可能使得晒？一定使唔晒。咁其实 RSP 咧喺温哥华嘅客咧就唔系咁多人有 over 2,300,000-500,000嘅 RSP， 但系都会有嘅。咁当你发现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晒，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系唔使俾税啦。但系两夫妇生前都用唔晒咧，你嘅 RSP 喺过身嗰年咧系全部要报收入噶。你用剩100,000咩？个100,000全部报收入，俾50,000税，
4: 系
5: 啦。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个预缴税嘅，咩10%、20%、30% 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自己拣一间。
5: 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1320做节目做咗廿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x 是哪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应该都知道。
4: 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叫 Angela Fox 的，我们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x
5: 的。理财精英 Angela Fox， OK， 好。所以你发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自己呢，其实在4-5年前呢都自己开了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所以其实我都很鼓励现在听众即是听我讲话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税务的问题，尝试了解一下怎样帮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将你用不完的 RIF RSP 摆落你自己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是没有 withholding tax 的。你可以直接我将你的 RSP RIF 用不完直接摆落你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是用不完摆落去。
5: 是啊。
4: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000喺度，我 send 20,000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5: 唔系直接俾医院啦，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哦 ，OK，
5: 你自己开一个，
4: 自己开一个嘅，
5: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4: 咩基金？乜乜基金
5: ？charitable 即系。
4: 慈善捐赠，
5: 系啦，要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4: 唔系，而家系要
5: 广告时间。
4: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我哋今日咧系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啦，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一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5: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去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嘅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4: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一个钟头。 你未必明得晒。
5: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4: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5: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4: 林生电话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6: 系
4: 系林生，
6: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
5: Angela
6: 嘅
4: 忠实粉丝
6: 听众，同埋咧就听佢嘅 course 好耐噶啦，
4: 系
6: 十几年噶啦。
5: 多谢你。
6: 我想请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5: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6: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5: 好，我而家大声啲。
6: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5: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6: 知噶啦。
5: 你叫 Jeffrey。
6: Patrick 啊。
4: Patrick 啊。
5: Patrick，OK，、okay,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 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系你自己家族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嘅 RIF RSP 用唔晒，直接摆落去，冇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啲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落你嘅 foundation 度。当你摆咗落你个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嘅 foundation 咧，里边点样再增值赚钱咧，系一毫子税都唔使俾，变咗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呢个 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4: 一次过
5: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那个收租物业啊，嗰、那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搵出嚟嘅钱，再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两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面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4: 我听。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5: foundation 里面你可以投资收租物业，你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谢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佢 WhatsApp 多谢我，我就哎呀，多谢你嘅 kind words 啦，即系我都好感激你，多谢我啦。我话系我工作嚟。咁跟住咧，我又复佢，我话喂，不过你啲定期到期嘅时候咧，记住再摆多啲咁样。跟住佢话得冇问题，即系但系好开心知道我帮佢做紧个 foundation 里边嘅投资系做得非常之好。
4: 生系咪有做咗个 foundation 系点？
5: 佢我连自己名字都讲埋出嚟，客人资料绝对保密嘅。
4: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你做咗个 foundation 系嘛？林生。
5: 林生应该好，
7: 我哋做咗个 trust
4: 咧，做咗个 trust。
5: 哦 ，OK， 好好好
4: ，OK，
5: 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7: spousal trust。
5: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4: 系啊，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6: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钱俾嗰啲啊。
4: 哦，
6: 因为扣税啊嘛。
4: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6: 系啊，
4: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5: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6: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5: 啊，系啦，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要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4: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5: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 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啊，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嘅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系。defer 嗰个 gain tax 即只系 defer 个税啊，因为 estate freeze 咧只系话啊今日我 freeze 咗冻结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样嘢去帮到俾资产增值税咧，就系尽量用自住物业去赚钱啦。自住物业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系唔需要好八间、十间、廿间收租屋啦。我觉得有。另外就系、是、可以嘅话咧，其实就系、是、人寿保险啦，都可以帮手喺过身嘅时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发觉人寿保险咧唔系咁多人即系了解得咁深啊。虽然有时候我喺收音机讲咗廿几年参与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用少少时间讲下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咧分开三类嘅，第一类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4: 买几多赔几多，
5: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保到八十岁、八十五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八十岁、八十五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系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有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十年加价啦，每廿年加价啦，或者七十五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个。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 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系储蓄人寿保险，里边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4: 系你哋同佢投资，唔系佢自己投资。
5: 佢自己可以拣噶，
4: 自己可以拣嘅。
5: 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佢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廿年三十年咧，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户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面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面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嘅啫。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是你在 universal life 上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是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给到你爱的仔女，你爱的 spouse 的配偶。那其实没有理由不益仔女和配偶，反而益政
4: 府。朋友精
5: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Angela 理财顾问
4: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5: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系有啲情形底下，攞我 50% 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4: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5: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4: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精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和我们谈一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 60426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和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5: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系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參與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資嘅，不過投資就唔使我哋自己話事啦，全部都係保險公司話事。咁過去170几年咧，都未試過冇分紅派息，年年都有嘅。咁裏邊有儲蓄成分啦，亦都係有個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個保險賠出嚟咧，又可以幫手俾個資產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險都係理財理財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慳翻過身之後嘅資產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實同錢有關係嘅嘢，其實我哋都做咯。咁有時候啲客就話 ：Angela 係咪一定要好有錢嘅客先適合理財？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哋覺得自己冇錢，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幫你自己去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4: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咧，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處理下你嘅有限資源啦，係咪啊？
5: 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7月8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個 website 嗰度咧，
4: 公司整出嚟嘅，
5: 係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個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實都真係好多 application。我諗今年之前嗰幾年咧，可能都係講緊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記攞個 scholarship。但係好似今年咁樣咧，其實我哋有成60-70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係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實都係唔錯咯。咁同埋我發覺有好多唔係咁幸運嘅人，即係有時候，即係唔好睇小保險啊！即係最近我都認識有啲人係可能係個spouse獲身，但係仔女仲好細，咁都會嚟申請我個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有錢先要理財。其實如果你覺得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4: 搵你倾下偈，
5: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4: 倾下偈使唔使钱先？
5: 首次系唔使钱嘅，第一
4: 次
5: 唔使钱。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即系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實都係
4: 佢真係出邊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咗偈噶啦。
5: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譬如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4: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

0: 咧，等呢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住望紧呢个咁嘅人 ，OK？
1: 系啊。咁
0: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你又听人讲诶，买耶稣咩？话呢个 term 系人都识嘅，但系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个我谂你哋成日听啦，呢个啦，你问啊，究竟系即系边一种嘢啊？
1: 嗯。
0: 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做到咧？自己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好似系，
1: 但你
0: 识呢样嘢，
1: 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同你讲话，我买乜你咪跟我买乜咯？你记唔记得我有咁讲过？跟住我仲话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话诶唔睇啦，即系你中意一阵，今日我就俾你睇。
0: 唔睇，
1: 我买乜你买乜，一定唔好衰。
0: 都系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啊会计师就系要啊同你报税嘅。咁但你有好多頭先咧，就係講過啊啲理財嘅 product， 會計師係唔應該有嘅。我諗佢係，只不過你拎到去問佢呢樣嘢可唔可以慳到税，呢樣點慳到，佢可以俾到意見你啦。咁樣講會，
1: 因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稅務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
0: 嗯、
1: 即係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係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0: 佢冇做呢樣，
1: 但佢可以教
0: 你
1: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0: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活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 ，exactly 幾多啫。
1: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可以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0: 嗰時未生埋老筍啦。
1: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0: 聽過。
1: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多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係差唔多，你啲錢係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萬變20萬，20萬變40萬，40萬變80萬，你嘅錢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0: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你係坐喺度接受訪問，而我係訪問你嗰個啊？咪即係我唔識咯。
1: 唔會，但係你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應該仲有請其他理財嘉賓㗎。
0: 你係第一個。
1: 咁幸運啊！我
0: 係
1: 我又幾好、啊。
0: 喂，大佬唔係話。是人我哋都会叫的嘛。
1: 哦、
0: 即起码我哋会知道你做了二十几年了，你的经验丰富了。咁呢个我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认识你的。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1: 我认识你，我记得我
0: 记得啦，
1: 我记得喺个喺某个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
0: 年
1: 嘅
0: 当
1: 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0: 即系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1: 但我喺度谂紧啦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0: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我哋咁多年
1: 经验咧，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
0: 嗱。
1: 我公司咧即系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
0: 噶，
1: 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15个秘密，加拿大政府
0: 想你知。我谂我哋个 Peter
1: 哥，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0: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你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1: 系啊，
0: 比较忙啊，你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1: 啲嘢嘅，冇错冇错，系啊。
0: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啊，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1: 系啦，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
0: 系啊，
1: 就嚟中秋节咯。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咧？你觉得
0: 平啲咯？
1: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0: 即系中秋节前买
1: 月饼开心啲啦。
0: 系 ，Hello
2: Winnie，Hello，Winnie
1: 你好。
2: 我想问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1: Angela，
2: 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1: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flow through funds， 点
0: 啊 ？through
1: 可流转基金
2: ，G O 啊
0: ，F L O 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through，
2: flow through。

0: W 經
1: 分，唔係啊
2: ，flow
1: 分
2: 分啫，就咁叫做。
1: 係啦，中文我就譯做。
0: 哦 ，OK。
1: 可能
2: 阿 Winnie 嗱，我哋節目時間就唔係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會俾個電話你，你 call 個電話咧。
1: 系啦，咁我就会安排，
2: 慢慢就
1: 会安排
2: 解答呢啲嘢。
1: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2: 送本书俾你，
1: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嗱，你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2: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0: 哦，
2: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home up 嘅，
1: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來頭先聽得唔清楚，
2: 係啊
1: ，Flow Funds FLOWTHROUGH 可流轉基金可以幫手，當你俾好多税嘅時候，去減低嗰個稅務嘅。咁所以變咗打電話嚟問問題咧，除咗有十五個秘密稅務官員唔想你知，仲有中秋節月餅，
2: 真係好啦。
1: 我肯定你哋咧，
2: 最緊要就真係解答到你內心想問嘅問題，唔好意思喺呢度問
1: 啦。好啦，
2: 因為嗱呢啲。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同你嗰、那個你個嚇、啊、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係邊個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1: 係啊係。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快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銀行就通常賣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時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講就講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係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打電話嚟問多啲關於投資啊，乜嘢係 segregated fund 啊？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講多啲。
2: 係嗱，頭先我哋以上一個鐘頭所講嘅任何嘢，大家聽唔明唔緊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通埋有月饼哇真是正啊我打来得不得
1: 的
2: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本书拿个月饼啊同你们倾下偈。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啊理财正经 Angela 同我们倾偈，下次几时再来啊
1: 安排是啊安排。
2: 安排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个星期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不到这个大家担心的事竟然很真实地发生了。我们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的震撼力，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标志着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那样，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这次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 除了 OpenAI 之外，類似的事件亦發生了在 MIFFL5 的測試。這個模型在針對 GitHub 項目的進行供應鏈攻擊的時候，它展現了純熟的社會工程學。為了將惡意代碼拼入開源的項目，它偽造了多個虛假身份互相背書，甚至針對特定的開發者切換語音體系，例如它很精準地使用丹麥語對一位丹麥的開發者施壓，宣稱這個是一個緊急的修復，要求跳過審核，因為使用母語溝通，那個開發者就誤以為是同一個真人對話。而講返 OpenAI， 在7月9日至13日期間，攻擊 Hugging Face 的行動在短短數小時裏面就執行了超過17,600 次的自動化操作。這種機器速度的滲透，這種驚人的速度，令到監察人員意識到異常的時候，管理權限已經易手。這類型的攻擊已經令到本身的防禦能力徹底崩潰，已經不是單單解決程式漏洞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在沙盤限制權限已經不成立；第二，就是人類的反應速度始終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當 OpenAI 聯繫 Hugging Face 詢問對方是否受到漏洞影響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發出的憑證就是因為正在攻擊 Hugging Face 而被對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邊界模糊性。為了便利測試，沙箱往往預設了不必要的網絡通道，這種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備了接觸 TOR 和 SSRF 的起點。第四，就是簡單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無意義的，模型會合理化它的行為。入侵系統不是為了傷害，而是為了幫助人類完成測評。當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開發的模式完全不變，我們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於幫攻擊者磨你一把更鋒利的刀。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實施精簡化的網絡控制，網絡訪問必須由預設開啟轉為主動證明的必要性，每一筆出口流量都應該視為潛在的模型圖日。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動切斷開關，這個必須是獨立模型之外的行為偵測器，它不能夠依賴模型的自律，但偵測到非預期的權限提升或者跨帳戶的協作，應該在微秒時間之內實行硬性的攔截。最後，就是強化代碼審核身份路徑驗證，將所有 AI 貢獻視為高風險的社交工程，建立嚴格的信任路徑。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輔助的 PR 必須經過多重非線性的身份驗證。總括來說，測試環境必須重新設計過，業界亦應該坦白承認模型是具備了逃出魚缸這個本能，要解決它才可以有一個安全的測試環境。今天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跟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節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7: 你好啊燕希，我都问候一下我们心尊前边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6: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嘢呢，就我发觉好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一些老人家都好，都说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噶，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 現象啦。咁同時間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壓咧，亦都唔係話好高喎。特別下壓嗰度咧，我成日得個五啊幾嘅就咁。Maggie 係咪貧血同呢個血壓低有關係嘅咧？咁同埋貧血係咪真係會導致血壓低，或者係血壓低又會導致貧血嘅咧 ？Maggie？
7: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一点的风险是会血压低的。但是这两样东西呢其实是非常之不同的。那简单来讲呢，贫血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红蛋白或者是我们的血红细胞不够啦，那导致我们平时这些血红细胞呢是帮我们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但系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细胞唔够啦，或者系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這、一个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这两样东西通常呢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他们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其实他们两个的原理呢就不一样的。
6: 是啦，原理虽然不一样，但是即是我好像这么多年来呢都是有少少那个血色素不是几够啦，那是不是因为即是有好像很难保得足他，即是那个所谓的贫血呢，我又未至于说很严重的贫血，即是有少少这样啦。咁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7: 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6: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冇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咧呢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7: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首先呢，我们就个答案就是不是的。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很多大隻的人呢，其实他即是好大份啦，咁但係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呢，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呢就係贫血 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這、一个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6: 嗯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7: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令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6: 嗯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五啊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八十几九十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7: 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系五六十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咧，咁我谂，現今社會好多人都係有呢個情況，咁其實就我哋營養過剩啦，咁慢慢咧就係再加翻係我哋個年齡上咗去之後咧，我哋個代謝變慢咗，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一個高血壓嘅情況，因為我哋身體係會有呢個脂肪啊，或者係血糖啊等等嘅堆積，咁但係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一般就係通過食藥啦，而且係要長期食藥去維持啦。咁但係到咗八九十歲嘅時候，我哋個因為我哋全身個脂肪其實係開始下降嘅。咁我哋會見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紀之後，佢可能會開始變得比較消瘦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唔淨止係個代謝係慢咗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6: 即是说呢、原先是吃开这个高血压的人士，到了他们的血压反而呢就是变回低的时候呢，就那个、用药的方法和这个、其他的作息啊，或者其他的飲食啊，可能呢都要有这个调节的了。好啊，那其实呢贫血和这个低血压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也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原因啦。咁不过呢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呢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呢要具体分析呢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 ,604-267-1320 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7: 好，转头再倾。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5: 两位好，早晨啊！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在2025年12月的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来请教过你们的了、啊、这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说我可能是什么石，我就不记得了个全名怎么说，我的头晕呢是不知道什么石，我想、请教、啊、Maggie 我、是什么原因呢、啊，
4: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5: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
4: 嗯，
5: 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
4: 嗯，
5: 吓、啊，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
4: 嗯，
5: 仲未有睇到医生。
4: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5: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okay. 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4: 嗯，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Kilocalc 正唔正常啊？
5: 哎呀，未 check 过。
4: O K， 好。
5: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嗯、啊。
4: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6: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4: 佢冇 check 到啊，
5: 未 check 过，
4: 佢未 check 过啊。
6: 嗯，好，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但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了下来的。那在这一个结晶他动的时候，他如果不小心跌了去我们耳仔的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通常呢每一次可能是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那他就 OK， 那他那个动即是这个天旋地转的情况就会慢慢缓解的。一般如果我们是夜晚睡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是朝头早起身我动了一下反而会好一点，其实是很符合我们讲的耳石症的这个情况。这一个呢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低血压呢就不是很一样的，因为低血压呢一般就是你坐住或者是踎住的时候站起身才会头晕，耳石症呢一般就是我瘫住在床上转身或者呢我平时自己拧头的时候呢他会头晕的。咁如果真的是耳石症的话，我哋医生啦或者是理疗师呢一般就是会帮我哋去做返个小小的测试啦，去睇下究竟是左边定是右边定是即是边个位置的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呢，咁样咁会做返个复 位的方法。一般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做一次到两次呢就会很明显地改善的，但是呢它一旦跌过出来呢它后面复发的概率呢都是比较高一点的。因为我们今次已经是有四日了，而且我们去年又发生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排期去见医生是很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嘅理疗师去帮我哋去复位啦咁样。咁但系自己就千祈唔好乱咁去做一啲复位嘅手术。咁有时医生系会教我哋去做翻啲复位嘅动作啦。咁但系医生教我哋之前咧，我哋自己唔好乱去做呢一啲动作嘅。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4: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5: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6: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4: 嗯，是啦，咁即係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呢，咁对于康复呢係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確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這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咧佢系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系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其实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试过咁样嘅情况，都系跌亲个腰骨啊，或者系嗰、那个嗰、那个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 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哋真系要卧床半年咯，咁啊真系即系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啊所以咧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千祈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啊 ，Maggie？
6: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70多岁、80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4: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今日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系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8: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系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咧？
4: 嗯，好，想请问阿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
8: 有去照过大肠。
4: 嗯。冇事嘅。

0: 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係黃生係優勝於其他人嘅，就係、是、呢個大便。其實咧，我哋如果係有大便咧，相對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跡象嚟嘅。咁再加上黃生嘅呢一個描述咧，個大便係可以話係比較規律啦，就係、是、每日兩次或者係多次嘅大便。咁其實佢本身係好正常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是、要睇呢個大便個形狀啦，佢係咪成形嘅，即係係固體嘅。咁然之後佢亦都係你大便嘅時候，你唔會話突然之間某一日係特別特別痛啊。然之後你體重亦都係正常，亦都冇話呢個大便個顏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食完早餐啊，或者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於你話之後夜晚或者傍晚嘅時候會比較多屁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似係我哋個氣量，即係個氣體個量比較多，就唔似得係發炎嘅情況嘅。咁比較常見嘅原因啦，可能係食得快啦，或者係食飯嘅時候比較多嘢講啦，或者係飲汽水啊，或者係豆類啊、洋葱啊、奶製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咧，佢都會容易係導致呢一個情況嘅。咁有時咧，有啲人佢天生個腸道個菌膜咧係比較擅長發酵嘅呢一個動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係會比較容易會有會有屁嘅問題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唔算係一個大嘅問題。咁如果以前我哋係做過五年前其實都唔算係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係之前做過呢個大腸鏡啦，然之後有切過息肉啦，咁然之後呢一個息肉當時仍係淨係得兩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一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嘅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2: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間行下喺度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係如果我著對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會覺得暈暈地。咁啊行下一間就冇事。呢啲係咩問題啊？唔該。
1: 想請問啊，劉女士，你嘅血壓有冇問題？

0: 我個血壓就即係上咧就一百二十幾，中就三十唔知個血壓好似冇高，但係上就一百幾，中就好似
1: Okay,
0: 四十幾咁下低咧就八十，
1: 唔係好正常嚇。系咁啊，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0: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间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间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半日着个对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会晕晕地，一阵间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呢？
1: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2: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咁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这样。咁即使是即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咁同埋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百二啊九十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发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那就不需要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讲到戴帽啦，或者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那这个呢我就会为什么我刚才会讲有少少平衡方面的问题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啦。那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係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返呢一个平衡感。咁所以呢，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呢，就係、是、无论你係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呢就係、是、要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係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係、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呢，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係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 关于这个鞋和帽的问题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鞋不要说穿得很高，也都我们的鞋是不适宜太软淋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鞋底是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10: 哦，是啊 ,OK, 妈妈企啊。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咪我问佢乜嘢情况啊，佢係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9: 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呢，想
10: 知。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尾最近佢去圆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五十岁。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9: OK， 好，咁Maggie，
10: 系。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11: 我想
9: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11: 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9: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那个亲戚是遇到什么情况。
10: 哦，是半年前他有，即是他去医院查到他是有这个淋巴系统的事情，即是他有做过 chemo， 做过六次，那见他都有甩头发过，那现在，那半年后呢，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9: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11: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9: 系啦，冇错啦，
11: 问题咧
9: 系，
11: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跟随啦，咁令到呢一个 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啊，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我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那所以这里呢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好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俾你啦。咁佢如果个年龄系比较年轻嘅，唔到五十岁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年龄嚟嘅。咁其实佢反而系有一个优势，就系佢个身体状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系可以承受一啲更加激进一啲嘅治疗方式嘅，比如话一啲二线嘅治疗啦，或者系一个移植啦，或者系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乜嘢情況啦，佢即係佢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边一度唔理想，系佢复发咗啊，亦或是系喺其他嘅细胞，即系喺其他器官嗰度有发现啦，咁样。咁佢究竟呢个复发系因为佢之前清得唔够干净啦，亦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原因复发？咁同埋第四个问题咧，就系一定要问医生，我哋之后嗰个治疗嘅方案究竟系点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总体嚟讲咧，因为佢系比较年轻啲啦，咁再加上咧就系佢可能佢即系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四十零岁、五十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9: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因为我哋全身都有嘅呢，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係局部会发病，其他嘅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11: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9: 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好多信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1: 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咁啊，我哋准备咗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嘅问题咧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嘅。Angela 你好
5: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嘅听众好，好开心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倾偈啦。
4: 系开心你喺度噶嘛，解答下听众嘅问题啊嘛。嗱，再讲多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乜乜基金，所有关于钱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天，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
5: 西。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经常都说是万岁之国还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了。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好像我自己做生意都做了差不多21年时间了，其实如果今天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的。那资产增值税其实是怎样计算呢？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咯。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边咧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0000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翻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出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呢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呢，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呢唔係讲緊几十万嘅。有时有啲客啲 property 讲緊可能喺 downtown, Alberni, 啊 ,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緊100万、2、3、400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 ，Quebec 啊，Alberta
4: 啊，股票咧，
5: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冇去记低或者记
4: 录蚀几多。
5: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系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实都应该有听过 RRSP。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系最后限期买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业，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系71岁之后，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岁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4: 嗯，
5: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呢啲 capital gain， 你嘅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SP 嘅嗰个 嗰個 room 咧都係未遲嘅。
4: OK， 呢個 RSP 或者呢個 RIF 嘅問題咧，我哋留翻下一節休息完之後咧，再慢慢。我都有啲問題問你啊。
1: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2: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一点。今日直播室入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在这里跟我们谈一下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上一节呢佢提到一個 RSP 同一個 RIF， 點樣 claim 啊？嗰度咧，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5: Okay，
4: Angela 同我哋
5: 好，我解釋得清楚啲啊。因為大家知道我哋買 RSP 咧，買咗譬如今年10,000蚊，呢10,000蚊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係買到71歲啫，因為71歲大家都知道 RSP 一定要轉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歲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4: 唔使噶，
5: 唔使
4: 噶，我真系以为系嘅，
5: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歲、80歲，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嘅时候，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4: 知喎呢样嘢真系，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卖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5: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你計劃緊賣收租物業，咪留翻嗰時先 claim 咯，係咪？咁呢個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係可流轉基金，好多人冇聽過 fossil funds 啊。Jeffrey 你自己有冇聽過 fossil funds？
4: 冇。
5: 可流轉基金認真嘅噃。
4: 認真
5: 的。理髮線做咗幾多年啊？
4: 理髮線做咗14年。
5: 14年冇講過可流轉基金 fossil funds。
4: 理髮線以前係。
5: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4: 係，我的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紹下俾我哋聽眾聽下啦。
5: 因為我知點解咁多人冇聽過嘅，因為銀行冇得賣啦。好多時候，如果你本身個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係得個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係人壽保險執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講你聽啦。咁會計師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會計師亦都唔會特別去講你聽啦。咁所以你係要有一個理財顧問，而佢係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4: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14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這個我講呢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5: 我哋講翻我哋，
4: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啊嘛，係咪啊？
5: 这个我保留執物、
4: 你不方便讲，
5: 我不讲、我个人意见。不过讲回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们、即是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真的卖收租物业、卖股票基金、卖公司股份的时候，是 involve 很多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而你当年的税网 marginal tax rate 是讲 50% 楼上，其实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是适合你们去了解的。如果你的税网是 10%、20%、30%， 我劝你不要了解，不需要了解 fossil funds， 不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你的税网是 50%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是什么
4: flow through fund，
5: FLOW THROUGH
4: 可流
5: 可流，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的，这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你本身的顾问是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才有，我就这个 license 拿了很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的，所以变成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讲。咁係啲咩嚟啦？咁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 RRSP 咧，你就係可以買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個 room 有個上限嘅。咁但係 RRSP 咧，你就買到71歲你唔買得噶啦。可流轉基金咧就係你，譬如你發覺啊，你71歲之後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買 RRSP 退税啦。 咁 fossil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ossil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SP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ossil funds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ossil funds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的定期啊，你的互惠基金啊，你的股票那些就叫可流动随时变卖的，那些叫 liquid asset。 你有100万的，政府给你买10万fossil funds 去退税。你有1000万的，政府给你买100万fossil funds 可以退税。还有呢， fossil funds 拿钱出来呢， RRSP 拿钱出来全部要报收入的嘛。但 fossil funds 将来你拿回钱出来呢，只有一半要报收入。还有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fossil funds 那个上限呢高过 RRSP 很多。但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ossil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真係20万啊、30万啊、1、2、3、4、8万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ossil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ossil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4: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5: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了 fossil funds 之外啦，就是资产增值计划啦。上次我上嚟理发先都提过嘅，报税表 Line 221啦，即系个 interest expense 啊，即系当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时候，我其实会帮自己制造一啲开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系、是、可以帮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系当我哋借钱投资。而借錢投資嗰樣產品係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依樣嘢咧，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4: ，charity 啦。
5: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温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为现在我每年呢我都会去 Toronto 2、3次、有2、3个月我自己都在 Toronto。Toronto 有 Toronto 的好，温哥华有温哥华的好，但是我们真的山明水秀，其实真的很 lucky 的。但是有很多人呢未必有我们这么 lucky， 所以你发觉我自己有时都会带领我自己的团队，即是我的 advisor， 或者带着我多伦多温哥华的客人，每年我们都会做4次义工的，即是我不知道你了、
4: 我个个月都2次起码。
5: 这么好，但 Jeffrey， 老老实实了，你真的应该看看我的 Facebook， 我的 Instagram、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呢，我好希望邀请你。
4: 你带到多伦多。
5: 不是，我温哥华都有的。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你没去过啊？
4: 没。
5: Sharing Farm， 你没去过？
4: 我多数是
5: Richmond
4: 的。我多数是跟 Senior 的。
5: 是啊，在 Richmond 的，在 Terra Nova 那头的。Okay. 那我们是会即是落手落脚。
4: 那里有个是一些 food，
5: 掘。是啊，我们会是啊，我们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的 Zucchini。
4: 那里有个farm，我知道我们成日在那走的。
5: 是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的客人带我的、公司团队。
4: 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5: 9月11号咯，嚟緊911 9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㗎啦。Okay, 你写低佢我哋可以预、
4: 好，你继续。
5: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㗎啦。今日如果我捐咗钱出去俾人，但係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啊个 community， 但系我又可以退税，咁何乐而不为咧？即系举个例，今日我可能大概要俾50蚊税，但我捐100蚊出去，我大概悭50蚊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蚊啫嘛，有50蚊我代政府捐嘅，系咪？咁但系如果今日我系捐我啲股票基金，即系可能我有一只股票，嗰、那个股票已经赚咗好多钱啦，那个股票买翻嚟10蚊，而家个股票值100蚊。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 我的成本其實很低的，因為我買的股票回來10元而已，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元價值，我講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元的時候，其實我是即是因為點解話大概呢，因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計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跟大家解釋咯。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業的，或者是捐 RRSP、捐 RIF 的，其實講緊嗰個成本捐贈咧係非常之低的。
4: RSP 捐的時候，你又係就咁捐出，定係寫咗佢做 beneficiary？
5: 哎呀，你真係問得好好啊！你發覺我發覺温哥華的客咧唔係咁多人。会
4: 知道
5: 怎样捐用 RSP 捐，但我多伦多的，因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伦多，我多伦多的客咧真系，因为多伦多做嘢的人多，咁佢好多多伦多客咧真系会储咗50万啦、一二三百万啦、五六百万啦喺嗰啲 RSP 度，生前点可能使得晒，一定使唔晒。咁其实 RSP 咧喺温哥华嘅客咧就唔系咁多人有。over 二三四五百萬的 RSP， 但係都會有嘅。咁當你發現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曬，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係唔使俾税啦。但係兩夫婦生前都用唔曬咧，你嘅 RSP 喺過身嗰年咧係全部要報收入噶。你用剩一百萬咩？個一百萬全部報收入，俾五十萬税，
4: 係。
5: Brief RSP 攞錢出嚟咧，咪有預繳税嘅，咩10啊、20、30% 預繳税嘅。其實如果你將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自己揀一間。
5: 即係如果你記得 Angela Fox 係邊一間理財公司嘅話，其實我喺1320做節目做咗廿年，賣廣告賣咗廿一年。其實 Angela Fox 係邊一間理財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機旁邊
4: 通常我哋唔會就咁叫 Angela Fox 嘅，我哋會理財精英 Angela Fox 嘅。
5: 理財精英 Angela Fox， OK 好。咁所以你發覺理財精英 Angela Fox 自己咧，其實喺四五年前咧，都自己開咗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所以其實我都好鼓勵而家聽眾即係聽緊我講嘢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有稅務嘅問題，嘗試了解一下點樣幫自己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將你用唔曬嘅 RIF RSP 擺落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其實係冇 withholding tax 嘅。你可以直接我將你嘅 RSP RIF 用唔曬，直接擺落你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用唔曬擺落去。
5: 係啊。
4: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万喺度，我 send 20万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5: 唔系直接俾医院啊，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哦 ，OK，
5: 你自己开一个，
4: 自己开一个嘅，
5: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4: 咩基金？乜乜基金
5: ？charitable 即系。
4: 慈善捐赠，
5: 系啦，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4: 唔系，而家系要
5: 广告时间，
4: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我哋今日咧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啦，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有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5: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involve 到資產增值税，就可以用頭先我講嘅 fossil fund 坐流轉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買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頭先同埋你點樣去生前去捐贈啦，直接捐俾慈善機構啊，定係甚至乎幫自己嘅家族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開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為你嘅錢擺咗落個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後咧，裏邊點樣賺錢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4: 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 你未必明得晒。
5: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4: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5: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4: 林生电话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6: 系
4: 系林生，
6: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
5: Angela
6: 嘅
4: 忠实粉丝
6: 听众，同埋咧就听佢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5: 多谢你。
6: 我想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5: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6: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5: 好，我而家大声啲。
6: 我八廿几岁啦，而家。
5: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6: 知噶啦。
5: 你叫 Jeffrey。
6: Patrick 啊。
4: Patrick 啊。
5: Patrick。OK，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是你自己家族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的 RIF RSP 用不完直接摆下去，没有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的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下你的 foundation 上。当你摆了下你的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的 foundation 呢，里面怎样再增值赚钱呢，是一毫子税都不用给。变成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给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这个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4: 一次过。
5: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个收租物业啊，嗰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揾出嚟嘅钱，再用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两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边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4: 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5: foundation 里边你可以投资收租物业，你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谢我咧，佢知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谢我，我就哎呀。多谢你嘅 kind words 啦，即系我都好感激你，多谢我啦。我话系我工作嚟，咁跟住咧，跟住我又复佢，我话喂，不过你啲定期到期嘅时候咧，记住再摆多啲咁样。跟住佢话得冇问题，即系但系好开心知道我帮佢做紧个 foundation 里边嘅投资系做得非常之好。
4: 林生系咪做咗个 foundation 系点？
5: 佢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讲埋出嚟，客人资料绝对保密嘅。
4: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你做咗个 foundation 系嘛，林生？
5: 林先生应该好，
7: 我哋做咗个 trust
4: 啫，做咗个 trust。
5: 哦 ，OK， 好好好
4: ，OK，
5: 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7: joint spousal trust。
5: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先生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4: 系啊，阿林先生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6: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4: 哦，
6: 因为扣税啊嘛。
4: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6: 系啊，
4: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5: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6: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5: 系啊，系啦，所以自己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
4: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5: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 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问题。咁你想減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係遺產凍結啦，好似啱啱頭先林生講，佢都做咗個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幫助唔到減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係 defer 嗰個 gain tax， 即係只係 defer 個税啊，因為 estate freeze 咧只係話啊，今日我 freeze 咗凍結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样嘢可以帮到俾资产增值税咧，就系尽量用自住物业去赚钱啦。自住物业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系唔需要好八间、十间、廿间收租屋啦。我觉得有。另外就是可以的话呢，其实就是人寿保险啦，都可以帮手在过身的时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给增值税的。但我发觉人寿保险呢不是那么多人真的了解得那么深、虽然有时候我在收音机讲了二十几年参与性户口，那我都想趁这个机会呢用少少时间讲一下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呢分开三类的。第一类呢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車保險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係
4: 買幾多賠幾多，
5: 係啦，即係譬如同埋通常保到八十歲、八十五歲個 term 就冇啊，即係你八十歲、八十五歲前你唔走咧，啲錢抌落鹹水海。但係 term 嘅好處咧就好平嘅，即係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個月你有俾錢。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又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十年加价啦，每廿年加价啦，或者七十五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系储蓄人寿保险，里边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4: 你哋同佢投资，唔系佢自己投资。
5: 佢自己可以拣噶，
4: 自己可以拣噶。
5: 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他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廿年三十年咧，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户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邊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邊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嘅咋。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是你在 universal life 上，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给到你爱的仔女，你爱的 spouse 的配偶。那其实没理由不益仔女和配偶，反而益政
4: 府。朋友精。
5: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Angela 理财顾问
4: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5: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有啲情形底下，攞我 50% 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4: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5: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4: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同精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同我们倾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啊。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17 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同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仲未讲完。
5: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系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參與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資嘅，不過投資就唔使我哋自己話事啦，全部都係保險公司話事。咁過去130、170几年咧，都未試過冇分紅派息，年年都有嘅。咁裏邊有儲蓄成分啦，亦都係有個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個保險賠出嚟咧，又可以幫手俾個資產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險都係理財啊，理財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慳翻過身之後嘅資產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實同錢有關係嘅嘢，其實我哋都做咯。咁有時候啲客就話 ：Angela 係咪一定要好有錢嘅客先適合理財？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哋覺得啊自己冇錢，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幫你自己去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4: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啦，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啊處理下你嘅有限資源啦，係
5: 咪啊？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7月8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個 website 嗰度咧，
4: 公司整出嚟嘅，
5: 係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個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實都真係好多 application。我諗今年之前嗰幾年咧，可能都係講緊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記攞個 scholarship。但係好似今年咁樣咧，其實我哋有成60-70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係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實都係唔錯咯。咁同埋我發覺有好多唔係咁幸運嘅人，即係有時候，即係唔好睇小保險啊！即係最近我都認識有啲人係可能係個 spouse 獲身，但係仔女仲好細，咁都會嚟申請我個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有錢先要理財。其實如果你覺得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去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4: 揾你倾下偈，
5: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4: 倾下偈使唔使钱先？
5: 首次系唔使钱嘅，
4: 首次系唔使，
5: 第一次唔使钱。
4: Okay,
5: 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之外，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實都係
4: 佢都喺出邊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到偈噶啦。
5: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譬如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4: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有人搞嘅。
5: 嗱，其實理財我就覺得就係要錢揾錢咯，同埋要合法慳税咯，即係有時我見到有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過去10年、15年平均回報係2厘，甚至乎低過2厘，咁你覺得呢個人係咪真係？即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唔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4: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你望紧个咁嘅人 ，OK？
5: 系啊。咁
4: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嘢疏。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ference 啊！呢、這個我諗你成日聽到呢、這個啦，你問啊， 究竟是即系边一种嘢啊？
5: 嗯，
4: 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做到咧自己？
5: 嗯，
4: 啊，我觉得我好似系，
5: 但
4: 系
5: 你
4: 识呢样嘢，
5: 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同你讲话，我买乜你咪跟我买乜咯？你记唔记得我有咁讲过？跟住我仲话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话

0: 稅務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嗯、即係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稅，咁但係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1: 佢冇做呢樣，
0: 但佢可以教
1: 你
0: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 ，exactly 幾多啫。
0: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1: 嗰時未生埋魯迅咯。
0: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1: 聽過。
0: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系差唔多，你啲钱系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十万变20万，20万变40万，40万变80万，你嘅钱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点解而家你系坐喺度接受访问，而我系访问你嗰个啊？咪即系我唔识咯。
0: 唔会，但系你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应该仲有请其他理财嘉宾噶。
1: 你系第一个。
0: 咁幸运啊！我
1: 系，
0: 又几好、啊。
1: 因为大佬唔系话系人，我哋都会叫噶嘛。即系起码我哋会知道嗱，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样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噶啦。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0: 我识你，我记得我
1: 记得啦，
0: 我记得喺个喺某嗰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1: 即系，所以你就系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系我喺度谂紧啦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1: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解我哋咁多
0: 年？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嗱，我公司咧即系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書俾你啦，叫《15个秘密》，加拿大政府
1: 唔想
0: 你知。你只要打電話上嚟，
1: 皺緊眉頭啊！不過唔緊要，去到兩點半啦，半個鐘頭內啊，60-4267-1320，60-4267-1320喺兩點半之前，如果你打電話上嚟，我哋俾本書你，同埋俾埋呢位同事嘅電話佢，中意傾偈。
0: 系啊，
1: 比較忙啊，呢位同事可以同佢傾偈
0: 啲嘢嘅，冇錯冇錯，係啊。
1: 嗱，去到兩點半啦。fair 啦，即系你可能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系啊，就嚟中秋节咯。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你觉得？
1: 平啲咯，
0: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梗系中秋节前买月饼开心啲啦。
1: 系 ，Hello Winnie。
2: Hello，Winnie
0: 你好。
2: 我想问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0: Angela
2: 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悭增值税
0: ，capital gain tax，capital gain tax，flow through funds，F L O W T H R O U G H，flow through funds，
1: 点啊？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2: ，G O 啊
1: ，F L O W，flow 浮啊，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flow through，
2: 哦，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fund
0: 唔系啊 ，flow through
1: fund 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2: 哦 ，OK。
0: 可流转基金。
1: 嗱，阿 Winnie 啊，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
1: 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15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
1: 打电话嚟啦，
0: 嗱，你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2: 哦，
1: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0: 嘅。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啦。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
0: 啦。好啦，
1: 因为嗱呢啲。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你個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係邊個啫？好多人未必。

0: 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1: 係啊係。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銀行就通常賣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時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講就講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係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呢如果朋友有興趣嘅話呢，就真係可以打電話嚟問多啲關於投資乜嘢係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係講多啲。
0: 係嗱，頭先我哋以上一個鐘頭所講嘅任何嘢大家聽唔明唔緊要㗎，你打電話搵 Angela 或者打電話嚟呢度半個鐘頭之內问我哋 operator 哥哥，佢俾个电话你，同埋俾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啊！哇，真系正啊！我打嚟得唔得噶？
1: 得，
0: 我而家行出去，我打电话攞攞本书，攞个月饼啊，同你哋倾下偈。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啊理财精英 Angela 同我哋倾偈，下次几时再嚟啊？
1: 系啊，安排。
0: 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8月23日星期日的早上。现在是揀了云段南桥之话别，咁故事咧就系讲一对情侣咧将要分离啦。系啊，红哥咧就因为要去上战场啊，咁所以咧同佢心爱嘅英妹咧喺度话别嘅，系文千岁梁少芯嘅歌声。

0: 青梅，今日南桥之故，紫月萌心，紫海为誓，共定白头之约，有如地久天长。啊，可惜！
1: 可惜乜嘢呢，红哥？
0: 可惜做物弄人，明早便要化作纷飞劳燕咯。
1: 吓，明早便要劳燕纷飞呀、啊，红哥，蒙君不嫌蒲陋，为我脱籍平康，从此洗尽铅华，终身游荡。你为咩事要离开我呢？还望坦诚直告，免使我一场欢喜化云烟。
0: 唉，眼。

哦，原来你要去打仗啊！唉，男儿为国，此乃军人天职。有国然后先至有家，你放心去啦，红哥。

战争残酷，生死未卜，为避免爱女惊心，我都要强作欢乐安慰。青梅

0: 言出污泥而不言，
1: 同心重出，并低廉啊。

阿红哥同阿青妹咧，就因为音讯中断，加上消息误传咧，因而产生以下嘅悲剧，仍然系文千岁同埋梁少森嘅歌声《云断蓝桥》。

歌，消息传来，说到你战事沙场，我便感到万念俱灰，唯有一事，期待与君你在泉下相。

0: 能投江殉情，而报我福赐东江。
1: 青梅，你俾我死，你俾我死啦，青梅。

0: 狼虽就爱，但强敌尚未招聘，与其一时殉情，你何不舍身报国你红哥？
1: 舍身报国
0: 系。

0: 雲段南橋呢個故事就係因為戰爭而產生嘅悲劇啦。剛才聽嘅係文千歲梁少森嘅歌聲，
1: 接住亦係一個依依惜別嘅故事，羅家寶、倪慧英合唱嘅《陌路蕭郎》。

兵文章从不有，我若不得提桥绿马，我誓不返杭州。二老三春莫为寒生羞啊，若我三年不返

0: 有门外情绪，为是硬业在龙后，只有眼泪一行，送君未接受。
1: 把提南北几重秋，
0: 去系去系，我贫染皱。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高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3: 大家好啊！高中卫生语又系时间啦。
4: 系啊，我系李子威、啊，
3: 我系阿沙、啊，
5: 我系小雨。
3: 是啦，我哋三个喺度喂鲨鱼啦。咁啊，今日咧，我头先咧就先同底喺咪前咧就同两个拍档咧讲起今日好想讨论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好惊得嚟，系啦，好惊得嚟。但系咧，
4: 同大家系即系提一提，请大家遇到咁嘅情况，乜点办啊？
3: 系啦，系啦，
5: 嗱，冇乜扮嘅喎，其实基本上
4: 有得扮，
5: 之后就可能有啲扮扮地。
4: 唔系走咁唔到啦嘛，应该要。
3: 我哋先讲下系咩事先，
5: 唔系喺个密闭空间度点走吧，走。
4: 你喺个商场嗰度点会密闭空间咧？你又真
3: 唔系，佢系真系密闭。嗱，我哋讲下个事系点先。嗱，咁咧就我喺度唔知可能有冇人。都在網絡上面看過這個人的 post 啦。其實呢，因為呢這個是已經我想是對上那個禮拜的一個 post 的，就是他是我們今天禮拜六啦，他可能是禮拜一這樣，禮拜一、二這樣。那呢這個 post 就是有一個女士，她就說呢她跟個女女呢去列治文某個 food court 吃完東西呢，搭 lift 去停車場的時候呢，等緊 lift 那時候就見到有一个外国人，虽然其实佢我哋嘅眼中嘅外国人啦，
4: 白人啦，
3: 系啦，系白人啦。咁咧，佢就拎住一支黑色嘅手枪。咁嗰一下咧，嗰个人就即系事主咧就唔识俾反应啦，因为咧唔知佢真定假啦。咁最后咧，嗰个人咧好彩就佢冇伤害佢哋。但是呢那个人即是拎住手枪那个人呢，他就自言自语讲了一句That's fine， 之后呢就退后了，一路呢用疑似手枪的那样东西呢指住那个事主，跟着呢就退后出门离开。咁其实这样讲呢，其实他们不是在 lift 里面的，他们是在等 lift 的过程里面遇到这件事。咁跟着那个人走了之后呢，那个事主就之后先发现，哎呀好惊啊这样啦。咁他就问大家在那一日的两点几有没有见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呢？那这件事，首先 这个故事就来到这里了。那跟着他就没有再去讲他后续有没有去做任何事啦，没有讲了。
5: 很多疑点我想讲。
3: OK， 你的或者小月你讲一下你有什么疑点，是你觉得有什么疑点？
5: 疑点就是即系嗱，佢讲拎枪，咁拎枪有好多方式嘅。O K， 我好想知道咧，佢拎枪个手势系按住支枪啊，定系支枪嘅枪口向住边个方位？即系如果佢系譬如喺个腰间嘅，跟住但系咧叉住嘅，咁咧就会似警察嘅手法，会唔会其实系 undercover 咧？
4: 见到人哋嘢，你仲要考虑佢而家嗰个真定假噶？点样手法啊？点揸法？
3: 但系
4: 走啦，仲要谂咁多嘢，你都真系
3: 唔系喎？但系佢最后佢咪讲咗咯？佢话嗰个人最后系拎住疑似嘅手枪指住佢。咁如果佢警察，佢做咩要拎住指住佢咧？
5: 系咯，咁唔系我话佢开头嘅时候，咁如果你发现佢而且。我想讲，点解佢唔即刻走开？学威哥讲话斋，如果即系你望咗咁多眼啦，你仲要等？
3: 系咯，真系有好多人惊起上嚟脚软噶。
4: 要走啊！
3: 系啊，
5: 拖住个女喎、
3: 啊。唔系，个问题系咁样，你要记住、啊，你走可能会激，即系如果万一嗰个情况系突然间啊，你俾个反应系你望到佢支枪，跟住你就拔腿就走嗰一种，你可能。他会觉得你是不是看到我的枪，那你怎知道下一步他会怎样？
5: 他已经说 That's OK 了。
3: 他是自言自语这样说了一句 That's fine， 或者他就觉得 你见到我有手枪，你唔好激动。That's fine， 我唔会对你做任何嘢。
4: 或者嗰个打火机嚟嘅啫。
3: 咁但系原来跟住你即刻嗱嗱声走喎，我点知？即系如果我假设我系嗰个人，佢会唔会？你系咪想去报警啊？你想做咩啊？我已经同佢讲咗 That's fine 啦，你都仲走？咁
5: 佢冇讲后续真系好奇怪。咁你佢有冇同佢一齐入 lift 定系点啊？
3: 佢咪话嗰个人离开咗咯，即系佢系因为。如果大家去过嗰个 food court 等 lift 嗰个位咧，佢系一个室，好似即系一个细嘅房仔咁样噶嘛，有啲停车场嗰啲等 lift 嘅位，咁佢咪话佢等 lift 嘅时候，佢见到跟住嗰个人就后面推咗门走咗咯。
5: 唔系，我好少去嗰个商场，唔好意思。
3: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佢系一个室内嘅，即系好似室内嘅空间嘅都系，但系佢系有即系等系啦，有道门咁样，你都系要入推门嘅入去等 lift。咁但系嗱，首先我哋唔好讲呢件事嗰个疑点先啦，我哋唔好理佢即系真真假假。但系我今日想同你哋讨论嘅就系、是，如果遇到呢种情况，你应该点样做呢？咁啊。小雨系咪拔腿就走啊？
4: 你敢唔敢拔佢？
3: 系啦，
4: 你
5: 唔系
4: 慢慢退啊，退啊，
5: 你慢慢退。
4: 你都唔知佢，你唔好刺激佢啊嘛！啲人
3: 系唔系？
5: 我唔系我咧，只能代入咧。我系当事人。OK，我见到佢，我睄下睄下，跟住我可能会。扮撳電話乜都冇見到，跟住慢慢攝走啦，即系我唔會話好勁咁跑走咯。
3: 我都有諗過呢樣嘢，我都係
5: 跑咁樣，即係俾佢知道我專注力完全唔喺佢身上，我係見唔到佢，佢又見唔到我嘅，我係透明嘅，佢都係透明嘅。
3: 我都諗起，即係我都諗過，唉，撳電話，但係我覺得咧，佢會唔會又會覺得，哦，你撳電話，你咪通風報信啊？你咪话俾其他人知，
5: 冇得救噶咯，即系得呢两样想法噶啫。
3: 你我谂系咪真系可能要系扮到好冷静，跟住咧就系、是、要谂办法系逃离呢个地方。但系嗰个逃离咧，你可能因为事主又话佢系同个女女啦，我可唔可以话啊？哎呀，我唔记得咗去买啲橙啊！我哋去翻买
5: 你嘅喎，
3: 咁个女女可以系讲英文噶嘛？咁佢喺度大噶嘛，女女，咁喺度读书噶嘛，同女女讲英文都 OK 噶。但系阿女可能会突然间爆咗一句：妈咪做咩同我讲英文？唔系，不过嗱，即系我咧呢度咧，即系我都即系我都惊啊！即系因为咧。呢啲嘢好似成日覺得同自己好遠噶嘛，但係有人話
5: 唔遠噶，喺北美洲唔遠噶。
3: 即係當然我知道美國係唔遠啦，但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喺對我嚟講，我覺得我住嘅呢個城市一直都係好安全噶嘛。跟住咧，但係睇到呢個 post 之後咧，我就即刻即係話查一下啦。咁當然好似我哋頭先兩位拍檔，我嘅拍檔都有講啦，即係第一，其實你就盡快係離開個槍手嘅視線範圍啦。首先唔好理佢真槍假槍啦嚇。
4: 系啊，系啊，
5: 你觉得有危
3: 险
5: 就要即刻
3: 离开
5: 咯。
3: 系啦，系啦，第一记住，唔好望住佢，唔好同佢理论，唔好问佢你做咩啊。
5: 但系我觉得咧，我都有网友嘅嗰啲疑问，即系可能大家因为大家睇唔到我哋睇嘅嗰个 threats 啊，咁啊大家唔知道，即系应该都会有呢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即系听阿珊陈述呢件事嘅时候，我就话吓，咁佢事后冇报警啊？佢应该一直即系即刻报警，然之后即系。可能啲警察嚟 check 下，
3: 即刻喺佢面前，定系
5: 系啦，疏散人群啊。
3: 首先 ，sorry， 我呢度啫，记住，千祈唔好喺佢面前报警啊，唔系即刻，系要喺安全嘅位置先好报警啊。如果唔系激起咗佢个把火，所以咧最好就系离开现场之后安全就报警。记住，系啦，系啦。咁啊，你同佢一齐排排企嘅时候，其实有啲嘢要做嘅，你要记住佢着咩衫啦，大概嘅外表啦。咁如果
4: 讲啊，
3: 系啦，咁啊，睇下佢个高度啦，咁呢啲都好有帮助噶。咁同埋你当然啦，你喺边个位置见到佢，同埋佢最后行咗去边个方向啦，咁呢啲你都要记住。 記住提供俾。
5: 報警嘅時候要形容
3: 翻嘅。係啦，係啦。係
5: 咪啊？
3: 係啦。咁就算咧，好似呢個事主佢話佢後面咧嗰個人離開咗咧，離開咗你都要報警，因為你唔知佢會唔會傷害其他人噶嘛。咁所以咧，記住，同埋咧有啲人咧會咁樣嘅，佢行開咗啊！我快啲攞個手機出嚟跟少少影下佢個樣，或者影下佢大概個位置，即係透過個玻璃門影下佢，可能佢睇唔到。唔好啊，唔好搏啊，好難講噶。有時係即係唔好將自己放喺個危險嘅位置裏邊咯。
5: 我覺得即係走咗先咯，呢樣嘢。仲要你要係同一個 minor 喺埋一齊喎，你自己嘅小朋友喎，第一時間真係要保護人類幼子啊！
3: 係啊，冇錯冇錯。咁阿小月，你話你都有啲聽過相關，即係如果遇到呢啲類似嘅情況嘅指引係咪？
4: 應對係咪指引啊？
5: 類似啦。咁啊，小月咧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係曾經咧係接受過呢個機場嘅呢、這個安全訓練嘅教育嘅。类似有阿沙讲嘅，啱啱讲嘅嗰啲
3: 情况
5: ，step by step 啊。咁啊，其实咧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会有个口号系叫 flight 嘅，即系就把腿照做，即系即刻走佬咁样样嘅。咁咧然之后咧就喺最后即系完全冇得拣任何机会逃走啊，你就会要 fight 咯，即系你要打咯，
3: 肉搏啦。
5: 系啦，這个咧就系机场咧，佢哋对于一啲譬如 terrorist attack 噶，即系如果有啲恐怖分子去到机场嘅时候咧，就即系工作人员就会去帮助大家逃离现场，同埋即系自己都要逃离现场啦。跟住然之后，其实中间我啱啱 skip 咗中间啦，中间咧就系揾地方躲避啊。
3: 嗯，
5: 佢会讲话嘅，譬如喺厕所啦。一些商铺里面，因为他们可以落闸的嘛，其实他们呢那些位置是最好的。如果你说 你走不到了怎么办呢，真的最就是要看看没什么架撑拎在身上跟他搏斗一番、啊、但是呢就不要说乱咁肉搏咯，这件事是真的。
3: 是的，所以尽量就安全。
4: 好难同佢肉搏噶噃，真系你系咩人啊？系嗰啲农民之徒。
5: 唔系喺你冇得拣嘅情况底下，就唯有呢一搏咯。但系真系唔建议嘅，即系经过嗰个 training 讲俾我哋听就系、是。
3: 冇问题喎、啊，真系喎、啊，即系喺最危急嗰阵时候，你冇得拣啊，你都系要系啊，小
5: 心啊，
3: 系、啊。好啦，我呢啲高度。最安全亦都最好的肉搏就是襲擊下體，睇嚟只有呢個方式嘅啫。咁啊，但係講即係講真啦，認真啦。咁啊，希望大家係真係唔好遇上啦，即係唔需要，即係唔好驚。我希望呢度仍然係大家覺得係安全嘅地方啦。系啦，咁但系希望呢件事因為我咧，其實我自己又後面又再睇翻呢一個。事主的其他 post 他连这个都 delete 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怎样。但我希望不要有类似的人再 post 相关或者有同一样差不多的经历，希望大家都安全。
5: 有机会呢他可能跟我一样有即开始的近视很深，有时候误会了那些可能是一支笔，是一支好像枪的样子的笔，
3: 可能是
4: 打火机咯，
3: 佢有可能是打火机啊，又有可能咧系大家有冇睇过有啲佢做个遮柄做到系个手枪嘅形状嘅遮柄，可能嗰个人系拎住把遮。
5: 大家唔好买呢啲嘢，因为真系会俾人误会噶。阵间
3: 系啦
5: ，OK，
3: 系啊，真系好傻啊，唔好啦，真系太危险啦。好啦，我哋创意还创意，安全最紧要，系啦。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7: 全部唔系妹，
6: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有个人咧，
8: 扮嘅啫，系嘛？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够钟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5: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鱼，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我哋今一辑咧就继续翻咧，我哋讲我哋广东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上期咧就讲到饮茶，咁啊饮茶咧就系广东人最爱嘅一个活动啦。咁啊，有啲咩事咧就系、是、都可以咧饮杯茶傾下偈嚟解決嘅。咁而咧飲茶嚟講咧，對於譬如特別廣州人啦，咁啊有特別嘅情意結啊。因為飲茶咧最早嘅發展就的確係喺廣府廣州嘅，咁啊由清代就開始嘅啦。咁啊時間咧大概如果你話想知道個時期嘅話咧，就係1850年嘅前後啦。咁啊以前嘅茶樓咧就係、是、比較似於真係簡陋少少啦，係俾一啲低下嘅勞工啊去歇腳啊，咁啊順便咧補充少少能量嚇，食下一盅兩件咁嘅。咁啊之後民國嚟講咧，新式嘅粵式茶樓咧就開始啦。咁啊飲茶咧就成為不同階級大家傾偈啊、見下面啊、聚會啊一種新嘅交往模式啊。咁而喺90年代開始咧，漸漸咧就成為廣州人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即係佢哋嘅生活咧就係、是、經常都圍繞住飲茶啊，特別係星期六日啦，咁啊會係家庭團聚嘅好日子啦，咁啊年長嘅咧就會一早起身嚇買份報紙去等位，咁啊等後生嗰批起身，咁啊齊齊咧去飲茶嘅，而而家咧咁就飲茶就係、是比較連鎖化啦、年輕化啦，同埋用一個打卡形式嚟經營、嚟刺激啊嚇後生嗰一批咧嚇，試下飲茶傾偈啊！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創新嘅點心。咁啊，上個禮拜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舊式嘅茶樓啦，咁啊，仲有幾間嘅舊派經典廣州茶樓咧，就仲未同大家去曉嘅。咁如果你話你係廣州人，又或者對飲茶咧係非常之上心嘅話咧，你應該就會知噶啦。咁啊，上個禮拜咧，林元祥時咧就同大家討論咗呢、這個廣州酒家啦，咁啊，廣州飲茶第一家，咁就希望大家咧喺去廣州玩嘅時候咧，就唔好忘記呢間嘅酒家嚇。佢個總店咧依家已經重新裝修噶啦，咁一樓咧就設有一個叫做廣州嘅呢個粵菜博物館啊，咁啊去到無論。你是说其实是经过好啊，定是真的饮茶吃饭都好啦、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整个粤菜的演变史的、哦嗯、除了这间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的铺头之外呢，上个礼拜呢还提及有陶陶居啦，咁啊系广州第一代嘅老茶楼代表嚟嘅喎，咁啊更加有咧就系莲香楼，咁啊对于一啲香港朋友仔嚟讲咧，莲香楼呢个名咧其实都唔系好陌生，冇错啦，其实佢哋系一样嘅，你喺香港食到嗰间咧茶室系广州嘅老字号品牌嚟噶，咁啊佢哋嘅传统点心咧又非常之多嘅，亦都系咧。保留住即推車仔嘅呢個傳統嘅，即如果你話非常之渴望啊，知道舊時老豆老母或者爺爺嫲嫲佢哋嗰陣時係點樣樣攞住個點心紙，跟住追住個點心師奶去叫點心嘅呢，依然咧係有啲蓮香樓嘅鋪頭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係乜嘢一種狀況嘅噃。 系啦，咁啊，继续落嚟咧，就会分享几个园林嘅酒楼啦，都系百年老铺嚟噶。咁啊，如果你话你系曾经住过喺西关，亦都知道西关系乜嘢一回事嘅话咧，你一定会知道呢间酒家噶啦。咁就系半溪酒家，咁啊系属于典型嘅园林酒家啦。咁去到饮茶咧，就通常唔系话啊赶住食个早茶就走啦，而系咧系一边饮茶一边欣赏园林嘅。咁啊有几个经典嘅点心推荐俾你嘅咧，就系马蹄糕啊。呢、这个马蹄糕咧就如果你去到冇食到咧，就等于冇去到直头半溪嘅，因为半溪咧就系出名在于佢哋嘅马蹄粉啊吓，马蹄糕啦吓。如果你话你唔去半溪嘅话咧，即管你话行下半唔去半溪酒家嘅话咧，你行去半溪玩嘅话咧，好多铺头咧都依然系保留住佢哋买马蹄粉啊、马蹄糕啊、马蹄爽啊嘅呢个传统噶喎、哦，咁啊呢个就系必食噶啦。另外咧仲有呢个半溪虾饺啦、酥皮叉烧酥啦、榴莲酥同埋其他嘅广式烧味咧系推介嘅。仲有其他园林嘅，如果你话你好喜歡園林景色，或者帶外國朋友去廣州飲茶嘅話咧，唔好錯過嘅係咧，介紹俾你有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啊兩間嘅酒家咧，其實就係同半溪酒家咧係並列啊嚇，廣州嘅三大嶺南園林酒家，咁啊睇下你話喜歡啲咩 style 啊，其實佢哋都各有特色嘅，咁啊之前介紹嘅半溪啦，就係半湖而建嘅，咁啊，里边咧就有规模就系好大，系比较豪华派嘅。咁而北苑咧就秀气少少啦吓，因为佢哋里边嘅特色咧就系有可以俾你打卡小桥流水啊、古树庭园啊，同埋岭南嘅建筑嘅。咁咧，人均咧就系稍微我自己觉得啦，比半溪贵一啲嘅。咁但系咧，嘢食咧，我就会中意佢多少少啦吓。咁啊，推荐嘅菜式咧就有蜜汁叉烧啦，即系呢啲其实厨点嚟嘅个，系啦，虾饺啊、乳鸽啊、凤爪啊都唔错嘅。咁啊，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识一啲外国嘅朋友咧，都会带佢哋去呢间嘅酒家嘅，咁啊因此咧啊广州人咧就俾咗呢间酒楼咧一个称呼啊，就是、叫佢哋鬼佬食堂啊。咁而第三间嘅园林餐厅、园林酒家咧就系、是、南园啦。咁啊，依家呢个地址咧其实就比较新啦吓，1963年嘅时候开业嘅，其实系重建嚟嘅吓。以翻佢舊式嘅青磚綠瓦啦，亭台樓閣嚟吸引廣州人嘅園林嘅成個面積啊，成個酒家嘅面積咧係約有10,000平方米，亦都係咧近年咧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介嘅。咁如果你話你又著重於園林，又著重於好好味、好好味嘅話咧，就南苑酒家推薦俾你啦。咁佢哋嘅菜式咧就譬如推介嘅必食啦，就是有烧鹅啦、蝦饺王啦、红米肠啦，仲有潮式嘅卤水同埋杨枝甘露嘅。人均方面咧，都系会比北苑同埋半溪贵那么一点点嘅。咁但系咧，大家咧可以做啲咩？就系去美团嗰度试下买一啲团购券咁啊，都可以优惠些少嘅。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话啊？即刻餓啦！我要去食點心咧。喺呢個時候咧，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衞生，唔好走開。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好歌不厭百回聽。
11: Unforgettable。
10: 繞梁三日西曲情 That's what you are.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山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星期日早上卫沙语时间又同你见面啦，早晨。贴地的事情每日都会遇见到的，跟你谈谈讲谈。很多人都说隔夜的水不好喝，那是不是真的呢？隔夜的水喝到会伤身，其实这个很大的误区来的。你煲滚了水，煲滚了之后细菌基本上就全部杀死的了，只要密封保存好，干净存放24小时的这些滚水，即是水质、消炎、含量都是完全符合饮用的标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的。那么又说不可以喝、这个就是你打开晒口这样的水，放在满是灰尘细菌的污糟水，那隔不隔夜都冇乜关系咯，系嘛？所以唔好话隔夜水就饮咗就唔安全。仲有生米饭咧，就一朝可以补救佢嘅，即系煮得唔系几好啊。生米饭咁啊，最唔中意食噶嘛，硬心啊，口感又差，好多人咧直接啊成煲，倒咗佢啦，重新煲过啦。咁你可以攞少少嘅白酒，均匀撒喺呢啲煲唔熟嘅生米饭面上边，再冚翻盖，细火再煲佢5至8分钟咧，咁酒精就好快脆嘅发挥，软化咗呢啲生硬嘅米粒，咁又可以消除咗嗰个生口感，又唔会留下酒精嘅味道，米饭咧就变得软滑香甜噶啦。有冇听人讲过啊？夜晚瞓觉开着灯瞓觉咧，个人会肥噶、哎呀，有啲咁嘅讲法喎、这个绝对系好多人唔知道呢个隐形嘅会肥嘅元凶。点解话长期开住灯瞓觉会肥啊？熬夜你睇手机啊，卧室光线就光啦、会影制咗人体嗰个褪色素嘅分泌。咁啊，呢个褪黑素唔单止系管治你嘅瞓觉嘅情绪，仲可以调节身体嘅代谢、脂肪嘅分解嘅、所以话长期有光照住咁去瞓觉咧，就代谢就变慢咗啦，脂肪咧就积聚啦，即系就算你唔系暴饮暴食啊，都会慢慢就肥起上嚟噶。咁所以话咧，长时间嘅瞓觉质量差咗，精神微萎咗啦，咁个人咧慢慢食嘅嘢落去咧，消化咗啦，嘛吸收咗，容易肥喎。睡觉都是熄灯睡得安乐啲嘅。名人嘅格言，尼采佢话：嗰啲冇消灭你嘅东西咧，系会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壮；嗰啲冇能够杀死我嘅咧，就令到我变得更加坚强啊！纪晓岚，听过佢啦。即系辩驳得好叻咁啊！呢个人咁啊，有一次咧，乾隆王就想开玩笑考验下纪晓岚嘅辩才啦，就同阿纪晓岚话啦：纪兄啊，忠孝二字点样解释啊？纪晓岚就话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啊！乾隆王好，咁而家朕就要你而家去死啦！咁叫林即刻答话：臣领旨。乾隆王笑住问啊：纪兄啊，咁你打算点样死法啊？咁我咪跳河跳死佢咯！讲完啦，纪晓岚真系走咗出去咯噃。乾隆王知道纪晓岚点会真系去跳河死噶，于是就静观其变啦。冇几耐，纪晓岚翻到嚟咯，乾隆王就问佢啦：纪兄啊，点解你仲未死噶？哎呦，我谂住去跳河死噶，碰到屈原啦，屈原佢屈原唔俾我死、 此话怎讲啊？屈原俾你死，系呀、啊！我啱啱去到河边，准备要跳落去嘅时候，屈原咧喺水里边走出嚟同我话：，嘿，纪晓岚啊，你咁做法大错噶！想当年楚王昏庸，我先至不得不死嘅啫嘛。而家皇上如此英明。你点解仲要死啊？你应该翻去问下皇上，你系咪昏君啊？若果皇上话佢当年同楚王一样咁嘅昏君呢，咁你再死都未迟啊嘛。咁所以，屈原同我咁讲，我咪翻嚟问下皇上你咯。乾隆王听到啦，就笑起上嚟啦。哎呀，真系一个愚王之舌啊！真不愧为当今嘅雄辩之才啊，纪晓岚。古仔系讲完啫，嗱，要化解自己嘅困境呢，你要找住对方惊住俾人闹嘅嗰个心理啊，咁就暗示对方呢系宽恕咗自己咯。又有一次。纪晓岚喺军机处任职嘅时候，乾隆王带住几个随从突然临驾军机处。呢、这个时候都系夏天，天气炎热。纪晓岚咧就打大赤肋，同军机处几个同事喺度倾偈讲嘢，都好犀利啊！其他人一见到皇上驾到，就即刻话接驾啦。咁呢个纪晓岚咧，原来啊系高度近视嘅，佢睇唔清楚边个嚟，但系见到大家都去前面接驾，大吃一惊啦、啊！哦，原来皇上驾到，我打大赤肋佢接驾，岂不是涉足万岁之罪？讲唔定啊，皇上都未必睇到自己嘅啫，我匿埋佢咪得咯。于是乎咧，就即刻急急忙忙走去办公台下边匿埋咗啦。其实乾隆王早就见到呢个打大赤肋嘅纪晓岚噶啦，佢嘅举动咧亦都睇喺心里边。猜透咗纪晓岚嘅心理，假装唔知道就坐喺凳上边坐落嚟啦。唔声唔声唔声，纪晓岚喺台下边缩埋一二角，哎呀又唔敢出声，好容易好闷不容易。过咗好耐，觉得皇上应该走咗啦啩，都听唔到出边有咩声音嘅。于是咧就自己同啲同事入话啦：老头子走咗未呀？咁吓，点知道佢一讲啫？乾隆王听得一清二楚啊！纪晓岚，你见驾不捷，朕不怪罪于你，你仲叫我为老头子，咩意思啊？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唔好怪我无情啊！吓、啊，纪晓岚吓到得腾腾震啊！啊，出嚟着翻晒衫，俯伏地上，死罪死罪，奴才该死。跟住咧，圣上你息怒啊！奴才刚才称你为老头子咧，确实系出于对你嘅尊敬。嗱，先讲个老字啦，万寿无疆就称为老啦。圣上系当今有道明君，天下臣民称呼万岁，所以故此称你为老啦。乾隆王听咗，入埋头。纪晓岚跟住讲啦，顶天立地称之为头啊嘛。圣上是当今伟大之人物，是天下万民之首，首者头也，故此称为头啦。乾隆王听到又咪咪嘴笑，好满意、哦。纪晓岚跟住就话啦，至于嗰个子字嘛，圣上乃子微星下界天子之子，因此天下臣民称你为天子啊。所以呢，皇上呢、这个就系我称你为老头子嘅原因啦。乾隆王听到，哈哈哈哈笑住走出军机处咯。你闯咗祸之后咧，你系捉住对方中意听奉承说话嘅心理，咁对方一开心咧，咁你咪甩身咯。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嗱，呢一个人咧，佢真系金鸡独立啊，成半个钟头都唔会跌嘅。但系点解佢就冇办法两只脚？企喺报纸上边嘅咧，吓吓吓。

0: 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Hello， 大家好啊！最后一节嘅反斗四宝，
6: 做乜咁生呆啊？大家好啊！
5: 咁唔通点啊？喂咁啊？
6: 喂
5: ，Yo， 又翻嚟啦！
6: 系啊，系啊，我觉得咁好啲啊 ，friend 啲啊嘛，系嘛？
5: 我想问啊，你突然间讲咧，我因为我同阿小雨咧，我哋头先咧就准备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即是讲价的经验和我们听过的一些礼仪啦。讲起讲价呢，我相信我们作为华人应该都不陌生啦，这件事。
6: 绝对不陌生。我不是阔太家庭出来的，即是不是那些富二代 ,ok?
5: 我们是很地道的，多数都试过讲价的。咁啊，我唔知啦，因为咧咁巧，我同小雨都系女仔啦。咁我觉得，睇下先，你觉得男士讲唔讲价咧？我谂下佢经验。
6: 即佢唔系佢男士喺我印象中咧，即系好似我老豆咁嗰啲咧，佢哋系唔会拉拉扯扯嘅，佢哋系讲一个佢自己觉得适合嘅价。你得唔得？唔得就即刻走。
5: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都是这样的，即是可能呢买衫跟
6: 着。少点拉扯。
5: 人家本来说60元一件，那他就哎两件100啦，这样。那就落了一个价钱了。
6: 是啦是啦。
5: 等过有没有 yes, no,
6: 他们是中肯的价格的，即是不会好像我跟我妈咪那么狠咯。即是我跟我妈咪就是会斩一个大的，就等他还价这样的。
5: 是啊是啊是啊。多数呢男士咧，即系我爸有时都即系中肯，因为佢咧会讲一，我爸后面会同我哋讲话，咁人哋始终都系做生意，
6: 系啊系啊，
5: 俾啲钱人哋赚下。
6: 我傻呢个台词。
5: 系啦，即系男士系有啲，即系一个风度嚟嘅，我觉得啱嘅。
6: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咁我觉得佢仲系赚好多咯。
5: 咁我觉得咁咧应该咁讲啦，咁。你自己如果你嗰样嘢喺你心里，即系如果好似男士咁样，佢话啊100元两件，我觉得开心，我买完抵，咁都值啦。你唔好谂究竟人哋赚几多。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咁你又要谂下，人哋有灯油火蜡、店铺租金，咁系人工咁样，咁唔系净系嗰件嘢嘅成本噶嘛？
6: 唔系，我老豆咧买嘢咧，佢仲有一样嘢嘅，即系佢睇 quality 咧系睇得好精嘅，系精过我好多。即系我咧就比较系表面啲嘅，
5: 价钱主导。
6: 唔係，我係睇嗰個款式。如果那個款式係即係我好心水嘅話咧，其實我係願意俾貴啲嘅，即係個材料同埋嗰個即係材料我冇咁識睇咯，應該係咁講。
5: 嗯嗯，
6: 即係但係呢樣嘢都係因即係會隨住年紀會開始會追求嘅。咁但係我
5: 正常
6: 男士咧，或者我老豆啦，佢係。好追求面料嘅，即系我记得咧，我走去买裤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要攞上手
5: 摸一摸，
6: 掹咯，扯咯，跟住佢会话嗱，呢件咧就唔系四面弹啦，咁你应该出咩价俾佢啦，咁即系我老豆就系呢啲咯，即系佢唔会太理款式，佢理咧就你车工睇下有冇咩线头啊，跟住然之后睇下佢有冇咩即系有啲外套咧，佢咪冇里边嗰层里嘅，即系佢话你冇嗰条嗰个层里咧，就真系好差咯，做工。 跟住佢心口就會斬，佢都會斬嘅。但如果佢睇啱嘅咧，

0: 證明嗰個 quality 係高嘅，跟住佢就所以咧嗰個價錢咧都會係高咯，即係佢會留翻呢樣嘢俾人哋咯，即係佢嗰個講價嗰個位置係留俾嗰個 quality，而唔係嗰個款式。
1: 明白明白，都系。我觉得男士真系对个个质地比较讲究咯，唔知点解咧？
0: 真系唔知喎，研究好多呢啲噶。我谂，譬如车咁样嗰啲啦，车佢哋都会好知道佢哋啲故事啊咁嗰啲噶嘛。我谂
1: 系
0: 同
1: 好正常嘅，咁佢哋中意
0: 同样
1: 嘅嘢嘛，
0: 系咯，
1: 机械嗰啲嘢。
0: performance，
1: 好似男士同女士对于手机，女仔可能话啊，白颜色靓喎、哦，啊，即最多睇埋个容量咁样啊。
0: 佢哋会知道啲 chips 系点样样啊？
1: 系啦系啦，
0: 几快啊？仲几 update 啊？
1: 系啊，会几系啦，最紧要系快啊，咁样嗰啲。咁所以系有唔同嘅，即始终大家中意嘅嘢。
0: 系啊，
1: 但系讲起讲价呢样嘢咧，我就想问一下。小宇多數嘅嗱，小宇頭先已經透露咗啦，佢嘅講價咧就係先鋸佢一頸佢先啊，即刻嚟個大斬。如果假設你見到一個手袋，150蚊啦，咁你會先開幾多？你點樣決定咧？
0: 唔係，即係我都要睇下自己即係我想講就係咧，男士啊，多數我覺得啦，佢哋都會話唔睇款式，睇佢个实用率同埋质量嚟去平衡。我自己咧就一定系会睇下我有几心仪呢样嘢咯。系啦，但我唔谂佢真啊，呢样嘢系我觉得我要修改嘅，我要改过嘅。OK， 因为有时候我买咗啲嘢翻屋企之后，发觉咧，哇，佢好唔实用啊！我当初应该讲价讲狠啲咁样样，即系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咧，我觉得我而家已经失去咗嗰种讲价嘅狠度，唔知系咪喺呢度太耐，即系我都有关系嘅。即系以前就系会即系好狠咁样样讲价，我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广州嘅一条，即系呢个其实系90后嘅回忆嚟嘅。OK， 咁啊有条街咧专门卖一啲时尚少少嘅衣服啦，咁啊叫状元坊啦，咁啊本地人咧，如果90后嘅可能就会知道啦吓，喺嗰边铺开嘅咧就会叫状元坊啦。咁嗰度嗰条街咧，成条街大家都一定必讲价嘅，因为真系有价可以嘅。咁啊会150蚊嘅袋，如果喺状元坊出现嘅话，我会直接叫话系80蚊咯。因为你要睇翻个地区嘛，你明唔明白啊？
1: 系啊系啊，即系地区都系一个重点嚟嘅。
0: 同埋你要知道喺附近嘅街道，即系嘅铺头有冇同样嘅袋，你望到过咯。即系如果有望到过，即系80蚊系好平均嘅价嚟嘅。
1: OK，
0: 即系你要做市场调查噶嘛，你唔可以净系无啦啦见到一样嘢你就无啦啦同佢杀价噶。
1: 咁啊系，货比三家啦，大家都有讲。咁我都觉得啱嘅。首先咧讲下你喺咩情况会讲价啦。我相信大家都系喺啲夜市啊、市集啊，又或者嗰啲小店铺啦。你肯定唔会喺啲大商场入边讲价啦。咁你都知道，可能系嗰啲细细店啊，即系知道系有议价嘅空间。多数
0: 冇错，
1: 呢啲都系小店。的情况之下你会讲价啦。咁我自己呢，即阿小宇我头先就问佢，咁你会用咩方式，即嗱假设我系嗰个店家啦，咁你或者我系嗰个店员啦，即你见到呢个袋好平，你见到呢个袋你鍾意，我话150蚊，咁你觉得你会系想我要想80蚊买，咁你会点样开始呢？
0: 我就会直接同佢讲80蚊啦。但我知道可能80蚊唔成事嘅，所以我其实系比我成事嘅可能嘅嗰个价格再低啲嘅。我觉得佢可能再会还价嘛，明唔明白啊？所以我讲80蚊，佢可能会同我讲100蚊，跟住我就握手完咁。
1: 系咯，我明啊，系啊，系啊，应该系要咁样嘅，系要如果议价，应该首先系比那个有来有往，所以你应该系比你自己谂嘅嗰个低啲。
0: 系啦，
1: 系讲
0: 系啊，
1: 啱啊啱啊啱。
0: 唔系，但系然之后咧，仲要有时候咧，就会去到即系冇咁 smooth 啊嘛，跟住可能讲话，唉，真系蚀俾你噶啦，唉，八三，最后啦，唉呀，冇啦，蚀俾你噶啦，最后一个啦，见你咁中意八三俾你，跟住呢个时候咧。即系小时候嘅我咧，就会使眼色俾我阿妈，我就会可能揸佢只手啊，撞下佢，攞个膊头撞下佢啊，咁样样，跟住佢示意咧，我仲系好想要嗰个袋，但系你要帮我讲价啦。咁呢个因为有默契嘅存在咧，因为唔系净系一次两次讲价啦。跟住我妈咪咧就话：，诶，边好睇啊？佢就开始扁个手袋啦。哎呀，屋企咁多袋。
1: 哦，系啊，系，
0: 即系会上演一啲戏卖嘅，呢啲唔熟，即系唔系话太陌生嘅。我相信对于识讲价嘅朋友仔嚟讲
1: ，OK， 明白。哦，呢个唔出奇啊，呢个我都听过啊。不过咧，我屋企咧，多数嗰个以前嘅方式咧，就唔系会有呢个戏卖，我哋就系、是、有时候我老豆会出呢、這、一个，好少，不过都好少。我哋多数咧就系讲咗价钱，咁可能讲咗几次，佢都未去到我哋心水个价钱，系啦，我爸就话：，唉、哎，算啦，前面可能仲有啦，行啦、啊、行啦、啊，我哋去睇下其他。
0: 呢个都会发生，系喺下一个 step 嘅。
1: 系啦，跟住最后咧，如果嗰、那个人多数见你走咧，哎呀，好啦，俾埋你啦，咁样咯。
0: 系啦，跟住包装得好快噶喎。如果包装太快，但系跟住你觉得好似佢就赚咗好多咧，你跟住我会又望下我妈咪，我妈咪又会加气嘅，跟住哎呀唔好买住啦，我哋都真系要行啦，阵间行翻嚟帮衬你，跟住睇下佢可以低再低会唔会低到90俾你？
1: 哦，系啊，仲有噶，我谂以为
0: 仲有噶，
1: 我多
0: 一路跳查查噶，查查查。
1: 咁我咧都有上网去睇下关于议价嘅礼仪啦。咁我谂依家大个咗咧，我就即系会同以前可能再有少少唔同。
0: 你要讲议价的艺术，
1: 都可以。
0: 礼仪有啲奇怪，
1: 我觉得唔
0: 一个艺术嚟嘅。
1: 有啲人会系用艺术啦，咁我觉得都系。点解我话礼仪咧？因为咧佢呢度有讲嘅。議價咧，在於咧，大家要保持尊重啦，同埋理性啦。咁咧，頭先阿小雨講嘅有幾個方法咧，佢呢度咧又話係應該避免嘅地雷，就係、是、第一，唔好為咗劈價而批評嗰個物質，即係嗰個物件嘅品質唔好，或者貶低佢啦。即係例如話，
0: 唔係小貶小貶
1: 一嗱。咁、那个嗱，同埋咧，另外，
0: 你嗰个语气好紧要噶。
1: 嗱，呢个系一个都系当然可能真系 work 嘅。咁啊，小雨当然系用过系 work 噶啦。咁其实我觉得有时都人哋作为咧买家，其实佢都可能知道你呢个其实都系一个，
0: 而家都喺个戏里面。
1: 系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咩咧？就系、是。唔好死纏爛打啦，人哋話唔得喎，咁你都係要得啦，好啦，哎呀嗰啲啦，唔好係咁攣啦咁樣。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唔好公開比較，即係哎呀人哋即係唔好用話，哎呀人哋嗰度啊都平過你20蚊啊咁樣嗰啲啦，咁樣。即系唔好公
0: 开一时时。
1: 我其实好少，因为其实咧，你讲呢句咧，有啲人系会话，咁你可以过去嗰度买噶。
0: 系啊，所以你要睇地区咯。因为譬如你喺一啲好正规嘅一啲大商场嘅小店，其实系难啲咁样样嘅。
1: 冇，而家遇着年青人，我觉得更加会俾人话你啦。咁就过去买咯，咁样咯。睇下个
0: 唔系，但系你要知道你。大家是要想达到个目标，就是大家成交到嘛，知唔知啊？咁所以你唔可以话太夸张，
1: 系
0: 即系你留空间俾人咯。
1: 咁啊系，咁系，咁所以就是最基本嘅原则就系、是、保持礼貌啦，大家都系想成事啫，都系 win win 啫，咁啊，同埋咧都要喺个合理嘅范围里边嘅，咁头先唔好开啲太离谱嘅价啦，有时你开太离谱咧，佢连
0: 养你走啊，
1: 系咯，唉、哎、你
0: 唔想望你啊，大佬。
1: 是太夸张。 梗唔得啦，咁样嗰啲
0: 唔系，即系呢个系一个艺术嚟嘅。我想讲，你钻研咧就系有啲困难嘅。即系如果你系冇从细开始见住呢啲讲价长大嘅话，你系好难嘅。因为我而家都觉得我翻唔到转头咯。
1: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发酵。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咧。以致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系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嘅建制嘅红人咧，咁啊，只系咧略表呢个哀思，冇乜太多咧真性情嘅流露。你甚至乎咧，你譬如特首嗰篇嘅啊悼念嘅内容咧，咁基本上咧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係呢个即係政治嗰个敏感。实际内地嚟讲呢，对朱总理嘅怀念呢，其实係嗰个热情係好高㗎。但同样呢亦都係有某种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顾历史。过嚟讲有领导人嘅逝世，咁借古而奉今呢，呢个嘅政治禁忌呢今时今日仍然呢係通行嘅。如果如此，但是民间各方面嗰个嘅埋面嘅文章咧，亦都有不少咧嘅佳作。特别咧，已经唔在官场啦，或者离开咗呢个体制，或者去到一个咧，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系受制于任何嘅权力、经济压力嘅人嚟讲咧，亦都有好多真情嘅流露。特别朱总理系留咗好多嘅佳句。同埋佢同過去香港社會中嘅交集咧，嗱、這、呢個咧真係絕無僅有。中國領導人咧其實不善於咧係面對傳媒，就算好多民間嘅交往咧，基本上咧都係按照個劇本咁啊，連對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咧好似劇本進行，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總理嗰種脱稿式嘅一啲嘅表達形式，係深得港人咧。即係嗰種嘅尊敬，即係正人物總係有好多嘅面具，你個位置坐嘅位影響到你發言嗰個空間。咁啊，朱總理特別嗰種真情流露咧，我好多嘅畫面咧都印象猶深。而香港媒體去記述翻朱總理嘅生平咧，亦都留下咗咧好多對香港嘅一啲嘅肯定咧，對香港嘅取態咧。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喺朱总理嘅时代咧，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嘅时代，而呢两份报纸咧，亦都系咧。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睇下市场，都需要睇下嗰个嘅销量，都需要睇下咧嗰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嘅风骨，同一种嘅独立思考，同埋呢两报章都有一个相当 有水准的评论，朱总你识货的，他知道什么叫有水准的评论，同埋呢好似咪镜子咁，你喺香港呢边镜子嘅睇到呢中国一啲嘅问题，所以佢俾好多嘅领导层都了解香港啊，除咗系同香港各界嗰个嘅交往之外呢，每日去睇香港报章，同埋呢好多都系带有啲批判性嘅建议性嘅一啲嘅文章呢，亦真系加深咗对香港种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呢，其实呢个肯定系同佢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好多嘅中央嘅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嘅高层，你问佢了解香港几多呢，或者有者都系从啲嘅书面报告啦，同啲自己做嘅研究，就冇咗同香港的角度去睇香港，同埋同香港的角度呢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佢直人怀缅地方，佢对香港所有嘅评价，对所有嘅肯定，唔系咧一啲日美支持，亦都唔系咧一啲政治嘅过场。你知道咧，内地嘅领导人咧，其实佢唔需要咧去耍什么政治嘅把戏，但系种真情流露对香港嗰种嘅睇法咧，咁即系其实一个好大程度佢认识香港。而你唔認識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喺度指三道四呢，啲就可能呢走入咗朱總理嗰個嘅假設，即係香港會唔會喺我哋手上搞彎咗呢？當而家就未至搞彎，但係呢好多嘢呢其實就將香港好多好特別嘅優勢呢就抹殺咗啦，或者取代於某種嘅替代品。但係替代品呢其實呢慢慢令到香港失咗原理嗰種嘅價值。呢方面呢，点解大家咁怀念朱镕基，或者对朱镕基怀念有咁多克制呢？嗱，呢个呢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较喺度啦。
10: 知天下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洁之。
12: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喺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试选嘅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10月17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睇下沈冠健嘅动议点解咁具争议性？咁佢呢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啲咩目的？又会点样影响十月市选嘅选情呢？咁沈冠健嘅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嘅问题，第一就系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喺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 2020年呢，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观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市长解释，若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的。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市选前的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说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这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他的看法。尹大伟说他相信包括他的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是赞成这两个动议的。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说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观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观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们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市选，市长选举是非常激烈，除了沈观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观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是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的。沈观健和他的团队再次以毒品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的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争取选民给他们在4年任期内未完成的目标在下一个4年逐步落实。还有两个月就是市选的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看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 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四成。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是单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是高了。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是不少得的。现时已经不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的辩论，看怕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的。今次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系李杰之。
1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啊，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9: 你就要问下 Chat GPT 啦。
1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的成绩相当亮丽，有 5.1%。 在全世界现在这么多的动荡，这么多的地缘政治或者油价的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这样的经济增长呢，即确实呢是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呢，大多数都感受不到呢那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量丽数字带来一种经济的实质的体感。体感的样子很特别的。自上星期我讲到香港有关鼠疫警告那个的标准，政府标准呢是同市民不同的，政府一套的计法，但最实际这些大家是感受到那种的经济的荣衰。那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不难解释，但呢解释了又如何呢？其实香港而家已经自己呢走上一条嘅不归路，我哋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呢去发展北都。我哋冇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喺未来几年我哋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嘅转型，而令到呢啲嘅 K 型经济係唔可个差距咁大呢。咁啊，政府嘅口号我哋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呢我哋要经济转型啦，但呢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嘅经济仍然係围住金融地产嘅周期嚟起跌嘅。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嘅创新科技，政府吹捧嘅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所带嚟嘅经济实质嘅效应呢暂时呢是未明显的。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嘅引进 AI 嘅工程呢，呢、这个呢我哋不能去落后。但睇下喺亚洲两个嘅即係 AI 嘅强 强国啦，同埋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嗱佢本身都有庞大嘅一个所谓嘅产业链，一个庞大嘅产业嘅巨构喺度，台湾好，南韩好啦，呢方面咧，其实佢呢啲嘅大企业，其实系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咧，即系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系扮住咧某啲角色，主扮啲咩？融资啦，进出啦，贸易等等。咁其实咧，我哋真正个附加价值唔系咁强嘅，即系喺极少数嘅企业嘅高层或极少数行业咧系可以受惠。嗱，呢个就系我哋同南韩啦，同台湾一个好大嘅差距，甚至咧同内地有好大差距。好多嘅内地嘅独角兽，好多嘅新兴嘅科技嘅机构都嚟落户香港啦，都嚟香港插旗啦，嚟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咧系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咧用咗 AI 之后咧，第一步咧裁员咧好简单，嗱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嗱汇控系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系咧佢赚钱时候咧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定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呢个就系咧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嗰个嘅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再沉落去咧，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系咁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系能够令到各方面新嘅经济嘅引擎，嗰啲嘅经济红利咧，系能够令到小市民咧都受惠。啊，呢方面咧。喺南韩喺台湾政府都做緊嘢嘅，就係、是、能够将啲经济红利呢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呢亦都係好强调呢容让呢啲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係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呢，我哋继续係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系嚟讲咧，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嗰、那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咧就睇唔到咧，系好明显。跟住就系香港呢个 K 型嘅经济社会咧，比其他国家地区咧，我哋更加 K 型。那个 K 字咧，好似两只手咁，一只叫上臂，一只叫下肢。上臂同下肢基本上个断裂程度咧，是相当严重的。
20: 远观天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吕婉莹。
2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很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号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 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 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万人，远远低过现在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号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 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森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森，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森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亦都是澳洲事件入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两成六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四成八。这个并不代表四成八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刚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即是说自己很可能是非常支持多元化的，但是买不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作竞争激烈。如果政府只是告诉他你应该更加包容，但是就没有回答到那你的住房、医疗和就业问题怎么办，咁就好容易会企咗去右翼人士嗰边㗎喇。 加拿大尤其要注意的是年轻男性向右移。传统进步派政治很容易就会将青年人就等于左翼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未必的，如果一个18岁的男学生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买不起楼，觉得政府只是关心身份政治，或者自己是不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些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天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了。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了。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那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那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了。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面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外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所以主流政党不要因为害怕极右而不敢讨论极右所触碰的真实问题。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只是愿意听自己支持者喜欢听的声音，而是要在民意还未有爆炸之前听到那些不舒服的声音。好，今天听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5: 精英理财智慧，
26: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2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前在新界元朗发生的狗咬狗命案呢，有些社会的回响呢，即确实是始料不及的。 首先嚟行政长官啊，话喺阿百忙当中咧，都两度开腔咧去回应事件。不过呢件事件当中都系有好多嘅社会角度咧，值得我哋去反省嘅。因为而家嗰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咗，有一只咬人嘅狗啊，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嗰个狗主系咪应该咧系用严刑啊峻法嚟到严惩咧，系以作为咧一种嘅警惕？但系上今次事件就有好多嘅特别角度咧，系以前冇嘅。简单嚟讲，如果呢件事件发生喺一年前咧，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咧冇咁广泛。事关咧，关键就系香港最近啱啱咧就推行呢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美丽嘅社会愿景。我哋嘅食肆咁啊，符合某啲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咧，就可以咧让狗只咧系同主人一齐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呢嗱好特别。佢就唔系有咩崇高理想啊，或者呢、这个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系呢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啊，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啊交出盘呢靓啲嘅账，香港经济呢好快就恢复等等呢。而忽略咗呢要做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咧，其实系需要咧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系发生喺一个咧，其实系宠物友善嘅一个大型嘅新界商场。咁亦都系咧一次比较上媒体系高度关注嘅一个嘅例子。咁啊，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喺香港嘅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一隻呢其实几具杀伤力嘅一隻嘅大型狗隻呢，喺冇狗主情况下呢就喺商场呢就流浪，咬死咗呢係别人的贵妇狗。后来呢个狗主亦都呢係被警方搵到佢啦，咁就住喺元朗啲村屋。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呢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係狗好叻喎，係能够呢在自己那间村屋呢不知道为什么走出来，就走到一里以外的商场呢，在商场呢去溜达。那狗何以咬狗呢？这个可能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不会呢它长期呢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的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是法庭，但这些的因素呢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呢确实引起咗呢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隻狗同埋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嚟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咗生活习惯嘅推行呢，其实之前呢都需要做好呢、这个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嘅配套。而政府推出这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愿景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去强烈 去反对，但是心里面呢没这么想咯，我就怕狗，我不喜欢狗的，那么叫我去到一间餐厅隔离一台呢跟着狗一起吃东西，我不喜欢的，那么你自己选择咯。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是不是申请这个让狗只进入的牌照也都可以自由 的选择。但有些人没得揀的，譬如行商场就没得揀了，咁越来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进身到一个真的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

0: 殺傷力比較大的狗，那些大狗呢，那對小狗來說呢又是一個極大威脅，對小狗狗主來說又是極大威脅。那這些問題呢在狗主世界裡面呢亦都有很多很多的討論。而事實上香港這個城市，我們要提升到人種共融呢，其實有我們呢先天性的缺點，因為香港城市太低迫了，压力太大了，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呢？於是啲狗啊，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呢，会喺新界喎。咁嗱，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嘅，但嗰个主人呢，唔知点解呢，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於是呢竟然俾佢呢係走咗去商场里面呢係行凶。咁啊，狗主是不是受到刑罚呢？嗱，这个呢其实有法例可以的，就不是说呢因你中不中意啊喜不喜欢狗而有所的分别。咁但是呢啲法例之外呢，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是我哋一个人宠共融的社会文化的建立。其实上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隻的社会地位，提升狗隻的更多的活动空间，我哋更加係需要咧有相關法例咧嚟到令到每一個寵物嘅主人咧都知道你係有負責，你有咁嘅義務權利，兩者之間係唔可以咧只擇其一嘅。而香港呢個狹窄嘅社會環境啊，各方面嘅擠迫程度啊，悶熱嘅天氣咧，其實就唔係一個非常之適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话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又睇见呢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係养狗嘅。佢每朝早我返工嘅时候六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返嚟，即係佢选择系五六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係、是、呢你要呢都要早起身。但係呢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呢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是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呢个呢真係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咁嘅责任感。但香港嚟讲呢，你发觉呢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呢，我哋需要呢去填补去教育。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的失业率 6.4%， 比六月轻微下跌 0.1%。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的 11%，25至29岁8%。这个呢可能显示大学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找工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 BC 省的失业率是 6.2%， 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的行业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和餐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就是 3.7%。同呢度相似嘅就係飲食業同建築業嘅失業情況較為嚴重。香港喺呢兩個行業嘅失業率已經超過 6%。保安業本嚟就係香港人叫嘅最後水泡，但係近嚟都有市民反映年紀較大嘅揾唔到保安員工作。咁最近亦都有報道話，南韓嘅年輕人面對就業困難，经济压力又大，他们试图就是搭上股市的顺风车赚快钱了。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人打散工为主，以至2011年 已经

0: 出现呢，他们叫三抛的世代，即是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加上是放弃就业，又不再置业，变成叫五抛的世代。事实上，随着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连带梦想、人际关系等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什么都不要，近乎是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他们做 N 抛世代了。 N 抛世代的出现和南韩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呢，由于大财团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刚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起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很难追上高楼价和生活成本，生活的压力令到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类青年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就已经突破58万，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 22%， 而且人数是持续上升。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的人口比例达到 54.7%， 40至49岁有近 22%。 当然这种现象都并非是南韩独有的。话虽如此，并非是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在南韩爆红的一个叫黑盖地图的应用程式 App 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开发这个应用程式的是34岁男子，叫崔成珠。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被 AI 取代，他因此是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他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只可以在10,000韩元左右，即是大约10元加币。他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又便宜又不错的餐厅。今年三月，他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叫黑盖地图的网页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了50间平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他就开放给用户报料，他在网站集合了这些平价餐厅的情报，绝大部分上限是8,000韩元，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黑盖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一个月用户就已经超过40万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成珠说，他将程式是以黑盖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大上大落，到年底开始飙升，今年6月中见顶，在高位一度大跌超过 40%。 上个月罕有是4次每日跌 8%， 触发股市要暂时停市。有统计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0,000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超过36万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生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 悭到嘅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嘅方式，希望快速喺股市累积财富，变相系将自己嘅命运交托俾股市去决定。对呢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嘅措施。近年是积极利用这个叫 NPOW 世代是重投社会。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似高息存款，5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20%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提供2年每个月最多20万韩元的租金津贴，又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也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是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致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 明世事论世情。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作为杭州陆小龙最威猛的一个新兴的创业宇树科技呢，在前日呢就正式登陆这个内地的科创板，哇，这个都成为了近期呢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都系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价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這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系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 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睇翻佢喺2025年咧，全年收入系只得17亿。咁咧，而佢收入当中咧，真正系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咧，系不足9%，而有大概70%咧系嚟自呢个科研同埋教育。一嚟讲，嗱呢间嘅所谓备受重视嘅宇树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嗰个嘅境界。不过而家咁啦，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嚟讲系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呢间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啊点样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的判断，即是会不会这个泡沫吹得太大，这个赌得更紧要呢？事实上你看见一夜之间可以爆升啊这么大的市值，爆升这么大的股价，那么第一来讲最高的升幅，哇你去到呢是几多百个 percent， 是几倍啊 ,460%。咁你睇下，而一间营业收入不足17亿嘅新兴企业，一夜之间系爆升到咧，到最后个收市价嘅咧系3000多亿嘅市值，啊，這个咧真系匪夷所思。不过又睇下咧，话你我哇，每一手，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俾大家听咧，啊，呢间公司咧唔系普通人咧，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呢，咁你嘅中签都大概1/1000，即係话呢嗱啲钱唔系你赚嘅，即係喺内地个市场呢仍然系有一个相对呢系封闭式。咁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於是呢好多大企业都重锤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呢哇咁去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系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多10亿，但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啊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咧？咁差系可以拥有到宇树科技咧8%+嘅一个嘅资本，即系话咧佢一夜之间系赚到市面即系账面嘅系几百亿嘅人民币。比佢一年嘅盈利额仲要高啦，呢啲就是一个 K 型嘅市场。事实上可以睇到呢方面嘅发展呢，即係我哋当有我哋嘅乐观，有我哋嘅嗰种嘅期望，中国整个嘅经济政策係要转型。宇树科技係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嘅公司。咁啊股价飙升咗4.6倍。佢成功唔单止一个资本市场嘅一种嘅欢呼，更加系讲到呢啲咁嘅企业，你大家就系赌紧佢嘅明天。今天成就有限，盈利有限，但明天可能咧系唔知升几多百倍。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咧唔系太健康嘅一个嘅经济现象。咁宇树科技佢嘅创办人当然有好多嘅故事啦。亦都能够点用低成本去开发一个新嘅科技，但能够令到呢个嘅公司升价10倍咧，系喺旧年嘅春晚能够变一个机械人。但睇见咧，而家佢去到机械人嗰个嘅成就，无疑咧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但除咗呢、娱乐嘅视觉之外，仍然未去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呢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个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係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㗎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树科技上市可以睇到现象。点解市场所赌緊嘅唔系呢唔应该系只一只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 科技能够为未来的劳动市场呢带来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呢股价的狂升是已知的。不过另一个值得我思考的地方就是呢，在内地不会探讨的最新那个城镇的失业。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11: 点算啊？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3: 精英理财智慧，
14: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 预约单对单规划。
1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6: 阿爸阿妈系我啊。
17: 阿女喺欧洲点啊？
1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0: 大夫你好，
2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2: 早晨关怡。
21: 关医生，咁即系之前都讲话，关于 AI 睇医生啦，即系其实呢个都有啲反应，听众出嚟系咪啊？
22: 系啊，好多人咧，即系嗰啲 AI 咧就系最高嘅科技，即系乜都可以得，就代替咗医生。咁即系我都认为咧，喺短期之内咧系做唔到嘅。但系呢啲新嘅科技咧，真系有好多嘢可以帮咗我哋嘅。最近咧有个病人咧就需要去急症室。在温哥华的其中一间医院的，他呢就有些英文就不太好，他一进去就有一个 robot， 他用 robot 的字，即如果直译就是机械人，即可能有一个机有个样子。他就说，即你知去到急症室首先要问你啊什么事啊，多久啊，有什么不妥啊，那些这样的。他说啊，那个机械人呢就问了他的问题，就即係幫佢即係準備好，即係好似等於你有急症室有個護士首先問咗你先噶嘛，即係睇你咩事，咁佢先決定啊，你要排第幾啊，咁咧即係有啲譬如急啲嘅病情啊，嗰啲就要快啲睇啊，嗰啲咁咧，咁佢做好曬嗰啲嘅喎，咁我又好奇怪，哇乜温哥華啲醫院都有咁先進嘅嘢，因為我記得舊時我哋做實習生啊或者新出道嘅時候咧。如果有人真係入嚟，真係啲英文唔掂嘅咧，咁佢求其睇下邊個，哦，你個樣係黑頭髮、黃面孔，即係你都係中國人呵，咁你識講呵，咁啊稱咗你去叫你做翻譯嘅啦。咁嘅方法當然就唔係時時咁滿意啦，因為唔係個個係可以翻譯到第一個病人自己講嗰啲口音啊，譬如我講廣東話，但係有個講客家話嘅。或者上海话的我不掂的嘛，或者潮州话我都不是挺掂的嘛，即是求其称了一个去翻译 咁即係如果譬如我係實習生，咁我即係識啲醫學名詞啦。但有啲真係可能係即係做清潔啊，或者做其他嘅，或者啲即係唔係醫生護士嗰啲咧，咁你叫佢做翻譯咧，佢有時翻譯嘅詞不達意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多數咧，譬如做實習啊，或者你做護士啊嗰啲咧，你有其他嘢做噶嘛，咁臨時拉咗你去做翻譯咧，咁變咗咪即係妨礙咗你嘅工作咯。咁舊時成日有啲問題嘅。咁後尾咧就有啲情況咧，佢就話哦，可以揾一個專業嘅翻譯人士，呢、這個係免費嘅，即係喺醫院幫你揾。咁你譬如你睇專科或者睇咩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幫你翻譯。咁但係嗰個咧，你又要即係專登揾一個人。咁呢啲咧舊時就有多啲，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啊。即係好多退休嘅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咁佢哋即係中英文都識嘅。咁佢哋又即係想 volunteer 啲時間啦，即係做啲有益嘅我哋社會嘅工作啦。咁佢哋就即係攞啲時間出嚟，咁就邊個要翻譯，佢哋幫手翻譯。咁佢哋翻譯咧就好好啦，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啲醫療嘅經驗咧，咁變咗就即係知道用點樣用嗰啲譬如廣東話咁嚟專登問嗰啲同啲阿伯阿嬤傾偈啦。但如果佢係講國語嘅咧，而家我講廣東話嘅咧，又唔係幾掂嘅喎，因為佢哋用啲名詞咧，同我哋用啲咧有少唔同嘅，咁變咗有如果多啲係國內人士或者台灣人士咧，咁就要揾個識講國語嘅人嚟同佢哋講嘅喎。而家咧就變咗咧，就我見有啲譬如去旅行咧，啲人都可以打一架機仔咧，佢就可以即係佢講乜，佢嗰邊就講翻其他個語言出嚟，咁咧嗰邊如果用其他語言答你咧，佢又翻譯翻你，譬如我廣東話嘅，俾翻廣東話你喎，即係都好快。咁我諗咧就可能嗰、那個而家嗰啲頭先我病人講嘅機械人咧，可能佢就用呢一方面嘅科技咧就幫佢，咁變咗咧就減咗一層，唔需要話揾一個翻譯嘅人士，而且咧最少都攞到啲基本嘅資料啦，即係變咗唔使等個護士嘥時間嚟埋晚逐句逐句問啊嗰啲咁嘅嘢，咁即係佢個機械人就問咗個護士要問嘅問題，就寫低曬啲答案啦。咁咪即係比較快咗啲，同埋都可能準確啲嘅。咁但係即係最好笑咧，嗰次咧就個病人咧就因為扭親個膝頭哥入去急症室嘅，但係佢急症室翻嚟嘅佢資料咧，除咗話幫佢照照嗰個膝頭哥之外咧，佢仲睇埋佢心臟有冇問題，另外咧就睇佢血氧，我淨喺條動脈嗰度抽啲血出嚟嚟驗。咁呢個平時我哋會做嘅嘢嚟嘅，除非你真係唞唔到氣啊，或者心臟有問題啊，咁或者病得好緊要啊，先會做啲咁嘢嘅。但係我就奇怪點解佢去睇個膝頭哥咧，就會抽曬咁多嘢咧咁。咁我就唔知道都得，那個病人自己都唔明白，佢話：哇，即係我去扭親膝頭哥啫嘛，但係入到去佢全套幫我做齊，咁個病人就話好開心啦，啊，佢話我做曬，咁但係我就有少少唔係幾明白，我唔知嗰個係咪急症室政策啊定咩？佢、那個病人真係淨係扭親膝頭哥嘅啫，完全冇其他問題嘅，咁我諗就唔關個翻譯嗰個機械人嘅問題，佢哋嗰啲係攞嗰啲。攞嗰啲即係入院嘅資料啊，即係出生年月日嘅地址啊，你幾時啊？邊度痛啊？有幾耐啊？嗰啲咁資料嘅啫，最基本資料嘅啫。到睇症嘅時候，聽講而家都有一啲可以係床邊翻譯嘅工具嘅，即係啲醫院都有用呢啲嚟幫手嘅。但係有時咧就即係變咗佢翻譯起嚟咧，就係比較係。不是我哋日常讲嘢咁啦，即係好技术性嘅问题嚟嘅，即係佢用嗰啲词字呢都係技术上啲，咁有时如果你唔讲惯嗰啲呢就唔係咁容易明白佢哋用嘅词句同埋佢啲意思。咁但即係总之都好过係雞同鴨講啦，
21: 其實都已經好好喎，有得翻譯
22: 係。好好，有得翻譯，啲床邊翻譯好多，因為唔使等佢醫生或者護士喺度嘥時間，
21: 都唔知道講乜，咁就仲衰咁。
22: 嚟估你，因為有時你估下咧，有時撐咗啲好緊要嘅嘢咧。咁但係即係如果佢翻譯到，最少你知道佢大概係邊樣嘢啊嘛。咁所以即係呢個科技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幾好嘅。 其他啲科技咧，我就上个礼拜讲过啦，即系揾资料咧真系好好嘅，因为嗰日咧药房啊走嚟问我有只药，即系有冇可唔可以开张单啊嗰啲咁嘢，咁我话哇，我睇睇个名字我都未见过佢系咩名嚟，即系未见过呢只药名嘅，咁我即刻快啲就去查一查啦，啊查一查，我知道啊呢只药膏系嗰、那个性能系咩嘢。是什么情况之下用和用什么东西的分量和、有什么副作用啊那些那样。我看到、这只药膏没什么大的副作用的。而且呢就、对那些、严重的湿疹或者牛皮癣是有帮助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到飞起的。但 是最少我都大概知道而且我看到个药名就不是个药厂的名字是那个化学名呢。我哋大概都知道佢系边一类嘅药嚟嘅，咁我就知道呢啲系比较新一代嘅嗰种嘅药，咁我都虽然我唔识用，即系未见过佢，但系我最少都知道大概系呢种嘅用途啊，咁呢个就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好方便嘅。但系其他咧，如果你话要靠佢真系做诊症咧，咁我谂你都系揾个真嘅医生去睇睇好啲啦。
21: 執藥啊，或者是翻譯那方面的科技都 OK 的，但如果真的看症都是要找一個真人的醫生，始終那個人都不同的嘛。
22: 啊，這個是
21: 啊。啊，除了看症，即是 AI 的科技那方面，其實我們都差不多時間是要 update 下那些疫苗的，有關醫生。
22: 啊，這個呢，你說疫苗打針那些呢，你就千萬不要靠曬 AI 啊。
21: 哦。
22: 因為呢，網上呢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的。即是打疫苗这些我们知道呢，有些人呢就逢针必打，有针就打，有些人呢就逢针不打，即是什么针都不打，除非真的那时 COVID 说不打针，不准出街，不准吃东西，不准去外面吃东西之外呢，他们呢就什么都不打的。那如果你就这样 AI 去查呢，他就会给你两边的资料你的、哦、因为有很多人是相信疫苗越少越好的嘛，包括、美国现任的卫、生厅长呢，咁佢都认为疫苗害多过好处嘅，不过如果你啲人要打你就打啦，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意见嘅，如果你走上网睇呢，佢哋呢就会即係睇你边即係睇边个网站嚟睇啦，咁即係如果你睇啲政府官方網站同埋啲有名氣嘅大學嗰啲網站，佢哋咧就會俾一啲即係比較上醫學有根據嘅資料你，但係有好多咧就似是而非嗰啲網站咧，佢會俾好多好好嘅理由嚟噶，佢又會話有埋嗰啲研究啊咩嘢啊嗰啲咁嘅，但係咧佢就即係教你誒盡量唔好打啊咁嘅。咁所以如果淨係靠嗰個網上睇話你需唔需要打呢，可能你得到啲錯嘅資料嘅。咁同埋有啲即係比較冇咁可靠嘅網站呢，佢有時真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呢嗰啲叫做 AI hallucination， 即係佢直情有個幻想咗啲嘢出嚟嘅，作咗話有啲研究，其實可能冇呢個研究，或者嗰啲研究的内容呢不是真的说这些疫苗不好的，不过 他拿了一部分断章取义，这都会有的。所以疫苗呢你最好呢就跟你自己家庭医生商量。那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呢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哪个打得哪个不打得几时打得呢，这个呢你虽然说、哎、全世界人都去打的啦，秋天打流感针啊，打肺炎針啊，打蛇針啊嗰啲咁，即係我哋一陣逐樣會講講。但係即係其實咧，有啲情況之下咧，你係要睇嗰、那個打針嘅時間啊咁。咁呢啲咧，你就唯一係同個家庭醫生商量，而係研究過，咁你先做個決定。普通嚟講咧，我哋而家即係診所咧，就梗係準備十月中，即係感恩節之後。開始打嗰、那個流感疫苗呢個運動㗎啦，因為呢個每年衛生局都好緊張叫我哋打嘅。 咁即係同一時候咧，亦都會有啲新冠疫苗啦。
21: 哦，原來打疫苗都有個 schedule 嘅，要掹一掹去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0: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0: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4: 一日之计在于晨，
2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4: 到时有我欧永恩、
2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4: 温哥华早晨。
26: 大夫你好，
22: 好多病人咧，而家仲系收到啲喺手机度收到啲短信，话邀请佢哋去打个新冠疫苗。那个问题就系而家打定唔打咧？嗱，而家去到八月中咧，我提议你唔好打啦，因为而家打嗰啲仲系旧年10月嗰只针嚟嘅，即系仲系嗰只嘅变种嚟嘅。但系到今年10月嘅时候咧，就药厂会出咗一只新嘅啦，即系对而家流行啲嗰啲嘅新冠菌嘅，咁就比较有效啲嘅。咁同埋如果你旧年10月打咗，到而家都 OK 冇事嘅咧，咁你不如等多2个月。因为呢2个月咧天气都比较仲系好嘅，虽然我亦都提过话最近咧有。最少我認識的朋友之中有2个是新冠中招的，香港亦都是有些新冠和流感。有个病人一个月前在香港回来，他很普通地跟我说，哦，是啊，我在香港3个礼拜前中了新冠啊。我说你还飞回来？哦，1个礼拜没事咯，那就飞得咯。即是好像觉得很普通的事来的。咁呢個病人咧就即係唔係年紀唔係咁大，同埋佢身體 O K 嘅，咁所以變咗佢咪真係1个礼拜復原，咁跟住咪即係好似一層感冒嘅啫，一層傷風咁好翻咯，咪飛得咯咁。我舊時我記得新冠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新冠中過咧，我一定唔俾你飛嘅。如果我做家庭醫生咧，我做醫生咧一定唔俾你飛，一定要等你完全好翻曬，呼吸系統冇事咁先敢俾你飛。因为惊住喺上边气压低咗，气流冇咁好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其他并发症，又惊住你会传染俾人。咁但系我知道而家你打咗咁多针之后，同埋或者以前中过招咧，你嘅系唔多唔少都有啲抵抗力嘅。咁同埋只要你个病征冇咗咧，咁你即系普通嚟讲5日就已经冇晒传染性噶啦。咁所以即系呢个病人飞翻嚟咧都 OK 嘅。变咗我哋就要睇一睇住，唔系话完全冇，不过而家跟住2个月咧，就你不如等一等，等到10月出咗新嘅新冠疫苗嘅时候，到时打咧，咁就增加你啲抗体啦，同埋即系最紧要就对抗系1月、2月、3月嗰时，因为嗰时候少啲出街啊，即系多啲啲空气流通冇咁好啊，即系多数匿喺室内嘅时候咧，传染机会大啲啊嘛。咁流感疫苗又点咧？流感疫苗咧，就每年我哋嗰啲药厂都会出一啲新嘅针噶啦。咁啊，多数打3种至4种嘅最流行嘅流感啦嘅菌啦。咁 其實而家所有人士都免費噶啦，喺 BC 省，喺隔離省亞省咧，政府咧就有啲少少改變嘅，即係邊個係免費，邊個唔係免費咧，佢哋時時都有改變，而且咧可能唔係全人類都免費，但係我哋 BC 省咧就所有人都係免費嘅，只要你肯打得噶啦。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就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因為抵抗力比較弱了一點點，所有有長期慢性病患的人，例如高血壓、糖尿、心臟病、哮喘、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或者所有是抵抗力比較弱的人，例如長期吃阿司匹林或者長期吃類固醇的人，即所有的人士都應該打的，而且就最好就感恩節之後你就同家庭醫生聯絡，就盡快打咗佢先。那個理由咧就係、是、間中有一年咧，佢試過咧有個早嘅流感爆發嘅，即係十一月嗰時爆發嘅。平時嘅流感高峰期就係一月、二月、三月嗰啲時候嘅，即係最凍嘅時候，同埋即係最少出街嘅時候。但係間中有一年咧，佢十一月會爆發一次嘅。咁所以如果即係高危嗰人士咧，就最好早啲打咗佢先，因為打咗你最少要兩個禮拜先開始有啲抗體，然後四個禮拜先有最多嘅抗體。你話有啲而家好多啲病人或者朋友或者親戚咧，就十二月咧就出外旅遊喎，因為尤其是如果你譬如翻中國啊，或者去香港啊，或者去台灣嗰啲咧，嗰個時候係比較冇咁熱嘅。咁同埋咧就即係人流又唔係咁多嘅，咁好多人鍾意去旅遊啦，或者而家好普遍嘅就去坐遊輪啦，喺嗰邊。咁嗰啲人咁點搞呢？嗱，啲針咧就要過咗感恩節先有嘅，即係如果你啱啱喺十月十三、十四、十五嗰幾日真係要飛咧，咁就好煩惱啦，因為咧你又唔想臨飛之前嘅一兩日打針噶嘛。即係其實咧，如果你有三日或者以上嘅空間咧，就得噶啦。即係你打咗針咧，因為就算有反應咧，都係一兩日嘅啫。咁但係即係流感針個反應多數都唔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即係譬如打咗隔兩日上機咧，都 OK 嘅。即係最好梗係打咗兩個禮拜先上機係最好啦，因為變咗你真係有啲抗體啊嘛。咁同埋你即係飛到嗰邊，你如果唔係即刻就話接觸好多人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個危險性都係低嘅，咁所以變咗你有機會咧就盡早打先。但係有啲真係譬如十月頭要飛咗嗰啲咧，咁就要睇下佢幾時翻嚟啦。如果佢係十一月頭到翻到嚟咧，咁你翻到嚟隔一個禮拜，然後約家庭醫生去打咧都啱嘅。有好多人咧就趁方便咧就去藥房打埋。咁喺呢度咧，温哥華咧就因為或者 BC 省咧，佢話因為唔夠家庭醫生唔夠，咁啊俾藥房打埋，咁呢個都 OK 嘅。但係即係如果你有家庭醫生嘅，最好喺家庭醫生度打，因為佢要睇埋你其他啲疫苗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同一時候睇個肺炎個疫苗啦，就係20嗰只啦 ，P20 嗰只。咁嗰只咧由舊年開始咧，就政府已經免費供給俾65歲以上嘅人士同埋高危人士啦，譬如你有糖尿啊、有心臟病啊、有哮喘啊嗰啲咧，就50歲以後都可以打噶啦。一世人咧就打一次嘅啫。咁、那個副作用咧就係即係好輕微嘅，同打流感針差不多嘅啫。咁可以同流感針同一時候打都得嘅，即、就、係、是、左手一邊、右手一邊啦。因為呢兩隻都係冇乜特別的副作用的。有些人呢，即我知道去藥房就說你橫掂都打兩針，一隻手打埋痛一邊咯，即是有些這樣的想法。啊，是的，這個是他說可以的，藥廠說可以的，衛生局說可以的。
21: 即一邊打曬兩個針，
22: 是的，
21: 那很痛。
22: 不是啦，第一那些針不是那麼痛的啫。即係個副作用唔係咁緊要嘅。
21: 咁但係點解即係咁啊？其實同撈埋嚟打有冇分別㗎？咁樣
22: 啊，有分別，因為兩隻針唔可以撈埋㗎嘛。嗰啲疫苗本身 咁但係我見過係有啲藥房呢，譬如啲病人去新冠同埋流感疫苗呢同一日打呢，因為又係貪方便呢，咁佢哋真係一針一隻手鋸曬兩針㗎喎、哦。咁多數都冇事嘅，不過我自己
21: 即同一日定係同一時間打定係分開？
22: 同一時候啊，
21: okay,
22: 同一日啊，即係佢哋因為即係可能要靠啲後生車佢哋去啊，或者出入冇咁方便啊。咁、
21: 哦、
22: 譬如佢藥房打開嘅時候咧，咁藥房就話：，唔該，我兩針幫你一齊打埋佢啦。咁
21: OK，
22: 咁啲阿伯阿婆有時唔知道，哦，買咗台痛咁啊，痛一隻手，我痛兩隻手 ，OK 嘅。但係我自己個人咧，我就一尽量咧就分开两只手，个理由咧就系如果有啲咩反应啊，局部地区性反应咧、
21: 哦，
22: 我都知道系边只针啊嘛，
21: 系系。
22: 所以如果譬如啲病人嚟我度打流感针，但系要去药房打新冠针咧，如果同一日打咧，我多数就问咗佢先，我话你系咪今日会一齐打？如果今日一齐打咧，我个流感疫苗我就帮你打你做嘢嗰只手 ，dominant hand。咁譬如你话要靠右手写字同埋揸筷子嘅咧，咁如果同一日打咧，我就流感疫苗就打右手，就等佢新冠疫苗打左手。因为新冠疫苗咧，有啲人系有啲反应嘅，即系痛啊嗰啲咁嘢一两日嘅，咁即系尽量咧就即系减低对佢日常生活嘅影响啦。咁我就会提佢嗱，我今日帮你打咗右手，打流感。如果你而家即刻出去外边药房打嗰个新冠咧。咁你又唔該叫佢打左手，咁就即係唔好搞錯。咁嘅時候呢就，但即係如果冇需要呢，我就多數叫佢哋唔該你隔一個禮拜先打第二隻啦。等佢即係知道我冇曬特殊嘅不良反應呀、啊、咁先打。有啲人呢就好怕打針嘅。因為佢話以前打過針呢，第一佢有恐懼呀，可能因為細路嘅時候走去睇醫生呢，喐啲人打針，喐啲人打針，同埋舊時打呢好用啲幾大嘅。即系几粗嘅针，咁打落去，小朋友啲肉
21: 见到已经惊啊，未打落去已经
22: 系啦。咁咧就即系有个黑影喺度，
21: 系啊，
22: 直情咁佢就即系大人嚟讲咧，就乜针都唔想打，越少越好。咁有啲咧就话我以前打过有反应，所以又唔打咁。咁但系即系多数人讲嘅反应咧，就系即系可能针口有少痛啊，有少低烧啊。或者跟住有几日咧，个人唔系几舒服嘅，呢样系有嘅。因为普通而家打嗰只咧，系有啲防腐剂，系因为佢一支疫苗咧系十口嘅，即系打十个人嘅。即系当然每一个要用一支新嘅针嚟抽出嚟打啦。但系即系一同疫苗咧系打有十剂喺度啊，咁佢一定有防腐剂喺度。呢个好少嘅防腐剂对你冇影响嘅，但系有啲人咧对个防腐剂有少少反应嘅，即系个人会觉得唔舒服成个礼拜啊咁咧。咁佢既然有以往嘅經驗咧，佢就唔想打嘅。呢、這個其實又有個折衷嘅辦法嘅，因為咧多數嗰啲醫務所同埋藥房咧，佢有好少量嘅冇防腐劑嗰只嘅。咁我試過咧啲好多次噶啦，啲病人以前話反應唔肯打咧，咁結果我幫佢打咗冇防腐劑嗰只咧，佢係即係個反應係少咗好多，或者冇反應。咁所以佢哋就好開心啦，即係變咗又可以打預防流感針，但係又唔使有啲不良嘅反應。但係呢個咧，你要問過嗰個診所或者問過嗰個藥房，你有冇呢隻針喺度？衛生局係有供應嘅，不過就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就你要問過啊，有咁啊留定一口，咁就專去打個口冇防腐劑嘅，即係其實係可以打嘅。
21: OK， 咁即係打針都有嗰個新唔新鮮嘅喎，嗰支針原來都係。
22: 唔係，因為嗰口冇防腐劑嗰口咧，每一針咧就係一劑嘅啫，所以佢就個醫生咧就或者個藥房咧，佢只可以即係擠個針筒，跟住打完就嗰成口就要抌咗佢，即係因為冇防腐劑喺度啊嘛。
21: 嗱，咁即係疫苗嘅 update 就今日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即係仲有蛇針嗰啲未講添嘅，我哋或者我哋下個禮拜先至再繼續講噶咯喎，關醫生。
22: 好啊，我哋仲有好多針可以打噶，我哋再傾啊。
21: 唔该晒，关医生。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系保温箱。但系保温箱唔系有冰就得，佢必须要维持响4度或者以下。 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至摆在保温箱入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1: 哎，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方式，梁鸿杰主持。
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朋友 Chris Chan。 Chris Chan 就是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的副会长。Chris 今天上到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题目，我们是讲买楼和租楼最常见的陷阱。我们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买楼，租屋也是不少家庭每日要面对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少的金钱损失，或者甚至乎一个法律的纠纷。我们今天希望透过 Chris 和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可以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Chris， 我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的买楼及租楼常见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买楼篇先。我们不少第一次买楼的人士，你觉得他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2: 多谢 Aaron 兄，你好，各位好。其实呢买楼很多人呢真的做错了的事情，其实就一句讲最简单，就是做不够功课。很多就这样自己心想什么就做什么。那其实很主要的话呢，真的最简单你要写五点是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咁就包括就你资金啦，你找的地区啦，另外你有哪些人是可以专业的帮手，其实这样是很重要的。例如一个地产经纪，咁有很多人以为就地产经纪个个一样，但是地产经纪有些呢就是真的好睇住跟法律去做，係幫個買家嘅。咁因為喺加拿大嘅法律，買家就有買家經紀幫佢，賣家就有賣家經紀幫佢。咁而有好多人咧，認為個經紀係幫唔到好多嘢。其實係個經紀嚟講，買家經紀係唔使收傭，因為係 seller 賣家俾傭嘅。咁如果自己係做買家，冇個經紀幫手嘅話，而佢以為可以慳佣金咧，但係喺個放盤合約嗰度，其實個佣金就會跌咗落個賣家經紀嗰度。咁就另外就係啲專業人士啦，冇做功課嘅，譬如唔知自己借到幾多錢，淨係得我十零萬首期我應該買得到㗎啦。咁其實就嘥咗好多時間去揾唔同嘅物業，但係原來佢係有 shortfall， 即係個 down payment 首付咧唔夠嘅。咁到時就嘥咗好多時間睇啲物業，就睇錯咗價錢嘅，可能高咗，或者佢可能買得多啲錢嘅都得，咁佢就係做咗好多唔應該揾嘅房，就嘥咗時間。
1: 所以做功課就好緊要啦。
2: 係啦係啦，咁啊驗屋師啦，尤其是獨立屋啊嗰啲，睇一定有驗屋師啦。咁另外就 strata， 譬如 condo 啊、townhouse 嗰啲，咁就啲文件啊、depreciation report 啊、disclosure 啊嗰啲，咁就最主要係有自己嘅經紀代表好重要。因為當話係譬如有嘢做錯嘅話，經紀係有個 error and omission insurance， 嗰個係好重要，可以幫到手有起事。
1: 即係經紀都有個責任嘅，
2: 一定有責任，係好有個 fiduciary duty， 就一定係服務過自己個客户嘅。
1: 嗱 ，Chris， 我哋头先即系讲到啲人冇做功课啦，咁做功课咧，我哋又讲计数嗰方面啦。嗱，除咗佢可能要计翻佢个供楼系供几钱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嘅款项咧，或者系个数目咧，要喺每一个月嘅支出里边咧，要计埋落去嘅咧？
2: 哦，系啊，咁有好多人就系净系睇下供银行几多钱，咁但系佢又冇睇到原来喂。原来可能系个 strata fee 啊，如果系公寓啊嗰啲啊，个管理费啊，地税啊吓，其他有水费排污啊嗰啲，咁其实系都要计埋落去嘅吓。咁另外仲有一啲就 move in cost 啦，譬如好似家私啊，其他搬运啊，或者系简单嘅装修啦，有啲你需唔需要预埋个钱啦？咁其实好多人系冇预到呢啲数，咁到时嘅话咧就会几 tight 嘅 budget 咯。
1: 系啊。所以计清楚啲数，揾专业人士帮手，认清楚自己喺个乜嘢嘅处境底下咧，可以买到啲咩楼，或者日后嘅开支系几多咧？咁呢个系好重要嘅。
2: 当然当然。
1: 嗱 ，Chris 咁就想请教你啦。咁我哋一般啲朋友去睇楼咧，即系话睇一间屋啊，装修好靓，靓就买啦。咁样其实系咪唔系咁好嘅咧？
2: 其实睇楼咧，好多人咧就睇表面，即系睇个化妆啊。咁但係我叫我自己嘅客户呢睇楼呢好重要嘅话，你要 classify 咗分开乜嘢係 changeable 可以改变嘅，乜嘢係 unchangeable 係唔改变得嘅。 嗱，咁记住咧 ，changeable 嘅嘢咧就系换地毡、换地板、油油，唔系所有其他炉头雪柜嘅嘢。呢啲你可以 value 计条数系值几多钱，可以 correct 佢，整翻靓晒佢。OK， 咁啊，譬如系5000蚊、10000蚊、50000蚊，你计到数。咁、嗯、但系 unchangeable 咧，呢样就更重要啦。unchangeable 咧就系个间隔。有啲主力牆啊，有啲嘢你一定拆唔到嘅，啲冷氣啊，咁你有啲 strata 係唔俾你裝嘅，咁樣嚇，咁就你反而係你睇下，喂，譬如我係咪依樣係最重要嘅？養狗嗰啲，譬如有 strata 嘅，喂，我有隻狗咁點？唔通我嗰只係寵物，唔係寵物嚟，細路仔嚟噶啦嘛，咁即係一定要係睇真依啲其他嘅嘢。咁我就係好 believe in 係一個係analytical， 即係計數咯嚇，睇下個 changeable 嘅嘢。是可以改翻靓佢值几多钱，然后如果嗰间屋买，我加翻装修呢个钱值唔值咁样去讲价咯。
1: 有好多朋友都话咧，我买间屋好平，但个管理费咧就好贵。咁呢个又点样睇法咧？
2: 管理费贵平嘅话咧，其实咧就 strata 喺 condo 啊嗰啲同 townhouse 同独立屋一模一样嘅。咁其实长远咧，每间屋都要有保养。咁其实一间屋个屋顶20年。个热水炉8年、十

0: 民特别嘅咧，好多就唔中意储嗰个 contingency fund 嗰个储备金，咁就唔储嘅话咧，咁就你第日一次过咧就会有好多钱要夹嚟俾啦吓。咁就同埋，所以如果你 Strata 而家7月1号就政府立咗，已经两年前入咗法，就一定要有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啦。咁我睇下，因为最大件嘅嘢就最贵嘅，譬如好似係整屋顶啊、换窗门啊、换水喉啊嗰啲好贵嘅。咁睇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係以后二三十年里头有咩使费。咁需唔需要夹钱？咁就呢啲係好重要嘅。
1: 即係呢个就话喺个分界物业里面做呢个折旧报告呢，即係等于呢个分界物业嘅退休计划。睇下间楼一路你要摆几千落去整，几时要整，咁有个计划就会好啲啦。嗱 ,Chris, 我想请教你啦，喺买卖楼嘅时候呢，咁佢有个我成日都听过叫做 subject removal 啦。咁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呢？咁同埋个买家系咪一定要放弃晒所有嘅 subject 呢？
0: 其实 subject removal 呢就为之中文就叫条件啦。咁、通常嘅写嘅 subject 呢都系个买家嘅条件嘅。点为之买家条件呢？就系、是、譬如我写一个银行贷款嘅条件，咁如果我7日14日借唔到钱，我系有权唔买。咁通常呢啲条件呢就写系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s。咁就系如果唔买嘅话呢，个买家系冇责任嘅。咁就系有验屋嘅条件啦，有查契嘅条件啦，有睇系分契物业嗰啲文件啊、折旧报告嗰啲条件啦吓，咁就所以好多时咧写啲条件咧就要我头先话过个经纪点解咁重要咧？啲条文就要写得好清楚啦吓，因为有好多经纪未必有写，尤其是就系有冇 illegal 系冇 permit 僭建嘅嘢。咁其实如果喺个文件度写咗咧，咁就会有保障好多咯吓。咁而呢啲 subject removal 咧，个 seller 都可以写条件嘅、哦。譬如如果 seller 系 subject to 个 seller 系买到间新屋，佢先至卖俾你。咁各方都系有自己嘅条件，咁就要 make sure 系写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 定系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seller。即系呢个条件系买家或者卖家自己单边可以解除条件嘅。写咗落去，唔好话要两边都要一齐嘅，咁就可以好麻烦啦。
1: 但如果喺买楼嘅过程里面，譬如话个 subject removal， 佢讲咗，譬如话我系10号嘅12点钟，咁过咗期都唔去 remove 个 subject 嘅话，咁会唔会系令到个合约系无效嘅咧？
0: 嗱，其实通常就系净系写个 date 嘅啫，个日期，咁、那个日期咧就其实到11:59咁、就好少写个时间嘅。咁、其实你如果买屋嗰阵时候你个买家写咗个条件过咗期啦，过咗个日期啦，其实嗰张合约呢就係作废㗎啦。咁、就 void and null 嘅 ,basically, 咁就冇责任嘅。咁除非即係有 extend 到啦，即係可以延续，譬如褪多银行借未批个 mortgage 嘅话褪多一个礼拜啊，咁好多时因为而家都难借钱，咁都会有好多，尤其是个楼市唔系咁好啦，都会肯褪嘅啲业主。
1: 係啦，因为个业主最紧又想间楼卖咗出去。
0: 係啦。咁如果好事嗰阵时候4年前嘅梗系唔肯褪啦，因为个价钱又高咗啦。係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呢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呢就会继续请到阿 Chris 上嚟呢同我哋继续讲下。我哋下一个礼拜呢就会讲个租楼篇啦。咁睇下租楼方面呢会有啲咩陷阱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0: Thank you, 多谢你哋。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

0: 帝国摄影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翻完街，跟住另外一個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 全部都唔識嘅喎，全部都唔識嘅喎，
3: 扮嘅啫係嘛，會行埋嚟啊，我有條金鏈，係啦，
4: 星期六有好節目，周國賢、卡塔、馬丁，逢星期六晏晝3點，週末自救分。
5: 记得follow埋我哋嘅Facebook同埋YouTube channel啦。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6: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5: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7: 正漳州片仔癀 NPN80016198，用户热线6004678987，6789987。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以下是重播节目。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3: 黎兴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2: 先生啊，咁啊嚟到呢个暑假嘅尾声，咁啊但系哇，我哋仲有好多好多活动喎。
13: 今日就介绍三个系咪？
12: 好系，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晏昼6点，就系、是、做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喺温哥华福溪一带嘅夏日龙舟嘉年华。
13: 依、這个系好多队嘅龙舟队嚟参加，仲包括加拿大最快嘅一个龙舟队添。咁依个龙舟队喺前往世界参加呢个锦标赛之前咧，大家可以喺8月22号欣赏佢哋嘅犀利嘅地方。
12: 冇错，嗱咁啊，咁咧就到期时咧，现场仲有好多呢、這个音乐嘅活动啦，有舞台啦，有重量级嘅歌手咧去现场演出添，哇，犀利啦！咁啊，到底边一个歌手咧？咁啊，大家一定要去到现场参与啦。
13: 有得玩，有得食，有得听。活动咧系免费入场嘅，详情浏览咧呢个 dragonboatbc.ca summer regatta。
12: 系咁啊，呢个咧就系龙舟嘉年华。跟住落嚟咧，第二场咧就系喺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晏昼4点喺边一度咧？就喺呢个 Canada Place 嘅加拿大广场啦，即系喺 downtown 嗰边啦吓。咁就呢个咧就系叫做 Pork Day 港口同乐日。诶，呢个咧。好似以前唔觉有喎，
13: 系啊，好似今年先至有嘅添。
12: 系咁啊，呢个咧就欢迎大家一齐咧去认识我哋一个海事行业，以及咧了解我哋港口去点样协助加拿大嘅嗰啲货物啊，嗰、那个运输诶都几好的。
13: 系啊，咁仲有咧，现场除咗睇嘢之外，仲有精彩嘅表演、互动嘅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埋介绍海事嘅行业唔同嘅工作岗位。
12: 冇错，
13: 譬如话年青嘅又啱睇，细嘅又啱睇，揾工作做嘅人
12: 一家大细都啱，系啦。咁啊，了解啊，好多唔同嘅一啲系平时揾睇唔到嘅嘢啦。咁都系免费入场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咧，就可以去到 canadaplace.ca/parkday 嗰度咧，就了解到更多嘅一啲详情嘅。好咁啊，嗱，两个消息之后，阿善 Sir 正话都讲啦，有三个活动要同大家分享，第三个是什么呢？
13: 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这个919就是9月19号举行的。
12: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的，也是万众期待的金钻919的 Live 音乐会。因为呢到期时我们会汇集了是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是深情金曲 歌唱大赛的14位本地得奖的歌手为大家演出的。
13: 这14位本地得奖的歌手是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的歌手，第一位是金钻至尊和现场最受观众欢迎人气奖的双料冠军，是 Charles 蔡国雄。
12: 是啦，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再创高峰奖的郭祖辉啦，最佳舞台风奖的呢个邝小霞，同埋最佳演绎奖的蔡峰嘅。
13: 系，咁第二届呢就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呢，就有第一位是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同埋最佳台风三料得奖的歌手，是阿伦梁建伦。
12: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当然有呢个系金钻嘅银奖啦，欧志辉啦，同埋铜奖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者嘅就系黄慧婷，以及咧就系呢个金钻舞台魅力奖嘅谭俊熙嘅。
13: 咁仲有两位深情歌金曲歌唱大赛冠军系2024嘅 Henry 杨子轩，同埋呢个2025年冠军 Ray 刘家辉。
12: 咁啊，司仪方面系边个咧？佢哋咧就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van 嘅李嘉维同埋阿 Joey 朱允儿嘅。
13: 仲有负责吉他嘅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黄俊成 Jason， 同埋负责打鼓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05嘅 James 何卓礼。
12: 哇，犀利啊！咁啊，即系我哋呢个历届。这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以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众位这个得奖 的歌手呢，都会同台演出。同时间我们这个今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又开始接受报名。哇，你说几多嘢做呢？
13: 活动一个字不过。
12: 是没错。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信息之后呢，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题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即讲了很多啦，就怎样去悭啲能源啦，怎样去悭啲钱，是不是先，因为现在的东西哇真是贵到阿妈都不认得，是吗？
13: 咁前嗰几辑分别已经讲咗屋嘅结构，可以按住 building code update 或者 upgrade 你自己嗰啲譬如话保温啊各种嘅嘢啦。咁呢个咧就较为简单啲，只要符合咗个 building code 就 OK 啦。咁第二样咧就系话讲你屋里面所有嘅电器嘅设备或者能源嘅设备，你可以又去 update 或者 upgrade 变为一啲节省能源嘅一啲所谓家庭电器。咁呢个就视乎你自己喜欢边啲牌子啊，咁因为价钱啊、性能啊都有出入，咁自己考虑。咁第三个咧就系话人为啦，譬如你翻到去屋企，你中意开晒灯，改唔到呢个习惯。或者你话翻到屋企，我系用嘅地方开灯，唔用嘅地方就关咗灯。咁呢个又睇你嘅喜好，较为难啲去局限于一定好似跟住啲 building code 去做。咁呢个自由发挥。
12: 系。
13: 咁第三樣咧，就係大家上去 Hydro 嗰個網頁咧，會睇到呢啲資料噶，就唔需要記。但係今日簡單講一下咧，就係話，假若你每日用嘅電量係22度，咁約摸一個月咧係大概675度，咁如果你係計兩個月計一次單咧，只要唔超過1275，1375度。咁咧，佢就會分開一啲唔同方式嚟計算你嘅收費。咁假如唔超過咧，就係11.几仙，你上網睇到後面少數位噶啦。咁譬如話你超過咗呢個度數咧，佢就會收你貴啲14.几仙。咁但係你話啊，我唔論高低，我攞個平息去計，就12.几仙。
12: 即係平均值。
13: 係啦，平均值就唔計每個月22度一天啊，總之。我拉扯多又好少又好，我就系俾12.几仙一度。
12: 咁有冇就话我夜晚嘅时候，即系话深夜嘅时间，用电又平啲，用电高峰期又贵啲咁咧？
13: 佢咧就系针对，譬如话喺 office 嘅日期咧，你晚黑放咗工，佢4点到9点，你用电咧多加5仙。
12: 哦，系最贵嘅时段。
13: 系。咁但系再夜少少，11点到第二日朝早7点，你用电咧又减5仙。
12: 咁咩呀？呢个时间瞓觉噶喎，多数人计。
13: 咁呢样嘢咧，譬如你话你中意洗衫啊，或者系有充电嘅汽车啊，咁自己去拿捏啦。 肯十一点后
12: 悭少少啦。
13: 系啦，咁呢个就系你可以上佢网页度，睇到嗰个方式，你自己按自己嘅心情、喜好或者习惯。符合佢嗰個要求，嗰、那個就冇得改噶啦。
12: 嗯，冇錯啦。嗱，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哋即係話，唔好講話而家百物騰貴啦。即係我哋為咗呢個環保，為咗我哋自己，咁都係盡量都唔好浪費咁多能源啦。
13: 咁但係你環保係一回事，有啲人就會話啦：啊，我投資咗啲咁慳電嘅嘢，會唔會慳到啲錢翻嚟俾我荷包咧？
12: 唔一定。
13: 另計
12: 係環保呢個話題咧，唔係慳錢嘅。是环保的啫，
13: 因为你买的电器呢它说环保，但是在它的使用的年份里面它有没有出故障，你要不要去维修，或者说同样的人家用很襟自己用，譬如说不襟，那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 misuse， 即是用得不恰当呢，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投资和你的回报是不是很正比了，那这个又是很难拿捏的。
12: 嗯，冇錯，即係等於即係大嘅咁講，即係你話呢、這個世界嚟計啦嚇，全世界嚟計，咁你話要好環保嘅咩？咁嗰個經濟肯定係冇咁高速發展嘅啦，係嘛？
13: 但係咧，錢可以賺過啊嘛，但係環保咧，如果每個人都出一分力咧，全世界七十幾億咧，嗰、那個力量就好大噶。咁變咗好似近依半年，你都發覺歐洲啊、唔同地區啊，或者我甚至北美啊。天氣有啲反常嘅現象，唔熱嘅地方好熱啊，要凍嘅地方唔凍啊，咁所以大家出一分力，唔好咁計較，賺唔賺到一分錢翻。
12: OK， 咁呢個話題咧，我哋咧先講到一度，我哋而家咧先去廣告。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7: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日西曲情，
7: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7: Unforgettable。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首先有啊杜生打咗电话过嚟嘅，你好啊杜生。
14: 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
14: 主持你好。
12: 请讲。
14: 系，我有个微波炉咧，就成日都一俾电佢咧，就个转盘会自己会转嘅。同埋我叮嘢嗰阵时咧，又会。就停咗之后，佢又继续转嘅。咩原因呢？
13: 嗱，佢微波炉自己嗰个转盘咧，佢自己都有个独立开关啊。你睇下嗰个开关系咪长、处于长期接合嘅状态？咁你有他标，将个微波炉掹咗插梳拎咗出嚟之后咧，你要将后面个背盖拆开咗之后，你望下。跟一跟个转盘都系有摩打，跟住佢会有线接出嚟，你顺藤摸瓜揾到佢嗰个开关掣，咁睇下你用他标度一度佢关门开门，佢应该会系关门就开，即系处于 on 嘅状态个开关，打开门咧佢就会停嗰、那个转盘，咁嗰个开关系处于 open 状态嘅，咁你度一度佢系咪长期都处于 接合的状态。如果是你懂得找到啲电子铺头咧，拎住个微型开关去买翻一个，照样博翻落去就可以噶啦。
14: 唔系、哦，我拆开嚟睇过噶啦。
13: 系，
14: 我都好似你话头，我都跟住嗰个摩打嗰条线，即系跟落去。
13: 系，
14: 我掹出嚟拆开佢，然之后接个 W40，然之后再拆翻入去，佢又冇嘢噶。佢唔系经常发生呢啲问题噶，耐唔耐佢出下，耐唔耐佢停下。
13: 你只是润滑个摩打啫，而家讲系佢摩打。
14: 唔系个摩打，唔系个摩打。
13: 啊，
14: 我嗰度接驳线嗰度啊。
13: 接驳线嘅最后方系咪有个开关掣啊？有个细嘅咩？
14: 系啊系啊系啊，喺个洞门嗰度啊嘛。
13: 系啊系啊，啱啊。
14: 个一揿嗰道门咧，嗰度有个掣噶嘛，有两个掣嘅，一个就开关，一个就另外接触嗰个键盘嘅，即系话。揿几多分钟？几多分钟嗰度啊？
13: 咁你有冇用他标度下门开嗰个开关处于 open 状态，关门嗰个掣又会即系处于关闭状态、接合状态？咁佢系咪好正常开关得到啊？因为有阵咧，你
14: 系啊，正常噶，我都 check 过嚟噶啦，我都有个电表啊，度过佢都 OK 噶。
13: 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发觉佢一时，因为主力就系佢控制开关啫嘛。如果你有阵得，有阵唔得咧，建议你试下换个新嘅落去。
14: 哦，因为你但系咁样、哦，我又好骑呢，我又拍下佢，轻轻拍下个嗰个板面咧，佢就即刻停噶咯、哦。
13: 问题就是说那个微型开关里面那个接触点啊，是你和我都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窝死了的嘛，你看不看到里面呢？
14: 看不到的、
13: 啊、
14: 就是
13: 问题就
14: 看不到，我拆开出来的了。
13: 问题就出现在那个
14: 接触点，
13: 问题就是说那个微型开关里面的接合点啊，它不是 fully contact 或者是 contact 不弹开，是你和我在表面看不到它有什么损坏的嘛，只是拿个他标度一度、啊、好像你拍一拍它又弹回开，拍不拍它它又不弹开，那你换了一个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4: 嗯、哦好啊好 啊, 啊我再试一试先吧。 OK， 麻烦你啊，
13: 不要客气。
12: 好，那跟着林生、你好啊林生。
2: 两位好啊，
13: 你好。
2: 我想问事情有关雪柜的，因为我雪柜咧曾经个时间咧就唔识停咧，我清理你听过你讲啊，通过嗰啲喉管啊清理晒之后咧，佢而家会识停，但系咧佢啊渐渐咧，佢就会嗰啲雪种咧就多咗啲，个底咧即系我雪柜里边咧仲有啲结冰，即系话嗰个。下层有少少结冰添，好今日发生嘅，咁样咧，我又想知道一下究竟啊，佢有两个掣啊，一个喺上边咧系个 freezer 啦，另外一个掣咧就系、是、另外一个掣叫做 re-register 啊，我可能唔知啊，咁下边嗰两个掣咧。首先我要咩？我想知道佢有一至五咁样，两个掣都有一至五嘅，我应该调校佢边度咧？同埋，如果系咁嘅情形，个 timing 系咪有问题咧？
13: 首先我又要澄清，向你了解多少少嘢。你话佢嗰个雪柜识行唔识停，系咩嘅情况？
2: 佢我就咁样嘅，我啊挤咗好多嗰啲干冰啊上个顶嗰度，谂住咧就以为小聪明咧，谂住咧将上层咧个 freezer 嗰度咧加冻咧，咁个雪柜更加冻啲啦，咁样。点知耐之后咧个问题发生啦，咁样咧就一路嗰啲雪种咧就加大咗，咁样咧加大咗之后咧，我上边个 freezer 嗰个上格咧就个门咧就冰咗咁样开，好难开。咁开嘅时候，原来个边嗰度咧都已经结咗少少冰。咁样我自己咧就融化晒佢之后咧，就拆散晒佢，将上层嗰度咧嗰啲盖冚整干净晒佢之后咧，睇过里边嘅把风扇啊乜嘢啊，咁都 check 过啦 ，OK。 OK 之后呢，我就下层呢，我就将个发热线呢，落边嘅下层嘅发热线呢，全部用牙刷呢擦到干干净净，整嗰啲尘啊、毛啊、其他嘢呢就唔会封住佢。咁样之后开返佢之后呢，佢 OK。OK 咗呢两三日啦，咁今琴晚呢就听住佢呢开嘅时间好似唔系好正常，好长咁样。咁我已经担心㗎啦，但係呢諗住唉冇所谓啦。瞓完咗第二朝起身之后呢，check到佢又会停喎，即係话把风扇仔又停，一切嘅动作都停。咁今朝早我开返道门呢，攞嘢攞完之后佢继续开，咁係正常啦。咁我而家想知道下呢，如果我 set 呢个时间，即係个 timer 呢究竟係喺边个部分，同埋呢我想知道一下呢，就係究竟我分开独立性嘅调整嘅 adjustment 呢，例如好似 freezer 啦，同埋regulator 啦，咁呢两个部分呢我应该调校几多度数呢，即係佢有一至五嘅。咁之后呢最后嗰度呢写住shut off， 嗰度五过后就 shut off 嘅。
13: 嗱，好啦，呢、這个问题咧好简单啫。如果你想要正確啲咧，通常雪柜里面写一至五啊，或者一至十啊，有啲一至十五啊，嗰、那个系冇一个标准啊。最稳阵咧，你系用一个温度计，可以度到零下，譬如或者负35度嘅，零上咧只要去到45度咧就得噶啦。咁你放喺冰柜嗰边咧，你睇一睇正常嘅雪柜，一般起码系冰柜嗰边制冰结冰嗰边系-18度起码。如果你系雪柜，
2: 系咪呢个收视啊？
13: 系啊，摄氏啊。
2: 哦，摄氏，
13: 唔系华氏啊。
2: -18度，如果系咁，我啊应该挤个寒士表落去 freezer 嗰度。
13: 你总之你摆一个是温度计，唔理你是寒暑表温度计，总之能够度到-18度，18度 C 以下，冰柜那边起码要-18度 C 以下，而雪柜那边呢只要不超过4度以上，是在4度或者4度至0度之间就 OK 了。咁所以你係调1,2,3,4,5。
2: 如果我想话减慢少少呢个佢个 timing 个问题呢，
13: 冇 timing 问题。
2: 有冇得教呢？
13: 冇 timing 问题㗎喎。因为雪柜里面就两个教温度嘅嘢，其他嗰啲譬如话融雪嘅嘢，有啲係用 timer 计，有啲用佢反应个制温度嚟计。嗰啲你係冇辦法用你外力去控制嘅，佢自己控制嘅啫。你能夠控制嘅就係兩個冰櫃、雪櫃兩個温度制。
2: 嗯，好。咁一至五嘅温度嗰、那個調整，究竟係一係最猛啊，抑或五係最猛咧？咁樣
13: 通常五係最緊要啦。你自己攞個温度表去度一度，先係-1啊，當佢得個-10度。你令佢2啊，可能16度，再令佢3、4，可能18、19、20。
12: 系，冇错，因为咧，除咗一至五，有啲系1至10嘅，
13: 系啊，所以
12: 咧，
13: 标准吓，
12: 冇一个标准。善常话斋，你最紧要攞个温度计，无论系电子式好，或者系
13: 传统嘅
12: 都冇问题。你可以系 freezer 就
13: 系
12: -18度以下，吓，咁就下边个雪柜咧就
13: 系
12: 大概2、3度
13: 就得噶啦
12: ，OK 啦，
13: 唔好太低呢啲菜啊，成日会结冰
12: 嘅，就好快会坏嘅又系啦。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1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一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9: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0: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9: 有咩分别啊？
20: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9: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0: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1: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2: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3: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4: 阿爸阿妈系我啊。
25: 阿女喺欧洲点啊？
2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2: 是咁啊，正话嗰位听众咧就讲到咧，佢自己咧就话放埋啲干冰喺个雪柜嗰度啊，先生。我哋点解要摆啲干冰落去雪柜嗰度咧？有冇帮助嘅作用咧？净系点样样？
13: 其实干冰系俾我哋去旅行嗰啲 portable 嘅所谓叫做冰柜仔。是冇任何电力供应的，只是一个保温箱，你放啲冰啊或者干冰是有帮助。但是雪柜呢，佢 freezer 嗰边呢，佢自己制冷。你如果摆咗呢啲干冰落去呢，干冰呢你諗下液态嘅 CO2 结成冰，佢放返变咗气体嗰阵呢，佢吸大量嘅热。所以佢头先呢位听众讲到就係佢冰柜嗰边结晒冰。满啦成
12: 啦。过冻啦。
13: 係呀，太冻。咁所以其实唔需要係咁做㗎。二氧化碳嗰啲干冰係俾我哋去旅行放喺啲流动冰柜仔用㗎啫。
12: 係啦，咁就喺屋企个雪柜就
13: 唔需要。
12: 唔需要。
13: 因为佢自身已经係设计咗可以去到譬如话零下-18度、-20度。有啲甚至睇嗰、那个调温器，佢可以有啲调到譬如话-20几度都有。
12: 咁我就为咗即係我又驚你知呢度唔知几时会停电啊，咁乜嘢㗎，我自己呢又係自作聪明啦。
13: 冰有啲冰喺度，
12: 即係水嘅冰。
13: 嗰啲冇问题。
12: 嗰啲就 OK。OK。好，咁就明白啦。好，嗱咁记住啦，如果係嗰啲嗰啲干冰嗰啲呢就唔好摆落呢个雪柜。嗰啲呢就俾你
13: 旅行用。
12: 冇错。要分开嚟各有各司其
13: 职嘅使用场景。
12: 冇错。好，咁跟住落嚟阿黄生又遇到咩问题呢？你好啊黄生。Hello, 黄生。
28: Hello, 你好。
12: 係、hey, 你好，请讲啊，请讲。
13: 你好。
28: 你好。我想问一问呢，我屋企嗰个 LG 牌子嘅一个 洗衣机同干衣机二合一嘅。佢最近咧就系、是、排水排唔到，咁啊有响声，去到排水嗰、那个嗰、那个制即系嗰个时间咧，佢就有响声，系排水好困难，甚至好似排唔到乜阵嘅。咁我想问下船长系个问题系点样咧？
13: 如果你自己系好 handy 咧，你可以将个洗衣机嘅排水泵咧。拆咗开嚟望一望，好可能系里面嘅叶咧打到你洗衫时间里面，或者可能有顶结啊，各种异物，或者佢本身性能唔得，佢可能啲叶片断咗，积咗喺里面咧，刮到嘅声音啊，咁所以你检查下个排水泵啊，
28: 排水泵
13: 系
28: 啊 ，OK， 我试过拆过佢入边咧就好整洁嘅，就即系可能我唔知系边个系属于排水。即係嗰個個葉，所以就係未睇到，或者可能我要再拆認真睇下邊個點樣樣嘅排嘅葉啦。
13: 嗱，你跟住嗰、那個洗衣機嘅排水管一路翻轉頭，順藤摸瓜，嗰、那個排水管咧係插喺你星盤嗰邊去水噶嘛？你跟住呢條管一路去到基底咧，你會應該睇到係水泵，佢接住嗰個位置就係水泵嚟噶啦。咁佢通常用啲弹弓式嘅嗰啲金属嘅箍住咗呢啲软胶管，咁你有适当工具将个弹弓箍。系，你讲咩？再重复一次。
28: 系，我都摸到佢，沿住摸到佢软胶管个接口。系。咁啊，系咪嗰度有个叶咧？唔知。
13: 系啦，嗰度应该有一嚿嘢，一边系有水入，一边出水。咁你呢边系摸住出水嗰边，摸到嗰嚿嘢，应该嗰个就系去水泵啦。
28: 系
13: 啊，
28: 系 ，OK， 哦，咁就但系唔到入边噶，好奇怪，
13: 系
28: 包住晒咁样，我点样检查好咧？
13: 咁呢个就要讲师傅啦，因为好多时咧。一啲嘢你喺都出面咧，乜都螺丝都睇唔到，佢用啲卡扣啊扣住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嘢，咁呢个就要考师傅啦。
12: 即系始终我哋要将佢拆开个嘢咧，先知道咯。
13: 你要拆开先见到里面，或者譬如话到时你发觉啊，里面啲扇叶烂咗、断咗，咁可能要成个抽绳买，连个摩打一齐噶。
28: 系，明白
13: 啊，
28: 明白。OK， 明白啦。唔該曬，
13: 或者你上網咧，輸入你依個洗衣機嘅 model number 同編號，你睇下有冇揾到一啲佢嘅 repair manual， 咁佢就會有啲解剖圖俾你。咁你睇咗個解剖圖咧，就較為即係清楚佢個來龍去脈。
12: 嗯，即係點樣拆
13: 係啦，咁甚至有啲喺旁邊都會注埋依個水泵嘅所謂叫做 repair part 嗰個 number， 咁你就方便你去購買。唔好买错就得啦。
28: 嗯，系 ，OK， 明白。
13: 好，
28: 唔该晒，
13: 希望你成功。
28: 拜拜，
13: 好，拜拜。
12: 好，跟住阿黄太啊，系你好，黄太。
1: 主持人好，线上好，
13: 你好。
1: 我想请问你，我有一个咧 handheld 嘅 steamer， 即系类似烫手出蒸汽嗰啲咧，佢系800W 噶。
12: 系。
1: 我想请问可唔可以插入 extension cord 嗰度啊？
13: 是可以的，那个 extension cord 只要上面写住 15A 就可以了。
1: 哦， extension， 那另外我又想请问你，那个 extension cord 呢是要直接插入那个墙那里，因为可不可以插入 power bar 那里，可不可以 extension cord？
13: 嗱，如果你太多嗰啲 extension 嘅嘢呢，越薄越远呢就唔係几好。咁如果你嗰条 extension cord 直接插喺墙上面最好啦。唔好话一条唔够长啊，驳多几条，因为你越驳长越盛咧，嗰、那个电压咧，有阵你譬如话，你啲小电器就 OK， 但如果用咗啲扯电多嘅咧，啲线越驳越远咧，佢系顶唔起咁大 M 数嘅功率嘅，咁所以线最好越短越好。你发觉加拿大啲电器咧，通常嗰条灯底下条电线伸出嚟系六尺到嘅啫。因为那个电呢它是给你放在两个插槽中间，刚刚每边都是六尺，就不会给一条很长的电线你，那你自己看个环境来就你自己用，总之线越短越好。
1: 即是我的 extension cord 呢，它是那些不是 power bar， 是一边是 好像个插槽头那样，一边就可以插电器那种 extension cord， 长。 譬如有五六尺长，即三四尺长啊，嗰种可以嗬？
13: 系可以噶，但系嗰条线咧，一定系14毫嘅电线就得啦，唔好话一啲好幼嘅灯，普通台灯嗰啲咁幼条嗰啲，一定要系吓、符合到14，即系电线嘅粗幼度14毫就得啦。嗰啲可以承受。
1: 咁我点睇佢系咪14毫啊？请问？
13: 你望下插喺墙嗰边嗰个插梳头。有三隻腳，嗰三隻腳嘅嗰個位置，你睇下有冇寫住15A 呢個字喺度？如果有嘅話咧，咁就 OK 咯。佢就係
1: 十四。有15A 呢個字就 OK。
13: 嚇，有15A 即係話嗰啲電線係14毫夠粗嘅電線啊。咁你望一望嗰度啊，插頭同插梳嗰兩邊，你望一望。
1: 咦？佢冇嘅喎，即係你想等等下，會。
12: 唔系，你要认真睇嘅，因为咧嗰啲字系好细细个嘅，
13: 系啊，咁仲、有咧，节目时间冇办法等你慢慢睇，我只系讲咗嗰个方式。
1: 好好好，我睇清楚，我下个星期再请教你。
13: 系啦系啦，你揾到知
1: 啊，
13: 系唔好客气，知个原则咧，你总之每样嘢其实佢卖俾你咧，符合 CSA 咧，佢有个规格印喺上面噶。
12: 系啊，冇错。
13: 插梳或者插头都有
12: 的。系啦，无论插座好或者系啲拉薄嘅线好咧，其实咧佢每一条线，我哋
13: 一定要写佢承受几大嘅伏数，几大嘅 M 数，呢个系必须嘅。
12: 咁、我哋你只要你认真睇，因为咧嗱，你譬如如果系黑色咧，佢嗰啲字都系黑色嘅，
13: 细
12: 细粒嘅咋。咁如果真系即系好似我哋咁
13: 老花
12: 咁，未必睇得真。咁啊，攞个放大镜睇睇啦吓。咁、因为咧，佢无论系几幼嘅电线或者系几粗嘅电线，每一个嗰啲賴線或者嗰個巴咧，嗰個 power bar 咧，佢其實咧都有個數字嘅。
13: 有一定要有，如果唔係咧，嗰啲山寨嘅咧就唔好要嗰啲啦。係
12: 啦，山寨嗰啲唔好啊，
13: 承受唔起會
12: 嚇
13: 輕啊，問題會唔安全啊。
12: 係啊，一般我哋家用嘅咧，通常咧都係10A或者15A咯，係咪嚇？咁
13: 但係 power bar 一定係俾你15A嘅，普通你嘅電器好似話電飯煲。那个插头上面那条线是可能写着 10A、豆浆机 10A、但那条线是给那个电器品专用的嘛，
12: 没错，
13: 就不是给你拿来做 extension
12: cord， 不是
13: 给
12: 你、这个薄墙的，是不是？
13: 如果薄墙那些通常一定会写着 15A 这样，
12: 是的，这个 是最基本的。那你说如果你再用到再更加电力更加大那些、你就要就 make sure 自己嗰条
13: 用到12毫线嗰啲咧，就可以超过15A 添。
12: 系啦，咁就要嗰啲我哋比较即系一般比较少用嘅。
13: 嗰啲做工程就会用到嗰啲线。
12: 冇错。好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唞唞先啦。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追摊附近。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电话方面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林女士。
0: 你好啊，
13: 你好
0: 主持人好，阿先生好，
13: 你好。
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啊，先生咧。
13: 请讲。
0: 我有一个雪柜，咁咧佢行咗十几年啦，但系我都冇用嘅，唔即系唔用嘅。咁我想请教啊，先生咧，我家插住佢行好啊，我插住十几年噶啦，都冇用过啊。咁我家想问一下咧。我应该掹咗个掣，得佢停咗好啊，定是由佢继续咁样行好呢？请教先生，唔该。
13: 系嗱，如果你系真系长时间一啲都唔用佢咧，我建议你打开咗个雪柜门，掹咗插梳，用干净嘅水布啊，将佢彻底清洁干净。

0: 地行一行咧，佢較為嗰啲嘢唔會長期一邊係高一邊低，成日頂住咁。你俾嗰啲機器又喐一喐，咁就 O K 噶啦。咁你如果長開咧，又嘥電，而且就機器你唔用，佢喺度白行，變咗又磨損耗電啊嘛。咁你試下用咁嘅方式。
1: Sir，咁我每個月開一次，我開幾多個鐘好咧？
0: 开一开咧，稍微三五分钟，佢制制冷咁啊，嗰啲嘢喐一喐动，即系好似等于同佢做个柔软体操啊，咁俾佢喐一喐啲嘢，唔好等佢，因为有啲电动嘅嘢咧，你长期唔喐，佢会僵死咗，黐立立咁，好似风湿咁，咁你变咗系一个月头啊，或者你得闲，总之喐下佢，
1: 即系十分八分钟就 OK 啦。好，明白未啊，林女士？
2: 咁我咁话，如果即系如果我家继续咁样插住佢，有咩害？有咩唔好处咧？
0: 冇害，只系你个荷包不断嘅嘥电，俾钱环保。
2: 即系主要就用电嘅问题啫。佢对个雪柜冇损害，系咪？
0: 个雪柜嘅寿命，譬如佢行几多个钟头，呢啲基件就会损坏。咁你喺度一路由佢空行，佢行到佢自己唔得，咁佢咪停咗落嚟，坏咗咯。就系咁简单，
2: 因为你个个月咁样去开啊，佢咧又好似好麻烦咁样啊。
0: 咁依个随得你啦，咁你由佢继续行，嘥啲电费，行到佢唔得，咁你咪唯有撇垃圾咯，或者你早啲送俾有用嘅人都好噶。
1: 系啊，如果你真系唔用嘅，咁咪可以送咗俾。
2: 即系爱得我有爱得我用下佢咁啊，咁就咩啫啦，系嘛？
0: 系。如果真系冇用，
2: 贴住都冇问题啊。
0: 系啊，如果你真系冇用，你咪贴张纸喺门口，免费，
1: 系啊，
0: 性能正常嘅雪柜，咁人哋咪嚟抬咗佢，人哋用，咁咪好啲咯。
1: 系啦，
2: 咩入嚟用啊？我听唔清楚。
1: 唔系嗱，如果你真系唔要咧，你可以就将个雪柜搬咗喺门口，咁然之后咧，你又贴一张纸写住 free， 咁就你又仲要写埋系 work 嘅，咁咪
0: 免费，功能正常雪柜。
2: 系啊，我个雪柜系新噶，即系我翻嚟咧用咗一年，咁就一直抌低响，因为佢响楼下就咁样，我哋搬咗上楼上咧，咁就冇用嘅，系新噶。唔系旧噶，
1: 冇嗱冇问题，你点样处置都冇问题，你点样用都冇问题，你一度插住电亦都冇问题，
2: 系，冇问题，掹翻就更加好啲，系咪咁啊？
0: 随得你啦，你嫌麻烦嘅话就吓，依个系冇一个固定标准啦。如果按你嘅意思，
1: 系啊，
0: 随便你喜欢吓。
2: 即系插咗佢都唔会话好坏，唔怕话坏嘅咯。
1: 系啦，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呢个话题系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太，你好，黄太。
3: 主持人老先生好，我头先有个 extension cord 嗰度咧，我睇咧，佢系13A 啊，同埋咧有一个1625W 喺度嘅。
0: 你插头先话嗰个手揸嘅 SIM 码咧系 OK 嘅。
3: 即系嗰个先码800W，咁我呢个 extension cord 咧系13A 1625W 系 OK 嘅，可直接插落个缝墙嗰度，嗰个将个 extension cord 咁样。
0: 系啊，你用嘅时间你咪耐唔中摸下嗰条 extension cord， 佢有冇咩温度咯？如果冇，咪一切都正常咯。
1: 嗯，
3: 好啊，我用嗰阵我摸下睇下嗰个会唔会热咧咁样嗰、那个电视我留意住。好，唔该晒你先生，唔该主持人，拜拜，
1: 唔使客气。系咁听众朋友继续系欢迎你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系啦，先生，嗱咁正话嗰位听众讲到咧，就佢嗰条薄长啲啊嗰条拉线啦，咁就够呢个粗。又夠呢、這個，無論係呢個電壓或者係呢個電流都夠可以過啦。咁、但係我哋睇佢嗰條線好似好粗，咁係咪證明嗰個流量可以去到好大咁樣樣咧？
0: 依、這個咧有陣我哋睇一條電線咧，好似好粗，其實咧嗰、那個粗嘅裡面咧，正常譬如話有三條電線，
1: 係啊，
0: 咁嗰三條電線到底粗唔粗咧？真係要解開咗嚟睇。
1: 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咁
0: 啊，咁所以问题就出在咧，譬如话里面三条电线系幼嘅，但系个胶壳外皮嗰个好粗，你唔知
1: 吓。
0: 咁所以咧，通常譬如话去买呢啲线咧，譬如经过啲正确嘅，譬如话好似 hardware store，
1: 系
0: 咁，你只要同嗰个卖电器嘅售货员讲，你要买14號嘅线，
1: 嗯，
0: 咁佢就会问你系两条线心啊，两三条啊，
1: 咁
0: 按你嘅要求你买，咁啊稳阵啲啦，
1: 系
0: 啊。 如果你去

0: 嗰啲普通嘅铺头插苏上面或者系个插头上面都会有个字写住
1: 嘅。唔系，因为而家咧好多人系上网嘅、啊。我上网咧嗱，有阵时咧即系话如果系一啲大嘅牌子咧，佢肯定咧就按照做翻足呢个规格嘅。
0: 但是你睇大相片嘅粗幼咧，嗰、那个唔作准啦。
1: 系啦，我有阵时就系咁啦。
0: 嘅规格最紧要睇佢个规格。
1: 系。
0: 如果个规格写出嚟十米，你翻到嚟原来得个或者好似头先讲十三 A，
1: 嗯，
0: 咁唔啱你嘅要求系十米，咁你咪有个好合理由嘅原因退货咯。
1: 冇错。
0: 因为佢广告话十米寄条十三 A 嘅，你就可以。
1: 系啦，即唔系我哋就系拣呢个呢啲咁样嘅产品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系留意到咯吓，即系无论你系。实体店就更加好啦、嗯，就有呢、這个可以问一下呢个系服务员。咁、嗯、但系有阵时候我哋上网咧就系靠啊睇下啲资料系、啊，好似啱咯呢个数字咁、啊、样。
0: 咁、
1: 啊、
0: 如果买条 Sanken Cord 咧，譬如话百二伏十五 A 好过你买个百二伏十 A 嘅。
1: 系、啊、明白。好呢、這个时间咧，继续有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又话罗生喺度。你好啊，罗生。
2: 系啊。
0: 罗生、你好，
2: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雪柜咧啲胶边咧就烂咗，
1: 嗯，
2: 咁我系揾咗个雪柜供应商嘅，我将个 model 话俾佢听，但系佢系冇货啊胶边，咁嗰啲胶边有冇得卖嘅？其他 hardware
0: store，hardware store 就冇，但系专门卖呢啲雪柜啊、heating pumping 嗰啲公司就会有。咁你咧可以将呢个雪柜嗰条胶边咧，你度下，阔系几多，高系几多，或者影埋张相去。咁咧好可能佢哋咧系有啲叫 universal 嘅 pass 系啱你个雪柜个 size 嘅嗰个胶边。
2: 嗰啲铺头喺边度揾咧？嗰啲卖胶边嗰啲铺头？
0: 你试下去揾咧，喺 Richmond 又有 ，Surrey 又有。因为公司的名字不适宜在这里跟他去做个广告，是但是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一间公司。
2: 哦 ,AM,Richmond 的。
0: 是 A for Apple,M for Mother, 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
2: 哦 ,OK,、啊、我真的上网找。
0: 是。
3: 哦、他是不是买雪柜的
2: 哦，佢系修理雪柜噶，
1: 佢系卖嗰啲 parts
0: 零件啊，系卖零件，佢唔系话买，唔系卖一个个雪柜。
2: 唔该晒，
0: 好，
2: 唔
0: 好客气，
1: 好
2: ，thank you。
1: 好，跟住阿叶太，你好啊，叶太。
4: 诶，唔该啊，主持，想问翻问下线 Sir 咧，我个热水炉咧，咁佢下边嗰、那个开关嗰度咧系有眼灯嘅。咁佢嗰眼灯一熄咗咧，就冇热水嘅。因为近呢排佢唔知点解嗰眼灯成日停。咁但系我个仔咧，佢熄得 reset 翻，咁佢着翻眼灯咧，咁佢又会有翻热水嘅。咁我问过师傅噶啦，咁佢话系可能过热咧，佢就会熄噶啦眼灯。咁佢话除非佢话可能我嗰个位焗啦，因为佢唔知系咪近住个 heat 房啦。咁佢话除非校条喉。摆把风扇喺度吹，咁佢冇咁容易熄，系咪咁咧？事实
0: 嗱，如果佢咁讲法咧，你如果有啲细嘅风扇仔，你都可以尝试按佢嘅指示，真系对住嗰个所谓又会着灯嘅嗰个地方，你试下用风扇吹一吹，睇下会唔会重复再熄。
4: 啊，佢话如果唔系，你就打开只门啦。咁你个 heat 房度有只门闩嘅，你唯有打开只门咁啦。
0: 咁你有冇做？
4: 开埋窗啊，俾啲空气走下入去。
0: 咁你有冇试过呢个实验
1: 啊？呢个方法系啦，
0: 呢个方法做个实验，有冇实施过咧？
4: 好啲噶，系啊，开咗门，开咗窗系好啲噶。
0: 因为正常咧，譬如话你个 heat 房咧，凡亲系烧天然气嘅暖气。或者是热水缸
4: 呢，是啊，天然气暖气咯，咁啊旁边是摆热水炉咁咯，
0: 系嗰个地方呢通常啊系应该有一条大概六寸到起码嘅一条风管系接住屋外嘅空气流入嚟。当你一用个炉或者用嗰个暖气咧，嗰、那个气一烧咧，佢会排气，一排气佢要用啲新鲜空气嚟补充。咁所以应该如果你冇咧，揾师傅帮你加装一条。咁样嘅叫做 make up air 嘅一条管道入嚟。
4: 哦，系啊，佢系就咁讲啊，佢话要整一条管道入嚟啦，咁等啲空气走入嚟啦。
0: 啱啊，
4: 我原先系冇噶，可能。
0: 咁所以变咗，因为以前嘅 building code 可能系即系符合唔到而家新嘅要求， 咁而家嗰啲譬如话鼓风式嘅咧，佢仲有个电热风扇，哗哗声将你排出嚟嘅废气抽走，咁变咗嗰个空间咧，你要有多啲新鲜空气又嚟补充啊嘛，俾佢一个空气循环。
4: 啊，若果唔系个炉就成日会熄啦，一熄就冇热水啦。
0: 咁你按个师傅试下，叫佢同你装条叫 make up air 嘅管道先啦。
4: make up air 系好贵啊，装开条管道都
0: 冇办法啦，因为你起好咗间屋咧，有好多地方佢要割开啲灰板，藏嗰条管伸到去你个火炉房嗰度，咁所以呢个管唔值钱。
4: 用嗰个系冇咁嘅情形噶，之前用嗰、那个。
0: 之前因为佢个设计唔同，仲有咧以前嗰个热水缸嗰个炉咧。佢冇一粒嗰啲指示灯喺度嘅，而家用咗好多电子嘅嘢咧，咁你温度唔得，佢又控制住，或者过热又唔得，啊，好多问题，咁变咗你首先做咗呢样嘢先，都有问题咧，再同你分析系咪嗰个着灯嘅嗰个电子零件 pilot fire 各种嘢出咗毛病。
1: 嗯，系啦，系啦，咁我哋只能够顺藤摸瓜，见到一样嘢，逐样逐样去排解就系啦。好，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善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泉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6: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7: 快而准煲冬瓜，
8: 快而准普通话，
7: 搞笑主持阿 wing。
8: 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子。话说好多年前，我去广州玩，一落街就发现，哇，成街都是电鸡，左一架右一架，前一架后一架。于是乎，我就忍不住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逛街这么多人炸电鸡啊？朋友即刻停低脚步，一脸疑惑地望住我。电字那是什么字？朋友开始紧张，会放电的那种吗？被他躲一下，会不会触电？我说不是啦，是有两个轮的那种鸡呀。朋友更加迷茫，鸡什么时候带轮子了？我见解释不清楚，唯有皱埋手势，哔哔，可以坐上去的那只鸡呀。朋友终于明白，笑到趴在那里，拜托，那叫电瓶车，不是电机。原来广东话的电鸡，普通话应该讲电瓶车。不好下次去到内地同人讲，我想买只电机，人地可能会带你去农场而不是车行。好了，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我要骑住我架电瓶车走先啦。当然不是骑住只鸡啦，我是阿 wing， 下次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8月22日星期六的下午1:12，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咁啊，我哋准备咗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嘅问题咧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嘅。Angela 你好
13: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嘅听众好，好开心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倾偈啦。
12: 系开心你喺度噶嘛，解答下听众嘅问题啊嘛。嗱，再讲多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乜基金所有关于钱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天的。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
13: 西。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还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 好似我自己做生意啦，都做咗差唔多21年时间啦。咁其实如果今日我要卖公司股份咧，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嘅。咁资产增值税其实系点计啦？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咯？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20万。十万里面就乘以你嗰年的税网，通常都是最高的，可能要给50000元税。那卖股票基金，即是你可能买了 Tesla 股票买回来10万，而家卖出110万的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了100万。这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的收入，如果你当时是最高税网的，你可能又要给25万税了。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自己做生意做了20几年的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给其他股东，即是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出卖出给其他的新的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呢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呢，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哦、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呢唔係讲緊几十万嘅。有时有啲客啲 property 讲緊可能喺 downtown, Alberni, 啊 ,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緊100万二三四百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 ，Quebec 啊，Alberta
12: 啊，股票咧，
13: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冇去记低或者记录
12: 蚀几多。
13: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係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實都應該有聽過 RRSP。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係最後限期買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業、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係71岁之後。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時候，你先會轉讓或者賣嘅。咁你記住啦，71岁嗰年，你有幾多 room 全部買曬啲 RSP 佢，但你買曬之後，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嘅。
12: 嗯，
13: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賣收租物業嗰時候，你有一啲 capital gain， 你嘅你个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SP 嘅嗰个 room 咧，都系未迟嘅。
12: OK， 呢个 RSP 或者呢个 RIF 嘅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节休息完之后咧，再慢慢。我有啲问题问你啊。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5: 和你有个约会。
1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先。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啲。咁今日直播室入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喺度嘅，同我哋倾下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上一节呢佢提到一个 RSP 同一个 RIF， 点样 claim 啊，嗰度呢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13: Okay，
12: Angela 同我哋
13: 好，我解释得清楚啲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买 RSP 呢，买咗譬如今年10,000蚊，呢10,000蚊呢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 RSP 呢最多係买到71岁啫，因为71岁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变咗呢，你如果71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係有个 room， 有个限额係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是很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12: 唔使噶，
13: 唔使噶。
12: 我真系以为系噶。
13: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okay， 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岁、80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时候，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12: 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买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13: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12: 冇。
13: 可流转基金，认真
12: 嘅
13: 噃。
12: 认真
13: 嘅。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12: 理发线做咗14年。
13: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12: 理发线以前系。
13: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12: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啦。
13: 嗱，因为我知点解咁多人冇听过嘅，因为银行冇得卖啦。好多时候如果你本身个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系得个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系人寿保险执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讲你听啦。咁会计师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会计师亦都唔会特别去讲你听啦。咁所以你系要有一个理财顾问，而佢系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实你先有机会听到乜嘢系可流转基金，乜嘢系 fossil fund。
12: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我喺虽然理发师冇讲到呢十四年冇讲，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边朋友讲噶啦。会计师唔系同你理财嘅，会计师系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這个我讲呢个 statement 啱唔啱？其实
13: 我哋讲翻我哋，
12: 但系我觉得即系会计师佢嘅 training 系净系讲税啊嘛，系咪啊？
13: 嗯，這个我保留執物、
12: 你不方便讲，
13: 我不讲、okay。 我个人意见。不过呢讲返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哋即是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真係卖收租物业、卖股票基金、卖公司股份嘅时候，係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呢，而你当年嘅税网 marginal tax rate 係讲緊 50% 楼上呢，咁其实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係适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税网係 10% 啊 ,20%,30% 呢，我劝你唔需要了解可 fossil funds， 唔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你个税目系 50% 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了解系咩嚟
12: ？Flow through
13: 系啊 ，F L O W T H R O U G H
12: 可流
13: 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嘅。咁呢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咁你本身个顾问系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先有。咁我就呢个 license 攞咗好多年， okay。 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嘢我都可以讲啦。 咁係啲咩嚟啦？咁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 RRSP 咧，你就係可以買18% of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個 room 有個上限嘅。咁但係 RRSP 咧，你就買到71歲你唔買得噶啦。可流轉基金咧就係、是、你，譬如你發覺啊，你71歲之後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買 RRSP 退稅啦。咁 full sale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ull sale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RSP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ull sale fund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ull sale fund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萬蚊 full sale fund 去退税。你有10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0萬 full sale fund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ull sale fund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
12: 嗯。
13: 但 full sale fund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ull sale fund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ull sale fund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萬啊、30萬啊、1、2、3、4、8萬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ull sale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ull sale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12: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13: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ull sale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店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即係當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時候，我其實會幫自己製造一啲開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係、是、可以幫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係當我哋借錢投資，而借錢投資嗰樣產品係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依樣嘢咧，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12: ，charity 啦，
13: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溫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個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溫哥華有溫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實真係好 lucky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發覺我自己啦，有時都會帶領我自己嘅團隊啦，即係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帶住我多倫多溫哥華嘅客咧，每年我哋都會做4次義工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啦嚇、
12: 我個個月都2次起碼
13: 咁好，但 Jeffrey 老老實實啦，你真係應該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呢我好希望邀请你。
12: 你带做多人多。
13: 不是我溫哥华都有的。嚟緊我会去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啊
12: 冇。
13: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
12: 我多数。
13: 在 Richmond 的。
12: 我多数是同啲 Senior 的。
13: 是啊在 Richmond 的在 Terranova 那头的。咁、我哋是会即係落手落脚。
12: 嗰、度有个是啲 food,
13: 掘。是啊我哋会是啊我哋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12: 咁嗰两个翻，我知道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13: 系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啲客啊，带我啲公司团队。
12: 好，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13: 9月11号咯，嚟紧9/11，9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噶啦。Okay, 你写低佢啊，我哋可以预啊。
12: 好，咁你继续。
13: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咧？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了钱出去给人，但是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community， 但是我又可以退税，那何乐而不为呢？即举个例，今天我可能大概要给50元税，但我捐100元出去，我大概省50元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元而已， 有$50我代政府捐嘅，
17: 嗯，
13: 系咪？咁但系如果今日我系捐我啲股票基金，即系可能我有一只股票，嗰、那个股票已经赚咗好多钱啦，那个股票买翻嚟$10，而家个股票啊、值$100，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我的成本其实很低的，因为我买的股票回来$10而已嘛、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价值，我讲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的时候，其实我是、即因为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计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和大家解释咯。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业的，或者是、捐 RRSP 捐 RIF 的、其实讲紧嗰个成本捐赠咧，系非常之低的。
12: RSP 捐嘅时候，你又系就咁捐出，定系写咗佢做 beneficiary？
13: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好啊！你发觉我发觉温哥华嘅客咧，唔系咁多人会
12: 知道点样用，
13: 知道点样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伦多咧，因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伦多，我多伦多嘅客咧真系，因为多伦多做嘢嘅人多啊。
12: 系
13: 咁，佢好多多伦多客咧，真系会储咗$50,000啊，$1,200,000啊，$500,000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点可能使得晒？一定使唔晒。咁其实 RSP 咧喺温哥华嘅客咧就唔系咁多人有 over 2,300,000-500,000嘅 RSP， 但系都会有嘅。咁当你发现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晒，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系唔使俾税啦。但系两夫妇生前都用唔晒咧，你嘅 RSP 喺过身嗰年咧系全部要报收入噶。你用剩$100,000咩？个$100,000全部报收入，俾$50,000税，
12: 系啦。
13: 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个预缴税嘅，咩10%、20%、30% 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12: 自己拣得
13: 嘅。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gg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1320做节目做咗20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gg 是哪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应该都知道。
12: 通常我哋唔会咁叫 Angela Fogg 嘅，我哋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
13: 理财精英 Angela Fogg，OK、okay, 好。咁所以你发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自己咧，其实喺4-5年前咧，都自己开咗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咁所以其实我都好鼓励而家听众即系听紧我讲嘢嘅朋友，如果你真系有税务嘅问题，尝试了解一下点样帮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将你用唔晒嘅 RIF RSP 摆落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其实系冇 withholding tax 嘅。
12: 嗯，
13: 你可以直接我将你嘅 RSP RIF 用唔晒，直接摆落你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12: 用唔晒摆落去。
13: 系啊。
12: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000喺度，我 send 20,000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13: 唔系直接俾医院，系俾你自己嘅、
12: 哦，
13: 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12: 哦 ，OK，
13: 你自己开一个，
12: 自己开一个嘅，
13: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12: 咩基金？乜乜基金？
13: charitable 即系。慈善捐赠，
12: 系啦，
13: 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12: 唔系，而家系要
13: 广告时间，
12: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约我夜卧，你丽卧。情韵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情牵金曲缤纷夜。
2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23: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21: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2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2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我哋今日咧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有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13: 其实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去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嘅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12: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13: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廣告節目翻嚟之後咧，我就希望講另外一個階段啦 ，stage， 另外一個 stage。
12: 不過可唔可以接一接聽眾電話先？
13: 好啊，好啊，林生係咪啊？
12: 林生電話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25: 系。
12: 系林生。
25: 我想問一問，我咧就係
13: Angela
25: 嘅
12: 忠實粉絲
25: 聽眾，同埋咧就。听佢个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13: 多谢你啊！
25: 我想请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13: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25: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13: 好，我而家大声啲。
25: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13: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25: 知噶啦，
13: 你叫 Jeffrey。
25: Patrick 啊
12: ，Patrick 啊
13: ，Patrick，OK，、okay,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 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10年、20年、30年、50年。是你自己家族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的 RIF RSP 用不完直接摆下去，没有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的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下你的 foundation 上。当你摆了下你的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的 foundation 呢，里面怎样再增值赚钱呢，是一毫子税都不用给。变成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给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这个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10年、20年、100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系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12: 一次过。
13: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个收租物业啊，嗰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揾出嚟嘅钱再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2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边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12: 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13: foundation 里边你可以投资收租物业，你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谢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谢我，我就哎呀。 多謝你的 kind words 啦，即係我都好感激你，多謝我啦。我話係我工作嚟，咁跟住咧，跟住我又覆佢，我話喂，不過你啲定期到期嘅時候咧，記住再擺多啲咁樣。跟住佢話得冇問題，即係但係好開心知道我幫佢做緊個 foundation 裏邊嘅投資係做得非常之好。
12: 生係咪佢做咗個 foundation 係點？
13: 佢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讲埋出嚟，客人资料绝对保密嘅。
12: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你做咗个 foundation 系嘛？林生，
13: 林生应该好，
3: 我哋做咗个 trust
12: 啫。做咗个 trust。
13: 哦 ，OK， 好好好
12: ，OK，
13: 嗯，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3: spousal trust。
13: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12: 系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25: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12: 哦，
25: 因为扣税啊嘛。
12: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25: 系啊，系
12: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13: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25: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13: 系啊，系啦。所以自己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的錢，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的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很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的，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 ，WhatsApp 给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12: 系阿林生，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13: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咧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唔好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系 defer 嗰个 gain tax， 即系只系 defer 个税啊。因为 estate freeze 咧，只系话今日我 freeze 咗冻结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样嘢可以帮到俾资产增值税咧，就系尽量用自住物业去赚钱啦。自住物业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系唔需要好8间、10间、20间收租屋啦。我觉得有。另外就系、是可以嘅话咧，其实就系、是人寿保险啦，都可以帮手喺过身嘅时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发觉人寿保险咧唔系咁多人即系了解得咁深啊。虽然有时我喺收音机讲咗20几年参与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用少少时间讲下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咧分开三类嘅，第一类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12: 买几多赔几多，
13: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保到80岁、85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80岁、85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系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又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10年加价啦，每20年加价啦，或者75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insurance 都可以幫助到。第二種保險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係儲蓄人壽保險，裏面可以投資好多嘢嘅，投資Tesla 啊、Facebook 啊、 TD、RBC 股票都得。
12: 系你哋同佢投资嘅，唔系佢自己投资。
13: 佢自己可以拣噶，
12: 自己可以拣
13: 嘅。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佢、自己明知嗰笔钱再等多廿年、三十年咧，个资产增值税系好庞大嘅。咁其实佢系可以考虑将一啲非注册账户嘅钱摆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里边咧其实咧都系可以投资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拣。咁但系里边仲有份人寿保险，咁有时候啲人就话人寿保险好贵，其实睇你点睇嘅咋。如果我话俾你听，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 里边嘅人寿保险嘅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俾嘅资产增值税。咁你俾边样啊？你咧乜都唔做，俾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冇好市民奖。咧系你喺个 universal life 度，可能你要俾少少保险成本，但个保险成本少过你要俾税，你仲有多份保险。俾到你爱嘅仔女，你爱嘅 spouse 嘅配偶，咁其实冇理由唔益仔女同配偶，反而益政
12: 有朋友精，
13: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唔啊 Angela 理财顾问
12: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13: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有啲情形底下。攞我 50% 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揾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揾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12: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
13: 或者他摆的钱下去不足够咯。
12: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喂，老婆去边啊？
8: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7: 谂住买咩月饼啊？
8: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7: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8: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7: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8: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7: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星宇同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哋今日讲资产增值，但系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嗰啲都随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咧就会同你解答嘅。头先我哋讲咗
0: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13: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真系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參與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資嘅，不過投資就唔使我哋自己話事啦，全部都係保險公司話事。咁過去一百七十幾年咧，都未試過冇分紅派息，年年都有嘅。咁裏邊有儲蓄成分啦，亦都係有個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個保險賠出嚟咧，又可以幫手俾個資產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險都係理財啊，理財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慳翻過身之後嘅資產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實同錢有關係嘅嘢，其實我哋都做咯。咁有時候啲客就話 ：Angela 係咪一定要好有錢嘅客先適合理財？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哋覺得啊自己冇錢，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幫你自己去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0: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啦，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啊處理下你嘅有限資源啦，係咪啊？
13: 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七月八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的 website 嗰度咧，
0: 公司整出嚟嘅，
13: 係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個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實都真係好多 application。我諗今年之前嗰幾年咧，可能都係講緊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記攞個 scholarship。但係好似今年咁樣咧，其實我哋有成六七十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係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實都係唔錯咯。咁同埋我發覺有好多唔係咁幸運嘅人，即係有時候，即係唔好睇小保險啊！即係最近我都識有啲人係可能係個spouse過身，但係仔女仲好細，咁都會嚟申請我個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有錢先要理財。其實如果你覺得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的財政方面遇到困難，或者發覺自己儲嚟儲去

0: 其實都是嗯
1: 佢真係出邊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到偈噶啦。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權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1: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我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有人搞嘅。
0: 嗱，其實理財我就覺得就係要錢揾錢咯，同埋要合法慳税咯。即係有時我見到有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過去十年、十五年平均回報係兩厘，甚至乎低過兩厘。咁你覺得呢個人係咪真係？即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1: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住望紧个咁嘅人 ，OK？
0: 系啊。咁
1: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诶买嘢疏。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這個我諗你哋成日聽到呢個啦，咁、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
0: 嗯，
1: 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
0: 嗯，
1: 啊，我覺得我好似係，
0: 但
1: 係
0: 你
1: 識呢樣嘢，
0: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話誒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1: 唔睇，
0: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冇衰。
1: 都係唔睇。不過大家都係嗰句啦，如果大家有關於任何即係理財嘅，但係頭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係講到話會計師嘅問題啦。當然佢係啊會計師就係要啊同你嗰啲報税嘅，咁但係有好多頭先咧就係講過啊啲理財嘅 product， 會計師係唔應該有嘅，我諗佢係。只不過你拎到去問佢呢樣嘢可唔可以慳到税，呢樣點慳到，佢可以俾到意見你啦。咁樣講會
0: 因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稅務。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
1: 嗯、
0: 即系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系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1: 即係佢冇做呢樣嘢。
0: 但係佢可以教
1: 你
0: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活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少。Exactly 幾多啫？
0: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可以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嘅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1: 嗰時未生埋魯迅咯。
0: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1: 聽過。
0: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係差唔多，你啲錢係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万變20万，20万變40万，40万變80万，你嘅錢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你係坐喺度接受訪問，而我係訪問你嗰個啊？咪即係我唔識咯。
0: 唔會，但係你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應該仲有請其他理財嘉賓㗎。
1: 你係第一個。
0: 咁幸運啊！我
1: 係，
0: 我又幾好、啊。
1: 喂，大佬，唔係話係人，我哋都會叫噶嘛。
0: 哦、
1: 即系起码我哋会知道嗱，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样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噶啦，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0: 我识你，我记得我
1: 记得啦，而家
0: 我记得喺个喺某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
1: 年
0: 当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1: 即系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我喺度谂紧咧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1: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我哋咁多年？
0: 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嗱，我公司咧即系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15个秘密，加拿大政府
1: 唔
0: 想
1: 你
0: 知。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1: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你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0: 系啊，
1: 比较忙啊，你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咁
0: 嘅
1: 嘢
0: 嘅。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1: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啊，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
2: 系啊，
0: 诶，就嚟中秋。

0: 秋节咯，因为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你觉得
1: 平啲咯？
0: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1: 即系中秋节前买
0: 月饼开心啲啦。
1: 系 ，Hello Winnie。
0: Hello，Winnie 你好。
2: 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0: Angela
2: 系。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0: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flow through funds， 点
1: 啊 ？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2: ，G O 啊
1: ，F L O W flow 浮啊 ，flow 噶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2: 哦 ，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fund
0: 唔系啊 ，flow
1: fund 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2: 哦 ，OK。
0: 可流转基金。
1: 嗱，阿 Winnie 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
1: 慢慢就
0: 安排
1: 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咁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2: 哦 ，OK，
1: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嘅，
0: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啦。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啦。
0: 好啦，
1: 因
0: 为
1: 嗱呢啲。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同你嗰、那個你個嚇、啊、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係邊個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0: 係啊係。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銀行就通常賣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時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講就講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係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打電話嚟問多啲關於投資啊乜嘢係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講多啲。
1: 係嗱，頭先我哋以上一個鐘頭所講嘅任何嘢，大家聽唔明唔緊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哇真是正啊我打来得不得
0: 得
1: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本书拿个月饼啊同你们倾下偈。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啊理财正经 Angela 同我们倾偈，下次几时再来啊
0: 安排安排
1: 安排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10: 你好啊燕希，我都问候一下我们心坚持啲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9: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东西呢，就我发觉很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也好，都说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呢，亦都唔係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呢我成日得过50几嘅就咁。Maggie， 係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呢？咁同埋贫血係咪真係会导致血压低，或者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呢 ,Maggie？
10: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风险係会血压低嘅。咁但係呢两样嘢呢其实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简单嚟讲呢，贫血係因为我哋血液入边嘅血红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红細胞唔够啦。咁导致我哋平时呢一啲血红細胞呢係帮我哋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細胞唔够啦，或者係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个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9: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补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10: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9: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无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一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10: 嗯，呢一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个答案就系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只嘅人咧，其实佢即系好好大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咧，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贫血。即以前嘅人咧，因为佢如果系比较瘦嘅话咧，一般佢可能嗰个营养吸收唔够咧，佢尤其是铁质方面咧，佢吸收唔够嘅时候，佢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系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9: 嗯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10: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 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令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9: 嗯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啊甚至乎咧到咗系五啊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八十几九十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10: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是五六十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呢，咁我諗现今社会好多人都是有呢个情况，咁其实就是我哋营养过剩啦，咁慢慢呢就是再加返系我哋个年龄上咗去之后呢，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一般就係通过食药啦，而且係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係到咗八九十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係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係因为佢唔淨止係个代謝是慢咗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9: 嗯，即係話咧，原先係食開呢個高血壓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系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咁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10: 好，转头再倾。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6: 工作有压力，
17: 生活好压迫，
16: 怎算啊？
17: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6: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18: 两位好，早晨。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在2025年12月嗰阵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噶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
9: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18: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9: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18: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9: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咳咳咳正唔正常啊？
18: 哎呀，未 check 过。
9: O K， 好。
18: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9: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9: 佢冇 check 到啊，
18: 未 check 过，
9: 佢未 check 过啊。
10: 好，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佢一个唔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啲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咧就系、 佢自己你冇做错啲乜嘢，但系佢自己就有可能会跌咗落嚟嘅。咁睇呢一个结晶，佢喐嘅时候，佢如果唔小心跌咗去我哋耳仔嘅另外一个结构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一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咁通常咧，每一次可能系几廿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佢就 O K， 咁佢嗰个动即系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咧，就会慢慢缓解嘅。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夜晚瞓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系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异食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异食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嘅时候咧，佢会头晕嘅。咁如果真系系耳石症嘅话，我哋医生啦或者系理疗师咧，一般就系会帮我哋去做翻一个少少嘅测试啦，去睇下究竟系左边定系右边，定系即系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咧，咁样咁会做翻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做翻一次到两次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系咧，佢一旦跌过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嘅理疗师去帮我哋去复位啦，咁样咁但系自己就千祈唔好乱咁去做一啲复位嘅手术，咁有时医生系会教我哋去做翻啲复位嘅动作啦，咁但系喺医生教我哋之前咧，我哋自己唔好乱去做呢一啲动作嘅，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跟即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9: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18: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个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10: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一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9: 系啦，咁啊，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样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嘅安全时间唔系两个钟，净系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 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扔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西施如期焗焗身，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6: 明西事论西情，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這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呢佢係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呢，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係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其实呢我屋企老人家都试过咁样嘅情况，都係跌亲个腰骨啊，或者係嗰、那个嗰、那个大腿嗰度都有毛病㗎。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呢，佢哋真係要卧床半年囉，咁真係即係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所以呢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呢，就千祈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係要起身行路嗰陣呢，记得要即係慢少少囉，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呢知道自己啲脚唔係话太有力嗰陣呢，真係要扶住先認咁稳陣啲囉，因为如果唔係真係一跌亲真係好无语囉，係咪 Maggie？
9: 是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返我之前嘅状态呢，咁可能有啲係真係需要係一年以上啊，甚至係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返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呢，佢先至有可能係恢复返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8: 是的，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康复的时期啦。好，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是接返入来的。我们听听黄生是有些什么的问题啦。你好黄生。
10: 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早上起身呢喝了杯暖水呢就去一次。之后吃完早餐呢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呢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吃过晚饭之后呢就会放多次嘅毛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呢？
8: 好，想请问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呢？
10: 有去照过大肠。
8: 冇事嘅，正常嘅，系咪？
10: 你就当时就摘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8: 系几年前嘅事啊？
10: 五年前。
8: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常见呢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是黄生是优胜于其他人嘅，就是这个大便。其实呢我哋如果是有大便呢相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说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重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就是是固体的。咁然之后它亦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说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然之后你体重亦都是正常，亦都没有说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即系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个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酵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五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 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8: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11: 系诶，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家行行下喺度冇事，日日都系咁样。但系如果我着对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会觉得晕晕地。咁啊行行下一阵就冇事。呢啲系咩问题啊？唔该。
8: 想请问啊，刘女士，你嘅血压有冇问题？
11: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120几，中就三十，我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8: okay,
11: 四十几咁，下低咧就80，
8: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啊，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是、咁样样啫系嘛。
11: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间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间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般日着个对高少少，一着落去你行下佢都。佢都会晕晕地，一阵间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呢？
8: 好嘅，我哋问一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9: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这样。即使是即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还有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也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发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 好常见嘅情况，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尤其是系对于一啲偏向于低血压嘅女士嚟讲咧，呢一个系好正常嘅情况嘅，咁就唔需要话去睇医生啊，或者系都唔需要去太担心嘅。咁另外咧，如果系讲到话戴帽啦，或者系着比较高嘅鞋，会觉得头晕咧，咁呢一个咧，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咧？咁就系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咧，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咧，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信息咧，佢系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系差少少嘅人，系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咧就唔系话顶帽或者系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咧系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系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翻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

0: 咁會比較好啲。咁關於呢一個鞋同埋帽嘅問題咧，其實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個鞋唔好話著得好高啦，亦都我哋個鞋係唔適宜太軟淋淋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如果我哋個鞋底係相對比較穩健一啲嘅話咧，我哋個大腦係好快可以調節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會話遮住我哋視線嘅帽啦，或者咧一啲鬆啲嘅帽啦，令到頂帽唔會話撳住我哋個頭啦，咁樣咁可能都會改善到我哋劉女士嘅問題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8: 哦，是啊。O K， 妈妈听。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咧，佢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乜嘢？后屘我问佢乜嘢情况啦，佢系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我想知下、
1: 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咧？吓、啊，想
8: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1: 系
8: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去完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50岁。咁淋巴统系乜东西嚟噶？
1: OK， 好，咁Maggie，
8: 系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0: 我想
1: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0: 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1: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8: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 做过6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而家咁半年后咧，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

0: 咁佢話好似都唔係幾好，又要住醫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個情況唔知嚴唔嚴重咧？
1: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2: 系，咁我听到阿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1: 系啦，冇错啦，
2: 问题咧，
1: 系，
2: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根除啦，咁令到呢、這、一个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佢个差异系好大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只可以俾到一个好笼统嘅一个解决，即系一个可能性俾你啦。咁佢如果个年龄系比较年轻嘅，唔到50岁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年龄嚟嘅。咁其实佢反而系有一个优势，就系佢个身体状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系可以承受一啲更加激进一啲嘅治疗方式嘅，比如话一啲二线嘅治疗啦，或者系一个移植啦，或者系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 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是乜嘢情況啦，即係佢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呢一度唔理想，系佢复发咗啊，亦或是系喺其他嘅细胞，即系喺其他器官嗰度有发现啦，咁样。咁佢究竟呢个复发系因为佢之前清得唔够干净啦，亦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原因复发？咁同埋第四个问题咧，就系、是、一定要问医生，我哋之后嗰个治疗嘅方案究竟系点样？咁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因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再加上呢就是他可能他 即系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四十零岁、五十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1: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系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即系同之前系有好啲咧，抑或系维持现状咧？讲句唔好听，或者系更加系严重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咧，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咧，都会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咯。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咧？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系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2: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1: 嗯，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好多信息，咁亦都好希望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6: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的事竟然向真实地发生了。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的震撼力，因为呢个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咁，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怎样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只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无形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刚才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 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 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无形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它展现了纯熟的社会工程学。为了将恶意代码拼入开源的项目，它伪造了多个虚假身份互相背书，甚至针对特定的开发者切换语音体系。例如它很精准地使用丹麦语对一位丹麦的开发者施压，宣称这个是一个紧急的修复，要求跳过审核，因为使用母语沟通，那个开发者就误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回 OpenAI， 在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在短短数小时里面就执行了超过17600。
7: 深度文化，
8: 咁呢段时间都讲开咧，就系外星人嘅问题、多维空间存在嘅问题，或者咧系平衡宇宙，或者系多维时间呢个最新嘅科学理论啊，里面咧即系所谓外星人现象咧，更大可能系属于多维空间或者多维时间或者平衡宇宙喺我哋呢一个时空出现嘅现象，多过系咧系喺好远好远嘅几十万光年啊嗰啲嘅。外星有啲高等生物飛過嚟，有個講法咧係限於三維空間，又限於光速咧，基本上縱使係有外星人咧，飛唔到嚟地球。咁所以咧，外星人現象咧，我覺得如果用多維空間，即係好多個次元嘅空間咧 ，multi dimension， 咁或者咧係而家新嘅觀點係唔同維度嘅時間嚇，呢、這個新理論咧係。好可能會取代到相對論嘅新理論，咁即管睇下呢個你啱唔啱？咁由呢個唔同維度時間，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新嘅平衡宇宙觀嚇咁。咁啊，由呢啲種種嘅理論裏面，即最後就係涉及咧，喺民間裏面不斷有好多嘅宗教嘅現象，就見到啲神靈啊、邪靈啊、天使啊等等嘅出入喺我哋嘅空間當中。咁呢一種咁樣嘅記錄， 同今日我哋话见到有外星人啊，呢啲其实都系类似记录，有啲神奇嘅同我哋唔同嘅存在物，忽然间我哋附近出现咁样。咁啊，但系即系如果系灵界存在物，咁我之前亦曾经分享啦，就我自己通过打坐啊各种嘅经验咧，都过去系我大概15岁开始打坐，到啊冇几耐我就开咗天眼咧，见到灵界咁样。咁然之後，後來再開智慧眼啊，即係慧眼嚟見到宇宙嘅因緣起滅嘅嗰個嘅一個宇宙大網絡啊嗰個嘅景象咁。咁呢啲所謂見咧，就唔係眼睛見，而係你心靈裡面有一種嘅領悟。咁呢個心靈裡面嘅領悟嗰個意思咧，啊，即係話佢唔係喺我哋嘅空間出現某啲嘢，而係你心靈裡面嘅領悟咧，就係你嘅靈性啊，進入另外嘅次元，另外嘅。啊，维度嗰度咧，见到一啲系呢个属于宇宙唔同嘅啊位置所发生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嘅存在物咁。咁当然有人话系咪思觉失调啊？咁或者心理作用啊？啊，呢啲叫做随意解释或者肤浅解释。因为心理学我都读过吓，咁呢啲各种嘅理论我哋都知道。咁心理学咧就尝试解释话呢啲现象可能系主观投射出嚟，咁或者咧系一种嘅。是思覺失調，有精神病啊咁樣。咁有精神病嘅話咧，即係如果我有精神病，見到呢啲影像咧，精神病應該係喺我全個人都有呢種嘅表現。但我冇啊，即係我冇精神病嘅現象喎，即係咁亦冇專家話我有精神病現象。咁但係只要我見啲嘢係咪我主觀投射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分辨都唔係好困難嘅啫。如果我主觀投射咧，我都會諗啊，我而家見呢樣係咪心理作用？如果我見呢個係心理作用咧，我可以用我嘅思想嚟到主宰我見嘅嘢嘅，因為我自己產生噶嘛。但如果我遇到靈界嘅存在物咧，係我主宰唔到佢，係佢主宰到我嘅。佢可以同我有對話，或者對我有衝擊嘅時期咧，咁嗰個就唔係只係我嘅心理作用可以產生噶。咁咧，之後咧，即係話，當我係認識基督嘅時期咧，咁我發覺喺基督嗰度係有一種好奇特嘅內在嘅心靈嘅改變產生，就係、是、人內在嗰種嘅罪性啊，係得到潔淨。於是嘅心裏面咧，係咗聖靈住喺裏面咧，係一種神聖嘅力量住喺心靈當中。咁然之後咧，如果再遇到靈界嘅存在物咧，而你里面的神圣力量可以发挥到一种的威力呢，是将那些东西赶走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就是信了基督我都没知道。直至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是当时我在中文大学的研究院读着硕士。那就在一段时间，我忽然间在我自己研究生宿舍，我忽然间就发现呢，是有一些的旧时我见过的灵体是再回来骚扰我的。咁啊，而且咧，系即系喺中文大学啊，即系由联合书院行到研究生宿舍一段路啊。因为咧，我女朋友就已经喺呢个联合书院啦，即系我后来嘅太太啦。有时夜晚拍拖啊，咁中文大学梗系正啦，拍拖嘅地方又有海啊，又有滩啊，又有周围啊嗰啲好靓嘅树啊咁。咁但系拍完拖啦，送佢翻去联合，翻转头。去研究室宿舍一段路，翻觉得有啲灵界嘅包围啊，系好似骚扰紧我咁样。咁呢个当然唔系我眼里面见到，而系我灵里面有种感觉，系有第二种嘅灵界嘅对我嘅骚扰咁。咁呢种灵界嘅骚扰咧吓，系令到我即系都觉得几难处理咯。嗰阵时我都唔识点处理。咁啊，我识得一个老牧师，都80-90岁老牧师咧，其实佢唔系牧师，一个系老嘅神嘅仆人嘅胡恩德先生，咁系一个属灵嘅老人家咧。我成日听佢讲道嘅，咁咧就我就揾佢，因为佢好有呢啲灵界经验，咁我就讲我见到呢啲嘅景象，咁佢就教我一样好简单嘅道理，佢话咧，即系话如果呢啲真系魔鬼嚟到。嘅灵界嚟影响你，因为你信咗耶稣基督咧，咁咧其实你所属嘅耶稣基督系已经战胜咗魔鬼嘅，所以咧你系可以咧将佢赶得走嘅。咁佢教我点样赶鬼啦咁，咁所以 基督教你问讲鬼是怎样的呢？咁主要呢就是话你先是祈祷呢，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你自己先。因为你里面如果有罪，你就冇能力赶鬼呢，洁净了呢就是圣灵在里面的力量出来了。咁同埋呢洁净埋呢个周围的地方，洁净埋呢个城市，让呢呢个魔鬼或者邪灵力量根本不能够是进入呢个空间。咁然之后在你附近有嗰啲呢，你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吩咐邪灵离开，咁是好有权柄咁讲呢。咁嗰啲嘢就会走㗎啦，咁就係好有权柄，就係、是、一定要讲明主耶稣基督唔系借耶稣，因为耶稣系一个人嘅名，耶稣基督先至系嗰个系道成肉身嘅上帝嚟到人间，就系、是、耶稣基督，而且称佢为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定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邪灵离开，咁系命令你离开咁。咁咧，同埋佢话咧，因为我哋已经系胜过咗魔鬼噶啦。咁佢话佢后生嗰时咧，即系日本投降啦。咁当时佢喺街度见到个日军嘅，但系即系仲未接收啊。咁佢日军就好恶噶嘛，咁啊，咁佢都惊啊。后生嗰时，得心谂，切你都输咗啦，我使乜惊你啊？我系属于赢嗰边啊嘛，咁我系属于民军，我属于中国军呢边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同佢打，你能够个日军打，但系你又话，你是属于民军的力量，你已经赢了他。所以呢这个胡先生就告诉我，你是属于胜利那边的了，你已经胜过了魔鬼和邪灵这样。所以呢你只要宣称、啊、即是这些种种的灵界的、存在物呢、啊、是我已经是因耶稣基督胜过了你们、啊、奉耶稣基督名你要走，就是这样。咁咧，同埋佢教我咧，有段圣经喺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咁啊，呢句话意思系咩咧？即系话我咧已经同基督同钉咗十字架咧，啊，我系已经旧嘅，我已经死咗，而家我里面活着嗰个咧就唔系我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啊，咁啊。是因为已经我里面耶稣基督，所以邪灵是无法侵入我。耶稣基督至高的真实，他的力量超过一切。咁咧，我就后来即系听佢讲啦，咁我系翻到去，即系都未啊。佢即刻同我做个祈祷嘅，佢话吓感谢主耶稣基督啊，感谢天父啊，因为你已经胜过咗魔鬼啦，你十字架上胜过咗魔鬼，胜过咗死亡，胜过咗罪恶。佢讲呢度，我已经发觉，哇！本来好似缠绕紧我嗰啲嘢，就嗰啲嘢入唔到我生命里面啦，因为我里面有耶稣，但我又唔知点赶走佢啊嘛。咁但系当呢个胡先生咧，呢、這个系一个好老嘅老传道啊，佢一用话耶稣基督已经胜过呢啲魔鬼啊同邪灵，佢一讲到嗰度，我周围嗰啲缠绕紧我嘅力量就鸡飞狗走嘅，忽然之间啦，忽然间就我成个自由咗。本来缠绕咗你，成日觉得有嘢喺度骚扰你啊，咁你会惊啊，即系咁样，又即系你会有恐惧感，因为佢啲灵界嘅魔界嘅嘢。咁但系突然间咧，這个胡先生好有属灵嘅威力嘅，一祈祷就哇鸡飞狗走，我即刻自由咗啦。以后咧，当我翻返宿舍啊，即系佢好多时想围住。我咧我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邪灵离开，系嘛？你哋系冇用嘅，因为你已经输咗俾耶稣基督，我系属耶稣基督嘅，已经胜过你啦。咁佢嘢就会走啦。咁啊，或者咧我自己宣布话，我已经我系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而家我哋活着嘅唔系我，而基督在里面活着。我一宣布咧，嗰啲嘢走，因为咧。我里面是基督，他就影响不到我。如果我里面就那个人呢，那个人的力量是很小，我们无法赶走邪灵，因为邪灵的力量比我们大。但呢我如果属上帝呢，那么上帝力量比邪灵大呢，就奉上帝天父上帝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呢，就去赶走这邪灵。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还是大学读紧博，读紧硕士，我就如果这个问题，我先了解灵界嘛，我先开始研究啲灵界嘅嘢，同埋咧可以睇呢方面嘅书，再研究埋咧即系多重空间理论啊，研究埋咧系 即係氣功裏面咧，氣功本來係一種練功嘅辦法，唔係一定係邪靈，但係練到深入咧，有時會進入一種嘅靈性活躍嘅情況咧，因為氣功係將你嘅內心啊、精神啊，係從物質嘅身體上面咧係撤回，係培育到你裏面嘅精神能力嘅提高。咁精神能力提高，即係話咧提高咗你嘅靈性嚇。咁咧，但如果你又你個靈性唔係同上帝溝通咧，你練功咧就培養咗你嗰個靈性嘅力量高咗，活躍咗。但你又唔認識上帝咧，你個靈性活躍就會接觸到靈界。嗱，呢個係我嘅解釋啊。咁靈界裏面就原來有其他嘅存在物，我肉眼見唔到，但係佢其他空間、其他嘅 dimension 啊，喺嗰度存在。咁其實佢哋冚唪睇緊我哋嘅，就好似聖經所講，我哋好似一台戲啊，譬如俾天使同世人觀看啊，天使就即係靈界存在物啦。咁如果台戲嘅意思就係喺羅馬嗰啲嘅鬥獸場就係佢哋嘅劇場啦。咁嗰啲看台喺圍住佢一路升上去，係更高嘅層次望落下面中間嗰度嘅。咁如果你喺中間嗰個鬥獸場同其他嘢搏鬥啊，同獅子啊，或者同其他嗰啲角鬥士角鬥咧，咁你睇唔到上面，即係高層就好多人望緊你。咁保羅用呢個比喻，似乎就係指咧，我哋人啊喺現世上咧，其實就呢個宇宙就好多唔同嘅層次咧，係嗰啲層次有唔同嘅靈界存有物觀察緊我哋嘅啊。咁啊，保羅都試過祈禱到第三重天啊，嗰啲就去到天堂嗰啲位啊咁。咁我當然去到最高位啦。咁啊，即係話呢個宇宙係有多重嘅宇宙。咁呢個多重宇宙咧，就如果用而家科學嘅觀點，只能夠話通過平衡宇宙嘅解釋，即係話同我哋現有嘅物質三維空間嘅世界咧，平衡咧係有其他維度嘅空間咧，嗰度係有例如天堂啊，或者地獄啊，或者係陰間啊呢啲咁樣嘅平衡世界喺度咁。咁所以宗教上好多宗教講嘅呢啲死後世界嘅陰間、地獄啊，或者係天堂。或者天界，咁呢啲咧係其他维度嘅存在，亦係一啲嘅平衡宇宙嘅存在，即係可以咁样去了解啦。咁而如果呢啲维度係有其他存在物嘅，佢当然就可以，佢有一种纯嘅信息 ，pure information， 佢有一种纯嘅思想，佢唔係具有物质嘅形体，不过佢可以我个脑里面产生一个形象，例如佢变个观音嘅样我睇，或者变个孙悟空嘅样我睇咁。咁嗰啲就我脑里面嘅 holograph 啊，系一个激光图像嚟嘅，而唔系一个illusion 啊，即系一个幻象。实质佢唔系咁样，不过佢变个样嚟到恐吓我，或者等我以为佢系神，等我拜佢即系咁。咁好多邪灵咧会有呢啲种种嘅做法。咁当我了解咗呢种咁样嘅世界观咧，咁我以后就唔再怕嗰啲灵界嘅嘢啦。同埋我知道我有权柄咧，系来自上帝嘅咧，系可以讲鬼嘅咁。咁啊，从今以后咧，就我就明白咗，就通过嗰个老嘅传道啊，胡恩德先生咧教导咗之后咧，我就识得咧点去应付。咁以后嘅一生久唔久都遇到呢啲咁嘅问题。但因为呢个世界有啲咁奇怪，咪有所谓鬼附嘅问题啊，或者咧系灵界骚扰嘅问题啊，或者人嘅精神系好衰落，其实系有紧邪灵影响啊咁。如果你用祈祷，用奉耶稣基督名捆绑啲邪灵离开咧，有时系医到嘅，甚至咧人有啲病咧，你咁祈祷亦可以医到啲病。咁我都试过祈祷可以医到病喎，但唔系保证吓。咁因为咧系一个人嘅生死同埋病咧系上帝决定嘅。咁但如果上帝容許你就祈禱醫病，又就是真係醫到。咁所以呢啲都係好奇怪嘅事啊。咁即係話我哋見嘅世界唔係所有世界，呢、這個世界就其他維度世界。不過維度世界向我哋顯現嗰時候可以成為神靈啊、天使啊、魔鬼啊、外星人啊等等。咁我哋對啲奧秘啊就多咗了解啦。
9: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
7: 深度文化
10: 今日呢个世界咧，目前都好乱噶啦，即系战争咧系好似并冇停止嘅可能性。咁喺好多唔同嘅睇法之下咧，即系点样去处理呢啲嘅问题？咁我谂翻咧，耶稣咧当年咧都遭遇过一啲嘅政治嘅质询嘅。咁就系咧系当时讲到咧有几万人啊系聚集去围住耶稣咧。甚至彼此嘅践踏，因为耶稣咧系佢系带住有神迹，同埋带住咧有神嘅教训、神嘅权柄，所以好多人都围住去见佢咧。当喺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咧，当时几万人聚集都系甚至互相践踏嘅嚟到去睇耶稣嚟听佢嘅讲法啦。咁又到十三章第一节咧，喺嗰个时期咧，就有人将咧系一啲嘅政治问题问耶稣点睇。咁就系话咧，就系比拉多咧，知道加利利人嘅血啊掺杂起佢哋嘅祭物当中，将呢事话俾耶稣听。咁就想问耶稣，你嘅政治立场系点样咧？究竟你支持罗马定系支持犹太人啊？咁因为比拉多系罗马人嘅巡抚，咁咧系可以话罗马人嘅特首啊，系咪控制住咧呢个嘅犹大国，同埋控制耶路撒冷？咁咧当时就比拉多咧系杀咗啲加利利人啊，加利人可能系抗拒罗马咧。都是罗马人的征税，甚至在圣殿里面是想拿些钱是帮手去整一个一条的通水道。但是圣殿的钱是神圣的，都是犹太人很反对。就可能因此引起一些冲突，就是说是加利利人去献祭在圣殿的时候拿着祭物呢，却是被罗马人后面刺死他呢，就将血呢是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是污染了一些祭物呢。当然这个就是宗教上很严重的问题了。那究竟大家怎么看啊？支持罗马人就是说这些被杀人因为他犯罪所以应该被杀。因为支持呢犹太人就是说罗马呢是令杀人令到血呢是掺杂在祭物中呢是很大的罪。咁当然呢件事真正情况咧，而家都冇其他历史资料可以详细知道嗰个仔细情况。咁不过咧，就历史可以知道咧，比拉多咧系的确一个残酷嘅罗马嘅掌权者。咁咧喺节期嘅时候咧，通常佢都去到耶路撒冷，因为比拉多咧系住喺咧系该撒利亚嘅海边嘅一个城堡里面嘅。该撒利亚就系一个嘅好大嘅城堡同埋一个城市咧，咁就喺海边。咁但系咧，嗰度好多罗马兵，就主要罗马嘅军人喺嗰度控制犹大国。咁耶路撒冷交俾咧犹太人处理。咁但系咧，每逢节期咧，比拉多都会上到去耶路撒冷维持秩序。有嗰阵时好多人。咁咧，而圣殿旁边咧就有罗马嘅堡垒安东尼堡，嗰度有军兵咧随时出动咧对付暴乱嘅。咁所以咧喺《使徒行传》廿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都讲到保罗嗰时引起一啲嘅动乱咧，嗰啲军队都系出动。咁咧照历史知道咧，当时比拉多咧就要为耶路撒冷咧系设计一个嘅经过改良嘅供水系统。咁就佢要征收钱，咁钱就由圣殿里面嘅钱啦。人哋奉献嘅钱，佢都想攞嚟帮手起呢个嘅就系水道啊，供水系统啊。咁犹太人当然强烈嘅抗议啦。咁但系咧罗马就梗系继续坚持要抢呢啲犹太人圣殿嘅钱啦。咁加利利人可能系较为冲动咧，卷入呢种嘅政治斗争咧，同罗马咧系有冲突。咁所以咧，佢哋喺献祭时期咧系俾罗马兵屠杀嘅。咁有啲讲法甚至认为咧，呢个比拉多同希律之间嘅仇视咧，都系嗰个时候开始啊。咁当啲人咁问耶稣咧，耶稣嘅回答佢系好特别嘅，佢唔系咧去回答个政治嘅问题，佢即系问咗个人性嘅问题。咁佢话咧，你哋认为呢啲加利利人咧，比其他加利利人系咪更多嘅罪，所以会被杀死咧？咁即系去受害啊？咁嗱，佢唔系话边个啱，因为话啱，因为好多人政治上咧，好多时执着啊，自己啱，人哋错。我嘅睇法啱就系希望由耶稣印证佢嘅睇法。咁但系咧，耶稣嘅问题佢系问非所答嘅，问咗 再讲第二样嘢，你认为加利利人死系咪因为有更多嘅罪啊？咁佢话唔系，如果你哋唔悔改咧，都系会同样嘅灭亡。佢话从前咧，西罗亚楼啊倒塌咗咧，压死咗18个人。你哋以为嗰啲人比其他耶路撒人撒冷人啊更有罪咩？我话俾你哋听啊，唔系噶，你哋如果唔悔改啊，都要如此嘅灭亡咁。咁啊，世人咧啊，无止嘅斗争当中咧，大家都以为自己代表公义，又话佢底话啱。但耶稣咧系针对一个更深入嘅来自人性嘅问题，呢、这个就系罪嘅问题啦。罪嘅根源系咩？圣经讲系亏缺咗上帝嘅荣耀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啦。咁罪咧，亦系咧与上帝嘅隔脱，呢、这个哥罗西书1:12嘅。咁但系啊，由于呢啲嘅罪就产生咗各种嘅恶毒啊、诡诈啊、假嘅善啊、嫉妒啊、同埋一切嘅毁谤嘅话，咁呢啲系彼得前书咧就系2:1。咁呢就系罪啊，罪啊，第一就系亏缺咗上帝荣耀，即系亏损咗上帝嘅创造，俾人嘅人性嘅美好咧。即是伤害自己嘅人性，而呢个对人性伤害来自同上帝嘅隔绝，咁啊隔绝咗神就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又同万物、同他人都系隔绝，不断咧有冲突。咁咧由于呢种嘅自我中心冲突，就形成咗咧各种嘅恶毒啊、诡诈啊、假嘅善良啊，同埋各种妒忌以及一切咧毁谤嘅说话。我呢个时代咪大家好中意讲诽谤嘅说话，喺传媒啊、政治斗争中如此，人与人倾偈之中咧，亦系如此啊。咁所以咧，喺呢大批嘅人，成1,000,000-2,000人去围住耶稣，其实都系一啲咁样嘅人嚟嘅，都系罪里面嘅人。所以耶稣唔系话俾你听咧，呢件事边个啱边个错，其实大家都系有罪。个主要问题就系、是，杀人嘅罗马人或者被杀嘅加利利人，大家都系有罪啊。咁耶稣就系指出一个更深嘅问题，就系话咧罪咧系颠倒咗上帝所创造嘅世界所有嘅价值，扭曲咗人性，所以耶稣嚟咧系叫人咧要悔改啊！悔改就系为人类嘅罪咧嚟痛悔，人类因着隔绝，因着彼此嘅冲突，造成好多嘅互相嘅伤害。呢啲咧系一种咧系好大嘅罪恶，咁而罪恶嘅转变系需要心灵嘅转变，所以咧耶稣基督咧系希望咧系提出呢个嘅人性问题咧，系要回到咧上帝永恒嘅价值嗰度。咁咧呢个西罗亚楼倒塌咧，呢、这个楼咧可能咧系喺西罗亚池上方嘅城墙嗰度要。喺嗰个嘅就系通水道啦，咁或者比较多咧改善呢个都市供水系统啊个建筑工程有关。咁而西罗亚楼之所以冧砸死一啲人咧，咁主要就系话咧，因为比较多用咗圣殿嘅钱，咁咧系去起呢啲嘅建筑物，咁咧嗰啲人肯去。起建筑物咧系犯咗罪，因为佢攞圣殿嘅钱嚟自己使吓，咁、啊、所以咧话啲人想解释就个楼冧咗咧，就系、是、上帝惩罚佢哋啊，砸死佢哋啊，咁但系耶稣都系问翻同样问题咧，呢啲人喺佢楼冧而死，你估佢罪系咪比你细啲咧吓？系咪比其他人大啲咧吓？咁 所以咧，但系佢讲出就系、是、其实呢啲嘅政治斗争同埋各种嘅。執持自己的观点以为代表真理呢，其实是人性里面呢一种的妄识，一种的迷执。这种迷执呢使人含溺在意识形态的自以为义里面。因此呢就产生了颠倒是非黑白的世界观。这种自以为义呢就产生激烈的愤怒，形成了民族或者不同观点的族群的对立。亦形成暴力的冲突，更大的冲突就是种族和种族、国家和国家的冲突，形成战争和流血。所以耶稣呢跟着他举个例，他说一棵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 咁啊，但系去到呢个树前面找果子咧，啊，嗰个人嚟揾咧就揾唔到果子。咁佢话咧，我三年咧对呢花，对呢棵无花果树都俾咗好多嘅种植佢啦，点解佢唔长果子咧？咁呢啲嘅白占地土啊，咁啊嗰个管员啊，咁主要咁啦，就系咧啊，我哋试下加啲肥沃嘅物料俾佢咧，等佢可以结果咧。如果佢都结唔到果子，将佢斩咗算啦。咁啊，葡萄园里面嘅土壤系肥沃嘅，无花果树白白占据咗嗰啲好嘅地土，但系不结果子。咁佢耶稣忽然间想讲乜嘢咧？咁佢话啲犹太人成日为呢啲咁嘅拗嚟拗去，啊，又系罗马人啦、犹太人啦、啊圣殿啦，啊啲祭司讲嘅嘢，其实啲冚唪唥都唔系。真系同真理有关，呢都系一种喺世俗里面嘅自我中心嘅人各自争拗。其实真正问题就系、是、佢用无花果树嚟指以色列人啊，今日你哋陷入系一种不断嘅执着、不断嘅自大、不断嘅冲突斗争、不断嘅自卫士，所以你令到你神俾你建立嘅呢个以色列国系不再结果子，你根本就冇产生到一种嘅美善慈爱，你却系咧系形成咗咧一种咧系结唔到果子嘅贫乏啊！其实呢句话咧，有时我谂今日以色列有冇结果子咧吓？即系今日以色列国啊，上帝俾佢好大恩典俾佢复国，但系复国之后佢有冇结果子？佢又冇将神嘅话语更多同人分享，因为变成一个世俗嘅政权咧，系挂住咧系支持啊 LGBTQ 啊，有呢啲嘅大循环啊，咁同埋咧系容许咧嗰种嘅极大嘅对对呢个巴勒斯坦人嘅攻击啊，以及对黎巴嫩人攻击。当然巴勒斯坦人同黎巴嫩人都系打佢嘅，但佢打翻转头咧系杀好多嘅妇孺。炸烂晒人哋嘅家庭同房屋，咁所犯嘅种种罪，究竟结出乜嘢果子啊？佢系咪真系上帝所拣选嘅民族，所应有嘅系合乎律法嘅表现呢？
9: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同呢个时代，我哋邀请你同我哋同行，让呢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同埋传俾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l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
2: 各位思乐兵团的朋友，你们好，好欢迎大家再一次在收音机旁边再听我们这个节目。近排天灾人祸的事件实在是很多，哥伦比亚的地震、印尼的地震，还有不同地区的风灾、雨灾。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有时想一下，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断地会发生，是不是属于神惩罚我们呢？是不是将一切的天灾人祸归咎于我们的上帝呢？身为基督徒，当面临人生苦难的时间，我们怎么思考和解读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呢？我们思乐兵团这个节目未必能够为大家解答到这些问题，但当我们知道人生的风暴不时会发生，即使身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人生道路里面来讲，一样会遭遇风暴和患难。但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探索生命和信仰的契机。主耶稣曾经这么讲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个圣经的应许似乎意味着我们的信仰一个朝向苦难和胜过苦难这个的宗教信仰。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要积极面对人生和自然界的变化，千祈不要忘记，即使在暴风雨中，主就是我们的平安的避难所。保罗在罗马书5章3节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关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让我们同学习保罗的心路历程，帮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际遇里面仍然存着信心、爱心和盼望，面对世上一切的苦难。诗篇68篇19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每一位。
1: 思乐兵团
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3: 大家好，我是李有毅。现在要推介的一首诗歌呢，就是个歌名叫做《单单向你》。咁呢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 Johnny Yim 的一个特辑、一个专辑，叫做《救赎的声音》里面嘅。咁呢个专辑有10首歌啦，首歌都好好听。咁点解特别会推介呢首《单单向你》呢？咁系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呢首歌呢，就是 Johnny Yim 同埋我哋教会嘅敬拜队系合唱嘅。咁除咗系嗰个合唱唱得好之外呢，我觉得呢首歌嗰个成个嘅即系编曲呢，即系好新嘅，即系俾人一种好现代嘅感觉嘅诗歌嘅感觉。咁同埋呢，就其实弹起上嚟都几辛苦嘅，因为我喺敬拜队我负责弹 bass 㗎嘛。咁弹呢都辛苦嘅。咁但系呢首歌就好轻快同埋好好听。而呢意思呢都好深嘅。因为佢系由三吉填词。咁呢个三吉呢，佢真係好 talented 嘅，真係好填好多首歌我都觉得佢填得好好嘅。而特别呢，我鍾意佢到最嬲尾嘅时候佢讲嗰几句说话。佢话是你赐予我属你的印记，盼我可叫主喜悦，虽我很卑微，手要高举你，心要单单向你。希望大家呢，而个心里面都是永远是单单向着主。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呢，我都发觉如果我们向上望呢，一切都是海阔天空的。那在这里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首单单向你。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历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眼光》，系喺天韵合唱团《天韵创作集》非常当中，系由袁培华作曲，叶眉心作词。佢歌词里边系咁讲：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这首脍炙人口的眼光，不知道曾经陪伴几多人在逆境当中重新看到盼望，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带来深刻的鼓舞和力量，在彷徨无助的时刻他为我们照亮了前方，在哀伤痛苦的时候他安慰了我们受伤的灵魂，音符和文字交织的力量好像良药一样，给我们有安慰滋润，并且治愈我们忧伤痛悔和很累的心。现在就请大家来到去欣赏这一首歌《眼光》。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一首很比较旧的一首的诗歌，是作曲是来自金培达弟兄。歌名叫做耶和华是爱。很多时候我听这首诗歌都是在一些安息礼拜，有一些诗班来做重唱的。其实就用这首诗歌成为了很多家人的安慰。那很明显，这首诗歌的歌名耶和华是爱一定是来自旧圣经的，因为约翰一书很清楚提及神就是爱，而希伯来书也都提及神的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都是永不改变，同样是永不止息的爱。当然我们面对来到聆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很感受到神那份的永恒的爱。但是如果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么容易是感受到神的爱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问神为什么是我，甚至会跟神说其实我都不错啊，做得挺好啊。有时我会听到一些传道人说，哇，我已经委身了，放低晒所有嘅嘢去跟随耶稣，但系换翻嚟嘅佢系好多人对自己嗰份嘅误会，甚至系指责。点解？点解？点解？但系当我哋去谂翻呢首诗歌嘅时候，歌词好清楚提到，当然有时我哋面对烦躁嘅时候，去喺河边溪水旁，唔知点解环境即时会俾我哋嘅内心得到一份莫名嘅一种嘅平静。但系我哋嘅信心系要更加要增强，就是我们要相信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其实神并没有离开过我们。当然人始终是人，我们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是只是去埋怨或者问为什么，反而变一变去想一想自省，换言之，当我们问神为什么会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跟自己说，当神容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去自省，不是问神为什么，而是问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改变。人要自我改变，除非我们自省。

有时人去劝戒或者去讲，真系未必有用嘅、哦。但系反而当自己面对一啲嘅苦难嘅时候，去省察自己嘅时候，我深信神一定会同我哋讲，让我哋知道我哋有咩地方需要去改变。我哋基督徒成日都会思考翻沙滩上面嘅脚印，好明显呢、这个脚印嘅内容就系、是、当人面对最困难嘅时候，神冇离开我哋啊，反而佢系抱住我哋。行在这条路上边，哇！神那份拥抱，那份带领是何等的美好。而同样，圣经里边的约伯，我们都明白的。我们一般人去看的时候，都瞪他很不值啊！他是异人，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的在人眼中很严峻的苦难？甚至很多人劝他没用，甚至约伯自己去质问上帝，上帝并没有回应。正正苦难好难去明白点解，反而我哋要面对苦难嘅时候，当我哋自省嘅时候，就好似约伯最尾讲：以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佢嘅改变唔系环境，佢嘅改变其实系心境。就让我哋真系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要操练，唔系净系去埋怨，而系去自省。

0: 天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最近同一位未信主的朋友倾偈，他话觉得我哋基督徒好有趣。我哋祈祷向神求一件事，如果祷告蒙应允，我哋当然会感谢神。但如果神冇答应我哋嘅祷告，仲处处碰钉，甚至一切不幸嘅事都要发生喺自己身上，但系我哋一样会感谢神。我就解释俾呢位朋友听，基督徒要常存感恩嘅心，祷告蒙应允系恩典，但系祷告如果冇按我哋所想去发生，我哋相信神已经听咗我哋嘅祷告，但系或者未系神所定嘅时间表，又或者神知道呢件事唔系对我哋有益。正如圣经里面所讲，便会有做爸爸嘅仔女求爸爸俾饼佢，佢反而会俾石头佢。神系慈爱有怜悯，一定会将最好嘅俾我哋。就好似诗歌如此认识我所讲，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测得透么？迎面障碍虽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主任下，昂然步过。感谢有主的带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0: 让我们同低头祷告，同心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充满天灾人祸的时代里面，让我们同来到去仰望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生命的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创造生命，掌管生命，你自己更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黑暗的权势，成为初熟的果子，使一切信靠祂的满有活泼的盼望。亲爱的主，你虽然被挂在木头上，但没人能够夺去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舍命，你有权柄来到舍命，也有权柄取回你，因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俯伏在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同心仰望你，等候你，复活在你，生命也都在你。信你的人虽然死去，但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你的权能，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永恒的生命，我们相信自己的名字会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相信你要再来接我们回到天上去，我们相信要与你一同作王，我们相信自己得饮生命泉的水，得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相信你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都归过给你。今年的时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处境，我们目睹天灾人祸，我们相信永生的上帝必然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我们永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到的，我们顾念是不能见到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不见到的才是永恒。亲爱的主，我们一生虽然有很多艰难挑战，但是我们得着神的保护、神的帮助、神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1: 听者有份，
2: 斯乐兵团
0: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0: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